0: 的路间有往生动物，国道八号双向新竹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东向转运段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2线西向 6.3 公里大华系统之前有事故发生，台74线西向太原入口则是有修旅车矿帽停放。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况祝您行车平安。
1: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2: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2: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厚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2: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3: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4: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6: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7: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8: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6: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8: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7: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好，来我们看一下呢，就是这个整个交通状况。现在开始呢，在台八中横，好，这个地方就是天祥泰鲁阁已经封闭开始施工，下次呢等到10点会放行5分钟，注意到这个时间的掌握。好，这是呢在台八的部分。那台九苏花开始施工，不过呢都是维持的顺畅的，好，因为它有的占用避车弯或者非主线道施工，然后呢采取呢单线的放行，好，单线的放行，所以呢目前整个苏花 OK。 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原来在61.2到61.5公里的和平路段有边坡工程了，那现在他会利用晚上的时间，晚上也就是从这个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夜间来施工。那周五、周六、周日是不施工的，所以呢现在不在白天，也没有进行了30分钟的封闭。然后呢其他的路段呢，像是在花东公路啦、台11线也都 OK 的，台23线的东富公路仍旧在富里的小天祥路段有边坡工程，指标呢在7到7.5公里的路段啊，那这地方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呢会封闭啊，整点呢就是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呢会放行1个小时，好，等于说

中午时间的一小时是没有管制的，那一点钟过后到下午的五点呢继续封闭，每一个钟头放一次。这是在台23线的富里的这个东富公路这里7到7.5K。那台30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南安瀑布那个路段，台30线呢有两个地方呢有这个上面坡的工程在进行。那在工程进行的时候呢，它会整点放行10分钟，包括4公里的这个南安瀑布，还有包括9.8公里的元城产业道路的地方，在卓乐路段都是呢整点放行10分钟。那今天增加了一个施工点呢，一直到9月13号，也就是从现在呢到这个礼拜天，在玉长隧道呢有照明设备的汰换工程，早上8点到晚上的10点，8点到晚上10点呢，在隧道的两端的隧道口呢会封闭一个车道，这是台30线的部分。好，以上呢就是呢在目前花莲地区的这个整个交通，还有今天会有一些工程进行的路段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那另外呢排沙放水呢，今天8点半钟到9月11号，也就是呢到了礼拜五的部分呢，会排沙放水到木瓜溪。好，到木瓜溪呢也请大家注意安全哦，远离河床，安全第一了。好的，有任何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D3。好，那拨通花莲分台麻烦转7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到了每周一星呢，要介绍的就是音乐人的部分哈。今天要介绍方文山，方文山他的歌曲太多，其实他跟周杰伦合作的歌多得不得了哈。大家更熟悉的都在这些音乐当中来认识他哈。他是台湾非常知名的作家，也是导演，也是编剧，也是的唱片公司合伙人，同时呢也是哈这个整个音乐的创作者哈。曾经呢，他获得了第13届金曲奖跟第19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所以他做的词非常的多。而方文山本身是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学田村的人，不过5岁的时候呢，就跟着爸妈呢搬到了桃园去了。好，那他是念到这个高职的电子科毕业，好，但对音乐的喜爱呢，他非常厉害啊。那因为受到了这吴宗宪的赏识，跟他签约成为了阿尔法唱片公司的作词人，就是宪宪家族的这个成员之一了。好，那早期呢，因为他跟周杰伦同时合作，也建立很深厚的交情，那也成为了周杰伦的御用的这个作词人，所以你看周杰伦好多的歌曲呢，都是写方文山，方文山很多，比如说《印第安老斑鸠》啦，或者大家熟悉的《双截棍》、《爷爷泡的茶》、《爱在西元前》，好，太多了哈，还有的霍元甲。那其实还有很棒的是，他很会呢，就是把中国风的歌曲融入其中哈。所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这是《青花瓷》，也是他跟周杰伦共同合作的一首歌曲了。

当然这个中古风的歌曲呢绝对不是这一首青花瓷，有太多太多，光跟周杰伦当中呢就有很多的歌曲。那其实像另外的蓝泉妈妈有一首牡丹江啊，是杨瑞带的曲，然后方文山的词，这也是呢蛮中国风的一首歌曲，所以把中国音乐的这个中国风或者比较属于西洋的部分呢都能够融合在他的创作当中。今天介绍方文山的作品，就来听听蓝泉妈妈的这首牡丹江。

0: 好，那讲到说哈，其实方文山他的音乐创作很多元，对不对哈？其实台语歌也是不得了，真的不得了哈。他写这个词真的是感动很多哎，真的啊。好，我们先看一下时间，到了8:19，如果朋友们有路况要通报了，随时拨电话到0800-000-123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您转七，麻烦了。
1: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2: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1: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2: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1: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2: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1: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2: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0: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4月和10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好，来，台语歌多厉害，来听这首歌就知道了。好，来，方文山呢，在先前呢有一首歌曲呢，也是跟周杰伦合作的台语歌曲，由江蕙来唱的《落雨声》。

这首歌呢听起来是非常的动容哈、哦。来，这是江蕙啊、哦，他很知名的一首歌曲之一。那不过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跟方文山共同合作的歌曲。那今天介绍了就是音乐人哦，方文山啊、哦，他出生在花莲的富里乡，只是呢在五岁呢就到了桃园去定居了，跟家人整个过去了哈、哦。所以他的音乐创作当中呢，其实很多我们这边也非常非常多，特别是跟周杰伦的歌曲呢，有轻快的，有那种比较中国风的哈、哦。然后还有跟很多的歌手呢，包括台语歌也是呢他的创作强项之一的。好，那么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26，有路况通报情况，打个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呢全国统一都是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麻烦记得要转七。好，那目前呢除了在台八中横的太鲁阁天桥呢，目前的封闭管制要等到10点会放5分钟哦。那其实整个交通状况也都很 OK。那花莲南区的部分呢，也就是呢在台23线的富里小天桥路段呢，7到7.5K 要整点放行10分钟。还有台30线的两端哈、哦，这个隧道两端口呢有照明设备，早上8点到晚上10点钟两端呢都会有封闭一个车道，这个要到9月13号从今天才开始的工程。另外呢，在台30线4公里跟9.8公里的卓乐路段跟南安瀑布路段呢，都有边坡工程整点放行10分钟。好，那最后再来听这首歌曲了哈。这首歌比较轻快呢，来自孙燕姿所唱的，是呢方文山跟李思松所创作的《直来直往》。等一下听完之后，我们来关心的半点的新闻喽。

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一架亚马逊货运飞机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随即撞上多辆汽车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这起意外也导致有多名伤者困在被飞机撞击的车辆当中，其中三人伤势严重。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从波多黎各圣胡安飞抵佛罗里达州的这架飞机在周日下午两点左右发生冲出跑道的意外。根据社群媒体上的照片显示，已经起火的飞机机腹着地，机体大致完整，飞机最后停在道路旁，附近有两辆半挂式卡车停放。这起事件也导致美国最繁忙的机场的所有跑道暂时关闭。儿童肥胖威胁健康，根据教育部调查，每四位学童就有近一位的体重有超标的现象。国健署推动健康护盘行动，呼吁家长破除小时候的胖不是胖的迷思，从小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记者杨欣报道。
2: 国健署表示，儿童肥胖可能提早诱发血压、血脂异常及脂肪肝等，增加成年后罹患慢性病风险。调查发现，三岁到未满十二岁的儿童有近半数照顾者未能正确辨识孩子过重，而且在过重及肥胖儿童中，也有近六成没有进行体重控制。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3: 国小的学龄儿童，我们有多少是已经过重跟所谓的肥胖呢？大概有24%。那这也就是说，每四个小孩就有一位这个体位超标哦，所以从小就是要一起建立正确的营养观念，还有我们的体重的一个身体的韵律的一个规律的一个运动。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要一起打造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健康的自我健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意识哦。”
2: 国健署呼吁落实85210健康密码，每天睡8小时，吃5蔬果，3C荧幕少于2小时，运动1小时。以及多喝水。另外，家长也可以使用儿童及青少年生长 BMI 建议值计算机，输入年龄、身高及体重，就可以掌握孩子体位是否落在健康范围。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65岁林姓男子想要开设外币账户，并声称是要提供在越南的女性友人存放50000美元。银行行员察觉有异，立即报警。经第五警分局员警到场查证，成功阻止他申办账户，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记者陈韵涵报道。

0: 林姓男子前往台中市中清路二段一家银行，原本向行员表示，两年前做生意时，在缅甸认识一名38岁台湾籍林姓女子，近期对方要汇50,000美元到台湾买房，却因款项遭中央银行拦阻，要求林姓男子开设外币账户供他使用。行员察觉说辞有异，立即通报警方。第五警分局水南派出所所长涂家佑说：“
1: 经警员到场查证。”林男先称对方是要汇款买房，后又改口是与中国厂商做生意。原警发现说辞反复且疑点重重，当场提醒可能涉及交友诈骗，林男惊觉受骗，立即打消申办账户念头。
0: 第五警分局提醒，金融账户攸关个人财产安全及法律责任，切勿任意出借或贩售账户给他人使用，以免触犯洗钱防治法，账户也可能遭列为警示账户，影响后续金融功能，民众务必提高警觉。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锂电池小小一颗，却可能会成为火灾的风险来源。高雄市环保局提醒，锂电池就算没有电，仍可能有残余的电力，从使用到回收都要特别小心。记者黄义豪报道。
3: 手机、行动电源、笔电到电动工具都少不了锂电池。不过锂电池如果受到了冲击、挤压、破损，或是和金属物品接触造成短路，都可能快速的升温甚至是起火。环保局提醒民众，平常应该要使用原厂或符合规格的充电设备，也不要继续的使用已经膨胀、破损或是异常发热的电池。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4: 锂电池回收时尤其要落实分类绝缘回收三原则，回收厂及支收人员也要做好辨识、分流和储存，避免大量集中堆置。若发现膨胀、破裂、漏液或冒烟等异常状况，千万不要自行拆解或挤压，应交由专业人员处理。
3: 环保局呼吁，锂电池安全从使用端一路到回收、处理端都不能松懈，民众妥善回收，业者落实安全管理，才能降低锂电池引发火灾的风险。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晴方面，北部地区24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7: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笠，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8: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6: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8: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7: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6: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9: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生活提供。
10: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3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0: 来，我们看一下时间呢，现在是8:38。好，来，有路况麻烦要通报，拨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好，拨通花莲分台转7。查询路况、协询事务呢，就拨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好，来，但通报路况呢，我们当然随时呢就会在空中告诉大家，或者是呢有的要反映给相关单位做一些处理的部分哦。那在苏花的南澳路段，哈，南澳是属于宜兰那个地区段的122.7K 那里啊。路面有散落一些碎片，散用性碎片，然后占用到部分车道，就是在南澳的南下往花莲的方向呢，占用的部分的车道已经通报处理了，所以经过这个地方也请大家呢能够小心慢行。那在官员太鲁阁这个地方，官员从9月1号开始呢，早上6:30就放到6:30，到了傍晚6:30就没有再分什么几点开放几点封闭的，那6:30之后就封闭的，只有呢天祥太鲁阁中间，那太鲁阁中间有几个施工地点呢，就会配合就是天祥太鲁阁的放行时间，包括了就是慈母桥、九曲洞、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跟宁安桥的部分。然后呢，从这个天祥你要往官员路段有两个地方有施工，包括霍然亭157.7公里，还有呢在华路西的147公里，那这两个路段就配合天祥放行之后，他会算那个大概他的时间，比如说这个车子的开放到什么大概几点，那就会有蛮宽松的时间，然后开放让这些车辆能够顺利的通行，能够顺利的通行。这是台八线的部分。台九线呢，在今天整个呢有工程，但是全线都维持顺畅的。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和平路段现在就利用夜间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来进行呢，就是一些作业哦，所以呢比较不会影响到呢整个一个等于施工的白天的一个这个路段，所以白天走这地方都很好走的。另外再来啊，花东公路台九线跟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线也都全线正常的，台23线东部公路的富里小天祥7到7.5K 的部分的整点放行10分钟，然后在台30线的两个地方呢也是整点放10分钟，分别呢在卓乐路段的9.8K， 还有呢南安瀑布的4K， 好，这两个地方。那另外玉长公路从今天开始呢到9月13号，也就是呢到了这个礼拜天，它会呢在早上8点到晚上的10点进行呢照明设备的汰换，所以呢玉长公路会在两个隧道口那地方，两侧的隧道口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开放一个车道。来，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路况讯息，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后续还有相关路况随时告诉我，0800-000-123，0800-000-123，要查询路况了解路况就卡03-822-88010382288-01。那今天天气就好很多，全台各地都是如此的，虽然降雨几率有一点点一点点，没有说很多。虽然说这次你看在南高平地区呢，还有包括北部地区下了大概个把个月，有真的有好，但是呢我们这里基本上来讲就后面这几天下雨，对不对？ 前面几天都还 OK 的啦。不过今天你看这个天色就是好像太阳没有出来，虽然亮亮的感觉，但是太阳没有出来的话，我还是请大家开车的时候呢，麻烦你能够开启车灯来，开启车灯提醒的用路大众，还有不要疲劳驾驶。还有呢就是呢现在很多用辅助驾驶，对不对？但辅助驾驶叫辅助，主要还是人，主要还是人都、就是力都丢了。所以呢记得如果说您的有用这个辅助驾驶的系统呢，也要小心谨慎哦。
1: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饭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好的，接下来听你的歌曲来新歌单曲的部分哦。我们首先第一首歌要听的是李佳薇哦，他在今年度的这个单曲新歌曲呢叫做甲乙丙丁。 OK， 那现在呢我们就好好呢来听比较近代比较新的一些音乐创作的歌曲了。

好，来自呢李佳蔚的歌曲呢《甲乙丙丁》哈，其实跟以前许志安有首歌也叫《甲乙丙丁》，但是同名啊，但是歌曲的内容好，包括它的这个曲跟词呢，完全都是不同款的哈。好了，今晚是八点四十七分呢，我们在进行出鼻桃味的音乐新鲜货，继续来听的歌曲呢是陈心月的这首歌，叫做《请围着火焰保护我》。

好了，这首歌曲叫做《请围着火焰保护我》，来自呢陈星月的新歌曲。那接下来听这首歌曲呢，是一首日文歌，叫《昨天的约束》，来自浅提跟呢奇妙札太郎呢所带来的这首新歌曲了。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了，就是昨日的约束，来自呢浅提跟奇妙杂太郎所唱的这首歌。时间现在到了8:54，贝蒂安狗仔戏婚通报路况，打个电话进来，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拨通花莲分台，请记得转七啊。那在今天这个全台各地呢，天气呢就比很明显的好了很多啊。那如果说以农历来说，其实很快一天一天的过去的哈。今天呢已经到了国历的9月7号，那农历的话呢，今天到了这个7月26号。同时今天是节气中的白露，白露呢就是在秋天的第三个节气，所以慢慢慢慢哈，哇，这个天气呢就会呢有一点秋的感觉，尤其早晚的感觉哈。还有我觉得植物很厉害，那个植物你看哦。它虽然说可能天气很热，然后到了这个秋季，可是它自然而然就有，比如说要开花了，可能要变黄了，它还是会有那个什么这种生态上的感受，它会直接去改变哦。所以我觉得这种万物大地呢，真的是太厉害了哈。好，我们再继续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看看时间，待会儿9点要来关心全国路况之后，再回到现场来，好，再回到现场来的。好，那么有路况随时告诉我们，我们在空中提醒各位，也能够把这个路况讯息呢，通报所有的这个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理的，让大家行车能够更安全，能够更顺畅。陪伴你的节目，醋米桃味，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好，来听的歌曲呢，这是熊猫糖的。好，吹云风带来的大风过境，外头我看一下，目前好像没有风，没有，对，没有。好，来听大风过境。

0: 电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y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4.9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辅助车道内侧有掉落物，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北上平镇系统一路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五股，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北上3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侧有两台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北圆山到内湖沿线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北上泰山转接道一路到细武北上的下塔油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田寮路段的路间有游览车爆胎停放，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以及西向木栅到台北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8.4公里过福州交流道的内侧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台74线东向太平到草湖路段，以及西向太原到潭子系统沿线都是车多拥挤。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3: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4: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

0: 全，白天复健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6:30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1: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0: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2: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 call 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来，时间呢是9:07。好了，我们进入到第三个钟头的触鼻桃贝节目。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3个小时陪伴各位。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OK， 那么在目前的交通状况呢，都稳稳的、顺顺的哈。那么提醒的排沙放水的部分呢，早上8点半，今天8点半呢，就是东部发电厂的排沙放水呢，到木瓜溪，然后一直要到呢11号，也就是礼拜五的下午4点半。所以呢，这一段时间，这个礼拜大家不要靠近河床。好，那当然了，在很多地方也是如此的，不单单是排沙放水的位置啊，一般呢，好，这个河床也比较不要靠近，因为有时候呢，在山区下了雨之后呢，那水很湍急，好，那往往呢，有时候发现说，哇，糟糕，那可能有时候来不及跑，哎，真的是哈，会有一些意外状况就被困住了。好，那除此之外呢，在路况上来说呢，现在啊，在这个整点的时间呢，在花莲南区，也就是呢，在台山实线的玉长公路，好，这地方呢。好，在进行的放行的部分呢，就是4K4公里的南安瀑布，9.8K 的，好，这地方是卓乐路段，好，放行10分钟继续，等一下再开始施工。那另外台23线的东富公路呢，瑞这个富里的小天祥路段，7到7.5K 的话呢，有这个边坡工程。那早上8点到下午5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是没有管制的。好，那花莲县境只有这两个地方呢是整点会放行，其他都属于的机动性的，比如说。在、台九线的苏花它都是采取机动性的，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呢，现在呢在和平路段呢61.2到61.5K 的部分呢是改到晚上的8点，好，到隔天早上的5点，好，这地方呢会有呢就是照明设备的这个做一个维修，好，所以呢进行的部分会在晚上，对白天比较不影响的。

0: 好，那另外呢，在台八中横公路呢，在官员路段呢一直放行到六点半钟。那天祥太鲁阁呢是在六点半钟之前哦，它会两小时放一次，下次放行时间会在十点钟，放五分钟之后再封闭，十二点到一点放一小时再封闭，三点放五分钟再封闭，五点最后呢放到五点到放到六点钟。那六点直到六点半呢只出不进，六点半整个台八就封闭了。好，这是我们在目前看到的整个交通的路况，如果说还有一些更新路况，随时拨电话告诉警广咯。来，现在看时间，高电空高呼那。
1: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珍惜生命，爱惜自己，为了您与家人们以及所有用路大众的安全，开车不喝酒，喝酒千万不要开车，祝福您行车平安。我是小 B 吴立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0: 好，来听一首呢，这个老歌哦，李茂山的《回头我也不要你》。那等一下呢，我们来看看就业的这个机会在这里的这个部分，好，看看花莲的一些职缺的一些概况了。

湾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最最最最好的朋友秀拉玛雅。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宜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热门的广播节目醋鼻桃味，记得哦，一定要准时收听由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味。醋鼻桃味

好，来看一下呢，机会在这里哦。那在花莲的南区的部分，就是在玉里的地方呢，那看看一些就业哦，就是工作上的部分呢，当然跟市区啦，那市区呢跟北部地区又不一样，每个地方哈，这个有时候因地制宜哈，所以它的产业工作的一些特性呢，都变得不太相同的。我们看看呢，在玉里的辖区内哈，这个礼拜的工作大概有分哪些哦？像营养师的部分，好，这属于餐盒的营养师，还有包括了是营造商的出杂工算日薪的，还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呢，好，车辆租赁跟好这个、管理人员，另外呢还有就一般的这个所谓送货的这个业务员，好，但这个基本上要有大货车的相关驾照，好，就一边开着一边送。那主要的他的工作范围是从花莲中区光复到富里，光复到富里这一段，好，主要是在这个辖区内的好做一个送货的工作哦。那另外一般公司的会计助理，还有包括了食品行的烘焙的师傅，另外还有呢出杂工，这是一家企业社出杂工的部分，做一些搬运的工作，还有呢这个土木包工业呢找的就是铁工的部分，另外呢照顾服务员哦，这个当然要有一些相关证照啦，另外还有呢就是店员的部分，早班晚班分成这两班的部分，一般连锁超商的部分，还有呢餐饮的部分呢就是早晚的厨房的助理，就是助厨，另外呢还有就是理货人员短期的工读生，他这个主要是要找9月7号到9月19号，就是短短的大概这个十天多一点，大概将近两个礼拜的时间，就只能在这个花莲玉里的部分。还有呢货车司机，这主要呢就是负责像蔬菜类的原料类的这个配送的部分哦。再来的厨房的人员也是要做的早餐，等于说他是在一个餐饮业当中做早餐的部分，要相关的经验。再来就是工会要找行政的总务的人员，当然基本上的文书的这个电脑的这个部分呢是 OK 的了。你做小工做投资也，还包括油漆工跟学徒跟一般的诊所的门诊挂号的部分，挂号人员，另外还是呢这个属于的工作室的厨房的助手。好，以上呢是在花莲的玉里的部分。那接下来像卓溪的部分，它有这个重机的维修，主要是怪手卡车的这个部分的保养啦跟维修的。好，那这个工作地点是在卓溪的清水山上的矿区，在矿区工作，不是在一般的平地哦，这在卓溪乡的部分。那不限地区，它可能会跑来跑去的，就是呢居家服务的部分哦。这个居服务员呢，它主要在中南区，就是从万荣光复，然后到了瑞穗、卓溪、玉里、富里哈这几个地区哈做一个服务。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安全的，他说这个助理的安全师哈，这个主要呢是做保全的工作了哈。那主要呢范围也是在花莲的南区的部分。接下来花莲中区的光复乡呢，这个地方呢是在找什么样的人呢？一般连锁超商的店员，还有呢就是民宿的房务人员，以及呢营造公司的公务助理啊。那再来呢就是超商哈，这个属于超市啊，超市收银人员呢，还有一般的这个工程行的公司要找水电人员哦。今天的光复乡我看呢这个职缺还蛮多的哈，而且类别比较多一些些。在花莲瑞穗的话呢，有一般的开发公司的做接待的门市人员，还有呢就是观光酒店的房务兼职人员，房务的兼职人员哦。再来呢就是出地这个工地出杂工，以及呢在农场的部分啊，这个牧场呢找现场的作业人员，还有呢就是五金行大卖场的店员。哇，这个瑞穗乡我看这次职缺也比较多一些哈。好，花莲最南端的富里乡的部分，富里乡的部分呢也多了一些些了哈，包括了一般的超市门市人员，包括了一般的品管人员，还包括了这个咖啡店的

这个储备干部，再来也是要找居服员，主要他服务范围是玉里跟富里这两个地方。那再来呢，制米厂的要找行政助理，这个部分都是在花莲的南最南区，就是在富里乡的部分了。

0: 好，那再来呢，就是我看看呢，在花莲的部分哈，花莲这边呢，到九月好，就是十二号，也就是这个礼拜六呢，会有一个呢策马前行直牙起飞哈，就是今年度的联合征才活动啊，它会定在呢这个礼拜六九月十二号的早上九点到下午的一点钟。那花莲就业中心办理都基本上都是在中正体育馆，这次也不例外，所以呢要找工作的朋友可以呢利用这次把握这个机会啊，到现场呢会有很多家的这个职缺，那不管你要转职求职啦，换跑道啦，能够多看，然后呢多选择，对自己来讲也很好，所以它定为叫做策马前进呢职涯起飞。那这部分有三十多家在地的企业征才，还有呢很多家政府单位的一个宣导摊位，也做一些基本上的这个宣导部分，还有包括四家社区多元方案的展这个成果展示，另外还有呢创业凤凰的一个展示成果的部分，那现场都会在那地方呈现。所以呢如果说这个礼拜你有空的话，全家人走走也好了，也许呢可以找到你觉得哎蛮适合蛮不错蛮能够配合你的工作，这是呢机会在这里，这个礼拜呢跟大家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工作职缺的部分。好，我们看看时间，现在是九点二十分，通报路况打电话来，麻烦拨打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请记得转七。那刚刚讲这个求职，但是求职千万记得要找合法的，像这个就业中心办理的活动，大家就不用担心哈。可是如果说你自己去连接一些网站啦，可能就会连接到诈骗，好骗你的这个。可能你的证件啊骗你的钱都有可能，骗钱骗完就算了，可是如果骗证件的话，可能呢你会变成为共犯，有时候他会利用你的人这个人头啊去行诈骗之实，或利用你的账户去做这个所谓的这个洗钱，哇那糟糕了，可能就变成我们成为了诈骗的共犯，所以呢求职诈骗千万一定要小心哦。
1: 少年家少年家这差就要走，
2: 大家好，我是许富凯。少年家若想要找头路，出来外口教人打拼，一定要特别注意，唔通被人骗骗去。若是看到海外工作的广告，讲免经验，工课轻松，而且唔免家己买机票，薪水阁悬，这就是有可能是诈骗哦。请卡165反诈骗专线查询，保护自己的权益。请继续收听上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好了，其实关晓彤和大哥来唱歌了，是黄飞哈，刚才洪荣宏他们两个声音的辨识度应该很高，对不对哈？一听就讲哦，这是音情的歌曲了哈。好了，在今天呢，好，这个天气好了很多，大家还是要注意到安全哦，变换车道，提前打方向灯。来听听这首呢《雨过后的风景》，来自蔡诗芸。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表示，虽然与美国特使在基辅的会谈获得正面评价，但是目前看来与俄罗斯的战争今年冬天似乎仍会继续。美国特使魏科夫在与泽伦斯基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丁会谈后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双方都需要做出妥协，才能结束长达四年多的战争。为了简化电动车辆的税务流程，财政部宣布从明年元旦起，车辆出厂或进口时可以先申请拒绝免税，新制改变过去先征后退的模式，缓解业者资金压力，也期待这些利多能反映在产品价值或服务上。记者游淑妍报道。
2: 在现行制度下，电动车厂商必须先缴纳全额税款，等车辆卖出并领牌后，再申请退还符合免税限额的部分。有业者预估年度积压资金就高达上亿元。为了减少企业压力，同时提升国税局和海关的稽征效率，财政部修正货物税稽征规则，让车辆在出厂或进口时就直接扣除免税额度。不过新条文也有但书，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说，
3: 就是针对那个电动小客车，他就定了一个天花板，完税价格在140万算出来的天花板才能够再给他免征。意思也是说，如果我今天买的机车啦、大客车啦、像游览车、公车啦、大货车、小货车，这些就没有天花板的限制。
2: 举例来说，完税价格320万的电动小客车，扣除免税额度140万后，实际货物税是27万，但目前厂商还是要先缴纳全额48万，因此在车子卖出去之前，有21万被积压在国库里。116年1月1号新制实施后，可大幅减少资金周转压力。财政部也期待业者能进一步将资金和行政程序简化的利多，实际反映在消费者身上。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经常假借投票抽奖名义散布钓鱼连结，盗取民众的个资。苗栗县警察局提醒，收到可疑讯息应透过第二管道查证，若账号遭盗应立即阻断，防止二次诈骗。记者陈依林报道。
4: 诈骗集团常以帮小朋友投票、才艺比赛、好友投票、抽奖活动等名义，在社群平台散布钓鱼连结，诱使民众点击后输入账号、密码或验证资讯，进而遭到盗用。苗栗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传送类似讯息，应透过第二管道查证。若账号已遭盗用，应保留完整数位证据，包括钓鱼网站网址、对话记录、赖账号、电话号码、转账资料及相关截图，并提醒亲友防止二次诈骗。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林英达说，
5: 碰到了请你不要再点阅，也不要提供任何的那个验证码给任何的人。那如果有这些状况问题，你可以拨打我们的反诈骗专线165专。

0: 线或110或我们就近的派出所来处理。
1: 警察局长李忠平表示，将强化分龄分众防诈宣导，并透过官网与脸书粉丝团持续发布最新诈骗案例与防诈资讯，提高民众识诈能力。金广记者陈一林苗栗报道。
2: 一名57岁男子长期饱受频尿、解尿困难所苦，经医师评估接受治疗后改善症状。医师提醒，射物腺肥大是中高龄男性的常见疾病，若出现频尿、夜尿或解尿困难，应及早就医评估。记者陈韵涵报道。
3: 50岁以上男性约有一半会有射物腺肥大问题，且盛行率会随年龄增加而提高。初期多以药物治疗为主，但部分患者可能因药物效果不佳，或出现头晕、血压下降等副作用，而需进一步评估是否接受其他治疗方式。医师会依射物腺大小、症状严重程度及患者身体状况，选择最适合的治疗方式。卫福部台中医院泌尿科主任朱朗轩说：“
4: 射物腺的。”所以大一开始当然就先用药物治疗，那手术方式也有健保给付的，健保给付就是用电刀刮除，那再来比较好的就是做雷射。那这个拉提它的好处就是说，对一些射物腺不是很大，然后对那个性功能还有相当需求的人，它就很适合。或者是年纪真的很大，他卧床不适合太大的手术，让他可以保有那个不用放尿管的一个机会。这样，
3: 朱医师提醒，50岁以上男性应定期接受射物腺健康检查，包括 PSA 抽血检查。若出现频尿、夜尿、解尿困难、尿流变细或排尿不干净等症状，切勿自行忍耐或拖延就医，以免影响膀胱及肾脏功能。及早诊断，及早治疗，才能维持生活品质。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午后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32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南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3到31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行人过马路安全口诀：停、看、转、挥、动。
7: 第一个字是停，行人在路口等待时，应站在路缘石边缘后退一步，防止被转弯车辆的内轮差或者是后照镜勾到。
8: 第二个字是看，现代电动车与油电混合车在低速时非常安静，因此视觉确认很重要。就算是号志变绿灯了，也不要急着过马路，必须确保前方车辆完全停止，没有来车再过马路。
6: 第三个字是转，主要针对转弯车和视线死角，行人随时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从死角出现，还要与驾驶对看，确保对方看见自己。
7: 第四个字是挥，在视线不好或者是小孩要过马路的时候，应高举双手或挥手，让驾驶者更容易发现你。
8: 最后一个字是动，过马路时要专心行走，切勿滑手机，也不要在斑马线上嬉闹。
6: 请记住这五个字，停、看、转、挥、动，不仅行人要遵守，驾驶人看到行人挥手时也要停下来礼让行人才行。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9: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0: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9: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啊，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11: 猪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9: 啊，庇护岛啊，那是啥啦？
11: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0: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11: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9: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11: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0: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9: 那真

0: 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2: 好了，回到现场呢，现在时间呢9:39哈，通报路况，打个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那花莲分台转七就 OK 了啊、哦。那要查询东部地区路况呢，就拨03-822-8801。那基本上目前呢，整个交通状况都蛮好的了哈。我们等一下呢，来听 Elle Sprite 的歌曲了，《Lonely Is the Line》哈，就是寂寞是夜晚这首歌。我们把它听完之后，等一下再把这个相关的天气啦、路况做一个会诊了。陪伴你的节目，触笔陶味，

好，那等一下到十点钟呢，在这个花莲南区的部分，台三十线哦，在这地方呢，就是南安瀑布的路段4K4公里处哦，还有呢，在卓乐路段的9.8K 的地方呢，等一下会放行10分钟。那另外呢，再来提醒呢，就是在玉长隧道哈两侧，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0点钟，在两侧呢有进行呢就是照明的汰换工程哈，所以在两侧的入口处呢会封闭一个车道。台23线的东富公路呢，小天祥路段7到7.5K 呢，等一下也是整点放行10分钟。

0: 中。另外在台十一线花东海岸公路跟台九线的花东纵谷都 OK 的哈，然后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在 60.3 到 61.1 的和平隧道呢，这地方的照明设备呢，现在呢它的工程就从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钟，8点到晚上5点钟会呢开放一个车道，一个车道是封闭的。另外在苏花路廊呢，来全线顺畅的由工程进行，但是呢都还是仍然维持顺畅，经过呢注意到施工的动线。台八中横等一下呢，在太鲁阁跟天祥呢，还有呢一些管制路段呢，等一下都会放行哦。那放行5分钟，然后让车子顺顺的走完。包括了在宁安桥、在八华溪畔路段、晋横桥以及追路隧道东端口、九曲洞的东西端口跟慈母桥，这是太鲁阁跟天祥的中间。那天祥要往华路、往这个往西走的话呢，会到官园哦。那当中包括了在霍然亭的路段跟华路西路段呢，也会呢顺着天祥放行之后跟着放行的。好，这是呢在今天整个交通路况跟大家来做提醒。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呢，关心一下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天气的部分哈。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上就蛮不错的，虽然说太阳没有很大，但是总觉得哎还不错，有一种风光明媚、雨过天晴的感觉了哈。那么今天呢是9月7号星期一，好，那农历的话呢，今天呢已经到了7月26号，在24节气的第三个，好，所以呢秋天的节气白露都是给大家就是今天了哈。那我们来看一下呢，气象组表示呢，今天哈这个降雨明显的趋缓了。那至于明天的话，转为呢多云到晴。到了后天礼拜三的话呢，第一波入秋的东北季风就要南下了。好，虽然不强，但是呢中部以北包括宜兰呢，早晚低温会降到22到25度。同时呢北部地区跟东半部仍然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雨。到了下个周末，就是在9月12号，就是说这个礼拜六跟礼拜天的话呢，东北季风减弱，水汽会再度增加了哦。那在9月7号的今天呢，天气呢就是因为呢原来呢台风呢科罗旺呢逐渐远离了，那北方有比较干的空气要南下，各地方呢是多云到晴。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午后在花东地区跟新竹以南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哦，那降雨就减少了，阳光就会露脸了。北部地区跟东北部地区的气温回升，中在高温的部分呢跟中南部一样都可以来到31到32度。至于呢在花莲台东地区呢，高温可以在29到30度左右，各地方的这个低温呢大约是23到25度，早晚呢渐渐会有一些凉意哦。那早出晚归不妨呢可以呢要加件衣服了哦，现在要开始提醒你要加件衣服了，好，不是说防晒，现在告诉你早晚要这个出门的时候呢要多穿一件衣服，要不会刮呢哦。好，那在另外的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良好的等级是竹苗、宜兰跟花东，好，花东一直都是很好的，因为不降雨，所以呢普通等级就会多了哈，就是包括了北部地区、中部地区、云嘉南、高屏、马祖，还有包括金门跟澎湖，今天都是普通等级的啊。那再来看看呢，到了明天9月8号的天气呢，环境是偏北风，水气少，天气稳定，辐射冷却的影响呢，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早晚会有凉意，各地方呢会有呢就是多云到晴，在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花莲、台东还有新竹以南的山区会有局部的阵雨。你看现在开始呢辐射冷却出现了，你看辐射冷却出现，对不对哈？等于说天气呢这个我们所讲的这些用字啦哈，或者是一些词句呢，就会跟着气候慢慢的改变。就像那时候要夏天，我都会提醒大家多喝水，补充水分。现在开始要提醒早出晚归，记得加件衣服。还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早晚温度就会有一些比较偏凉。现在表示什么？天气慢慢的变了，夏天慢慢的远离了，那这个秋天慢慢的靠近了。不过这两天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啦，真的是如此的。 OK， 好，以上呢汇诊就是今天在整个东部地区，就是我们在花莲地区路况，还有包括了就是天气的状况。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收听，尽管掌握行车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来，在任何地方好，记得打开收音机，让警广与你陪伴。那当然有任何路况讯息，也欢迎大家呢随时来告诉我们的哈。感谢大家。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

0: 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1: 好，来听柚子。柚子来日本这个新民谣团体带来歌曲，雨过天晴，哈利路亚，终于的雨过天晴了哦。

好了，听完了这首歌曲了，就是雨过天晴，哈利路亚。好，来，这首歌很轻快，很好听。在这个诈骗不断的进化，不断的改变，那像台中有一名呢李姓的这个发型设计师也加入诈骗的集团，当什么当车手，那这个集团呢谎称下载他的 APP 呢投资股票可以获利，后来这个一位呢林姓的男子就以为是真的，前后的三次

付款呢，总共呢，哈，这个付了这重达呢有多少呢？2512公克的黄金。事后发现他被骗了哈，报警查获呢，这个李姓男子坦诚犯案。后来刑事的部分呢，依照三个人以上的共同的这个诈欺取得的达到500万元的罪啊，判3年6个月，民事也要判呢，判赔呢就是要赔多少钱？赔了741万5600元呢。所以警方表示呢，因为这个现金容易的制造断点洗钱，这诈骗呢就是集团他们最喜欢的啊。但是如果遇到了就是被害的民众身上没有现金，在金价高涨的现在呢，就是呢，可能也不用到银行去领了，大家可能放家里头嘛。所以诈骗开始呢，会要求呢，你可以用黄金的方式，甚至怂恿民众呢，抵押土地啊、房屋来变现来做投资。所以提醒民众呢，投资要找合法的证券商哈，或者是呢基金公司，千万不要误信这种什么社群网站了，来路不明的方式，用黄金也可以投资，你会觉得很奇怪哈。金贝拉岛珠，它重点就是它可以变换现金，那现金你要去领的话，现在很多阻碍会告诉你说，哎，现在不能领啊，如何如何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麻烦，对不对啊？像前不久有谈到这个租屋的诈骗也有，被他睡处被他走处，哎，他说我人在国外，可是我寄钥匙给你啊，你可以先汇什么给我之类的，哇，就这样子被骗了。所以你看，进化很多，连诈骗都在进化。所以各位，我们在就是防诈的这个尝试知识也必须要提升，也要去进化了哈，这样对大家呢才是比较有帮助的。OK， 好，记得有任何像类似诈骗的事情呢，要打这个电话165，记得打165这个专线电话哦，然后做一个查询。所以呢，如果遇到类似的状况，一定要先冷静、冷静、冷静。那冷静之后呢，再好就是拨这个电话，把这个你的一些遇到的状况呢，你的遭遇点点的滴滴呢，告诉哈，就是165，那他会呢来做个分析，告诉你说这个可能是如何如何的哈。所以这部分真的是很重要。所以节目的3不5时，我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类似的讯息，都会在空中告诉大家，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识诈，因为你要认识什么叫诈骗，认识什么情况可能会诈骗，所以呢，我们了解之后才能够判断说它可能真的是诈骗。因此啦，就是呢，大家记得要识诈，要打诈，因为诈骗不断都在进化了。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啦，这是萧秉治、还有王威成以及张志豪、岳东华带来的《进化》。时间到了9:56了。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时间到了，这个哇，好快到了58分了哈。那么有任何路况呢，随时告诉我们。那继续呢，我们准备把这个现场呢交棒给幸福列车长，就下一位哈，就是我们的电台主持人邵文来到空中问候大家。
1: 大家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好，大家好。你刚想什么？大家
1: 大家好。
0: 我什么天？
1: 我本来说早，后来觉得已经10点了，不要说早了，应该说好。
0: 好，大家好早。
1: 应该说早上好。
0: 啊，对，这把该流行了、哎，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安利卡贡哈。可是听下来。感觉
1: 为什么没有人说傍晚好？
0: 好像傍晚大概不能下班吧，没时间啦，
1: 是这样子。
0: 嘿，柯隆姐，一般我都早中晚比较多了哈、哦。午安、早安、晚安，
1: 好、哦。你的假日都到去哪去玩了？
0: 我都在家里呀、
1: 啊。啊，我告诉你，我这假日跟着我们的家人，我们出去外面溜达溜达，就发现好多外国人 哦。
0: 有，我有发现，我去那个超市。

0: 超商怎样，路上连我家外老说很多外国人呢，我说对啊，你也是外国人啊。
1: 我跟你讲，连我家门口都有外国人
0: 啊，是啊，
1: 因为我家附近也有旅店嘛，他就发现哇，那外国人他们，我不晓得他们走在那种台湾的街上，跟他们的那种，你知道吗？

0: 美伦很多饭店嘛、
1: 啊，
0: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划龙舟嘿咻完之后，觉得哇，这个可能要回去赶快把这个地方的人文哈，把它做完，把它做一个记录下来。
1: 所以也不知道曾几何时，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出国旅游的时候，以前都会去那种观光景点，现在是深入地方。
0: 对 对，要是我去，我可能也会去想要去逛它传统市场。
1: 哦，
0: 我到外县市，我也会觉得那地方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啦，它的文化
1: 哈、
0: 哦。OK， 那等一下呢，如果没有讲完，继续让绍文在空中会继续告诉大家他看到了什么呢？好，我们来关心。啊、就是整点的这个路况之后，等下再回到现场来。
2: 下岗山为美人，咱是认真打拼为家庭，加油哦！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沿线车多，车速低于60公里。南下在247公里大林交流道前的内侧事故处理当中，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堵严重。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圆山都是车多，时速20到40公里。还要提醒北上的圆山一路到内湖沿线的内侧车道会有很多的坑洞，要请小心留意。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优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北上先前在35.1公里中和隧道中线车道的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沿线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啊，那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5: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2: 公路养护单位。

0: 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健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五个时段通行，晚上六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1: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0: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2: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真爱交通网花莲台 FM 94.3。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时间来到了早上10:07了，波伦地喜地花莲桃嘉西工地花莲会啊，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又来到了新的礼拜，新的一天哦。那总的来说，我们保持愉悦的心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节目一开始，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好的，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喽。目前彰化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首先我们现在来关心的是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公路呢，在中横东段有多起的灾后复建的工程，分别是慈母桥九曲洞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以及金河隧道西洞口、西半路段还有宁安桥的西端口等七个工区哦。那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不管你在哪个地方啊，那么中横东段呢，从葛口到天祥。白天有五个时段的放行，分别是早上的6:30、10:00、中午12:00以及下午的3:00，还有傍晚的5:00到6:00。至于在我们的苏花路廊，我们要来提醒您哦，晚上东澳到苏澳，还有和仁到崇德，有因为这个钢梁运输的需求，所以。

有实施短暂性的全线封闭，东澳到南澳呢是11:30全线封闭，12:20全线开放，核仁到崇德12:50全线封闭，凌晨1:30全线开放。那另外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那就是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有一个复建工程，台九丁在和平隧道跟和平路段呢，分别有隧道照明，还有边坡的作业啊。河中路段呢，则是有照明管养的修护作业。花东公路瑞北路段253.5有一个台铁的施工，道路是缩减。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8:2到9:1有路基修复啊。花莲大桥持续改建当中，富里的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工程，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我们要来提醒您，台30的南安瀑布以及源泉产业道路在4跟9.8公里处有边坡施工，玉长隧道有照明汰换的工程，在我们的市区南滨志宏池，还有轩辕路的五权大楼，以及中华路中和街口的富裕精华大楼都在拆除当中。那么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行经拆除路段的时候，请您前速慢行，小心开车，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新闻停看听，新闻停看听。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7号星期一。在今天新闻点点头条，大一块关心的是，最近很多外国人在我们花莲，因为世界龙舟赛呢就在花莲举行。那么花莲大街小巷啊，因为他们的决赛到9月6号嘛，所以就5000-6000人在花莲了。那么在这个因为受到外围环流影响，东部海域的风量不小，是因为科罗旺台风往冲绳附近打转。那么在这个假日哈，上个假日也是礼拜六，七星潭的下午呢，就有3名游客到七星潭去游泳，就被海巡署人员发现。那么因为这里呢是禁止的水域呢，竟然有人戏水，马上大声叫他们赶快上岸哈。那其中有一个呢还体力不支，差点回不来。海巡人员见状立刻跳水救援，把男子带上岸。好啦，那这是外国来的访客哈，因为他们也不知道这里不能游泳啊，那个瑞亚你知道吗？说到这个月牙形的七星潭海湾，海底下落差很大，离岸20公尺外海深度呢就会突然骤降50公尺，甚至100到300公尺。那因为距离海岸不远的海形地形就是一个断崖，沿海的海流也很强哦。那县政府已经有公告，七星潭海域是禁止水域游憩活动很多年。那么在今天昨天下午礼拜六的下午2点多，那么经由海巡人员呢在现场呢，你知道吗，在那个安检所那边就发现那我让大家修醉啦哈，而且在海岸中，在风浪中载浮载沉的。后来呢他们赶快看到，都赶快很果决的呢下水去救援，把他们带回来上岸哈。那因为这3名男子都是来花莲观光的外籍游客哈，那么上岸的时候状况良好，没有溺水，因为他们也不懂七星潭的状况，也不清楚不可以下海游泳，那么怎么办呢？就是因为不知道嘛，所以赶快把他们捞起来哈。那因此不晓得有没有英文字，应该是有啦哈，只是他们没有看到那个告示牌。所以呢在这也提醒一下哈，我们这个在外头呢有很多的阿东啊哈，不晓得他们是不是陆续回去我们不知道，但如果在这里玩的话，我觉得他们在这里在花莲应该会玩得很开心。为什么？因为那个汇率啊，对不对？对啊，如果是美金的话，1:35，他的1块钱我可以拿来这里35块用，你说可不可以玩得很开心？可以，连住宿都很便宜，对他们而言。所以总而言之，如果你是店家，你有看到外国人仍然还在花莲游玩啊，那去到比较危险海域的地方，一定要提醒他们，叫他们不能下海游泳，因为是危险的。

好，另外呢，哎呦呦呦，好棒好棒棒的马太安溪受灾农户，真的很棒棒哦。这是农粮署东区分署辅导马太安溪受灾农户办理灾后复耕成果小农市集。那么就在上个礼拜五六呢，在文创园区举行。那么当时也邀集了班炸农场，还有喜豆豆、哈古园等等的马太安的受灾农户，透过了农产的展售DIY 的体验等多元活动，串联了产地和消费者的交流，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市集，用实际的消费来支持农友复耕的成果。那这个灾后复耕不仅让农地恢复耕作，同时也串联了通路加工跟行销的环节，让复耕的作物可以顺利的走向市场。那么这一次呢，可以说也让很多的朋友到了文创区，可以知道我们马太安的这个农地逐渐恢复增产，那么也和板障农场市农会契作的有机蔬菜，让复耕蔬菜从产地走到了校园餐桌。那么同时东风十岁农场也收购了灾区生产的大豆，作为豆浆跟相关的豆制产品。光丰农会则是以复耕生产的大豆来开发咸猪肉峰会的休闲零嘴，透过加工加值延伸农产品的价值。那么也可以说在这一次呢，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也让消费者可以看到农民复耕的成果，用行动陪伴花莲的农业走过灾后的一年，持续的迎向丰收和希望。所以我们要说加油马太安，加油！

0: 新闻。
1: 好，另外呢，我们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花莲县地方税务局表示哦，有部分的民众啊，误以为父母或者是配偶过世之后，原本已经按照自用住宅用地优惠税率来课征地价税的土地，那办理继承之后呢，只要房屋内呢啊仍然提供自住户籍也没有变动的话，就可以继续适用优惠的汇率。但实际上，土地继承之后，所有权人已经变更，新的所有权人如果想要继续享用自用住宅用地的优惠税率，必须要重新提出申请，那经由审核符合规定之后才可以适用。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下，因为我们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呢，必须要符合土地所有权人或者是他的配偶直系亲属在这个地上房屋来办理户籍登记，房屋如果没有出租而且也提供营业使用的相关规定，没有出租也没有提供营业的，那每一年地价税开征前40天，也就是9月22号以前提出申请，那经由审核核准之后，当年度就可以适用自用住宅用地的优惠税率，超过期限申请的，那就从隔年开始来适用。所以因此也提醒一下，如果有继承土地啊，除了办理财产的产权移转之外，也要一并的检视地价税优惠税率有没有需要重新申请，那符合条件的继承人就要把握9月22号前提出申请，来维护自身的租税权益。那如果呢有任何的税务问题的话，都可以拨打地方税务局的免费服务专线0800-386-969，0800-386-969来询问。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如果土地有继承的话，或者是房屋有变更继承，那么记得好，这个一定要再重新申请就对了哈。你若家己大把紧，但是你要重新申请，为什么？因为所有权人已经更换了嘛哈啊，重新申请你就有自用住宅的优惠税率。如果没有重新申请的话，哦，那就不行了，那税率就会跟以前你所缴的费用是不一样的喽。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携手照明工会及多家业者推出照明光源汰旧换新活动，鼓励民众改用 LED 照明并做好回收。活动从9月9号到10月31号推出抽奖、折扣及满额回馈等优惠。记者杨欣报道。
2: 资源循环署表示，传统照明从民国91年公告回收以来，累积回收量已经超过10万公吨，累积回收率超过90%，预计今年达到 95%。 循环署副署长许志伦表示，改用 LED 灯泡每颗每年大约可以省下100元电费，减少10公斤碳排，以一般家庭20颗灯泡计算，一年可以省下约2000元。
3: 这个活动最大的目的就是在旧灯换新灯的时候能够选择环保节能省电的灯源，那它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也可以做好回收循环。在选择这些灯泡的时候，从9月9号开始到10月底，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选择这些我们合作的这个伙伴通路等等，你在省电的同时也可以有折扣优惠或抽奖等等。
2: 循环署表示，照明光源经回收后，经破碎、分选等处理流程，可以回收玻璃、铁、铝及塑胶等再生材料，都具有循环利用价值。另外，循环署也提醒民众，汰换下来的老旧灯管、灯泡应该交由回收管道妥善处理，切勿任意弃置或混入一般垃圾。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为了响应九月交通安全月，设置交通安全宣导摊位，以寓教于乐、互动体验的方式宣导，呼吁驾驶和行人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道路交通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4: 115年九月交通安全月，以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为主轴。而依据交通部资料，桃园上半年行人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28%。此外，今年交通部特别将机车安全宣导列入交通安全月的主轴。这部分统计，桃园上半年机车事故死亡13人，比去年同期减少近30%。而警方也会持续将机车安全列为政策推广和道路环境改善的重点。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汤庆曾组长说，
5: 交通安全月期间，警方亦将加强取缔路口骑机车不让行人先行及行人违规通过路口等违规，确保交通秩序与顺畅安全。
4: 桃园市警局交通大队统计，全市机车死伤前五大肇事原因分别是不当驾驶、未保持安全距离、转弯车未让直行车以及分心驾驶和起步未注意。呼吁骑士行经无号之路口务必减速，并留意大型车视野死角、内轮差。此外，驾驶行经路口记得慢看停，行人穿越道路也要遵守号志，注意来车，共同打造桃园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云林县斗六市公所9月12号、13号将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邀请民众踊跃采购斗六文旦，以实际行动支持在地幼农。记者施欣凯报道。
6: 斗六文旦即将进入产季，今年因为在文旦开花时遇上异常天气，因此产量大约减少20%。斗六市长林胜觉表示，今年的文旦甜度及品质也都非常优质，同时有许多幼农都采永续经营方式，在价格方面更是保持不变。果农朱清辉说，
7: 这个礼拜以前的雨量相对偏少，所以它的甜分拉高很多。因为老的果农文旦是永续经营的果树啦，所以这个价格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变化。以我的为例，大概15年前的售价到现在都没有变。
6: 斗六市公所将于9月12、13日在碰气

0: 森林公园举办文旦节活动，结合农特产品市集、亲子 DIY、舞台表演及摸彩活动等，欢迎民众踊跃前来，为在地幼农加油打气。尽管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刚空气南下，各地及离岛大多为多云到晴，降雨减少，阳光露脸的天气。午后在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各地的气温也稍微回升一些，高温普遍在29至32度左右，而低温大约在23至25度。早出晚归渐渐开始有点凉意，可以多添加衣物。而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蓝屿绿岛的沿海地区，容易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琉球东南东方海面的23号轻度台风科罗旺，已经于早上8时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马太安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1: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0: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1: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2: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3: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5: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6: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4: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6: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5: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帅哥老板，已经9月了，下个月就是10月咯。
8: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10月，然后11月、12月就年底了。
5: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10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8: 10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5: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4月跟10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8: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5: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

0: 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1: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2: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3: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1喽，这里是景广之音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幸福列车长，我是邵文，正在空中陪伴您。目前我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再次的叮咛好朋友，无论你是在花莲台还是讲在花莲尾哦，那么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哦。那么以目前我们东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来说，现在呢一切都是顺畅的。那么另外呢，也要提醒你，东部发电厂正在木瓜溪排沙放水中，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哦。那么当然，中横公路下一侧放行时间，在中横的隔口到天墙是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钟。那么至于我们的苏花路廊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持续施工当中 ，but 在东澳到南澳、和仁到崇德，也为了运输钢梁的需求，所以晚上的11:30还有12:50，分别在东澳跟南澳以及和仁到崇德会实施短暂的道路封闭，双向封闭，也请用路驾驶大家能够多加配合，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7。10:40到11:00是我们播放早期歌曲单元，我想来介绍一下歌曲，首先带来的是孙燕姿《我要的幸福》。

好的，欣赏了这首《我要的幸福》之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来自无印良品《世界因爱发光》。这首歌好听啊，送给你。

0: 欣赏完了这首《世界因爱发光》之后，接下来我想要来上菜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稀巴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的节气呢，已经来到了白露哈。那说到这个白露，就代表说哦，天真的有凉喽，从夏天转到秋天喽。那白露时节要养生哈，那也告诉你哦，不是忙着进补就好，日常的饮食我们要特别注意哈。在现在这个时候，我们除了顺应节气来养生之外，那么对于孩子的调理体质、生长发育，都是一个蓄积能量的重要时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养生啊、长骨啊，不是忙着进补就好。那么每个人都是因人而异的，那这个时候的时节要先把你的脾胃消化吸收以及过敏问题调整好，所以日常饮食也要注意，三餐要定时定量，选择优质的蛋白质，多吃深绿色蔬菜，减少含糖饮料跟油炸零食，才能够达到体质调理跟生活双轨并行的效果。那么中医在说春生夏长秋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就是一个生长的规律，所以我们的气血运行也是受到这个节气来影响。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天气转凉了，咱就爱来恭敬顾本，顾啥呢？顾咱的腰子啊。为什么？肾主骨，身随藏精，所以秋天我们就要把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能量储存好，爱固本培元，那位于未来的生长发育啊。那么对于大人来讲啊，冬天我们就有一个先借口来牛，我们才有承先启后的关键时刻。所以这个时候要怎样？爱把咱的胃肠消化吸收够后，呼吸方面，呼吸道的过敏控制要稳住。这个才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想来介绍一个非常非常好吃的既然是白露嘛，我们当然都爱讲它厚你知道吗？好，今天我想来介绍的呢，这个养生汤品，首先我必须要说，如果你是这个素食的朋友，这个时候我们就冰糖莲子汤很好吃，要不然就是当归山药莲子烧，用人参山药、紫色山药、新鲜的莲子、当归，我跟你讲，莲子炒当归很好吃呢，你就是直接用炒的，这个也很好吃啊。那另外呢，你也可以这个银耳红枣莲子汤，在现在这个时候也不错。还有一个呢，我们就可以做米糕啦、咸的啦、糯米、香菇、三色豆、栗子、莲子、红枣、麻油跟姜。我跟你讲，你可以吹油饭啊，这也是不错吃，这是素食的部分，你如果说今天没吃素食吃醋的人，来我告诉你，乌骨鸡，我跟你讲，秋天就是要吃乌骨鸡，乌骨鸡就有够了，那很饱的你知道吗？如果你有动刀开动手术的人，你就知道那乌骨鸡汤你煮起来了，那辣都霸你知道吗？乌骨鸡，然后呢你准备好淮山，淮山是什么？去中央好房买连根吧，燥，很肉，昨天晚上我们已经开始在吃龙眼，昨天吃的红毛

单，我好害怕、啊、摸到那个毛，我觉得有一种莫名的闷闷感哦。哦，这加恐怖，但是龙眼可以吃啦。为什么？中秋要到啦、啊，这个时候也是龙眼的时节啊，所以你可以用这个龙眼肉连根吧来顶鸡汤，很甜呢、欸。哦，那准备虫草，虫草我家一定有，我一定有必备，我冰箱一定有必备。再来，我们准备好莲子，莲子你可以买新鲜的啊，你也可以买那个中药行有没有人家那个砍瘦的、哦、那个都可以。那准备好姜，好，那再准备好玉米，哎，你就可以来炖啊。我跟你讲，炖汤哦，就简单呢。你懂吼、哦？嘿，我给它先炸起来，炸起来料呢，你也当用你的陶锅去煮汤，你也可以电锅去煮汤，就这么简单。然后放一点盐巴，就这样哦。阿点的谦公哦，这汤上油，那你可以先把表面上的鸡汤的那个鸡汁油有没有，先把它滤掉啊？你不要真的拿那个有没有？有人说滤掉，我就拿那个餐巾纸啊，阿那的给滤掉哦，不要啦。你把那个汤汁勾起来，勾起来那会当啊那里怎拌米线啊、饺饭啊？哎、欸，我跟你讲，这个都还蛮不错的哈。乌鸡虫草花淮山汤，你可以试看看哈。这道菜很补，因为今天是白露嘛，我们总是要让自己补一点气哈啊，这样子呢，顺应这个节气，我们才能够秋收冬藏啊。你讲对不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你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247.2 公里，在大林交流道前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处理当中，只有内侧车道可以通行，造成后方回堵到云林系统路段，建议提前改道。南下 356.3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有掉落物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因为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的关系，造成车流回堵。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西向中港系统到清水端也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速在5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台七线双向 49.8 公里的八零路段因为摊方目前无法通行，请提前改道。台61线北上118到117公里之间的新埔交流道之前内侧有枕木掉落。台78线东向 25.7 公里过湖尾的外侧路间则是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交通安全保卫啊。今天交通安全播报要单元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花莲县警察局交通队吴宗翰组长来到我们的空中。组长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了九月哈、那你知道，在这个九月之前，我们不是有那个世界龙舟赛，那有那个采街的活动，
1: 对
0: 哇，当时哇，那个一度哈，也造成了这个热烈的回响，还包括交通。的这个很刺激哈、
1: 是因为它其实影响蛮大的啦就是从中华路到中山路、
0: 就从那个日出乡线那里开始
1: 从日出到开始、那只是说刚好因为其实
0: 下班时间
1: 对下班时间稍微有影响到然后我们有做交通管制、只是说这个采街活动有一部分也是带动整个就是商圈的活络的气氛
0: 呀呀呀
1: 对那也其实活动也算蛮顺利的，也有准时到达会场，其实并没有造成比较稍微严重的，就是稍微严重的围堵了。那我们其实也有在现场做交通指挥、那疏散到其他替代道路去。
0: OK OK， 所以其实对于采街活动在金山角哈，我们的花莲县的警方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有经验了。我记得以前是那种哈，整段道路封闭。后来就变成整段都封闭呢，游行队伍走到哪我就开放到哪。那也曾经有一段呢，就是我整段道路呢是只有封闭单向
1: 啊，是
0: 对不对哈？就是那个采街的，就是游行也好，采街也罢哈，这些交通管制呢，其实也都有不停的来做修正了、
1: 对，不过龙舟的这个采街活动，因为人数真的太多了，
0: 好，
1: 大概
0: 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1: 对，没有办法说单线通过了，因为人数太多了。
0: 你自己有去现场吗？
1: 哎、我是没有到现场，不过去监看这个活动的画面。
0: 哦，那真的是很刺激啊，很精彩。
1: 是，
0: 所以当时是全线封嘛，哈，
1: 对，
0: 那、就车流到哪，人离散到哪，
1: 应该说到最后的那个人最后。队伍的最后一个人
0: 了、
1: 才会再慢慢开放，
0: 才慢慢开放
1: 的。车辆这样子经过也是蛮危险的
0: 啊。对了哈，所以我们在花莲时不时就会有一些游。

0: 行嘛，那接下来选举到的时候也可能也会有一些采街游行的活动，
1: 对，也是有可能，就看各个就是申请的状况。
0: 所以这种路权游行路权的申请呢，都是跟我们警察局，还是跟辖区内的派出所，还是跟辖区内的分局来去申请？
1: 如果是这种集会游行的话，对，是向我们这边来申请。
0: 哦，直接到交通队申请。
1: 不是我们
0: 哦，到县警局、
1: 警察局。
0: 哦，了解了解。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来讲呢，看着哈，其实如果这个采街的游行活动是很精彩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好玩好玩这样。要不然以前的话，大家都是双十国庆、
1: 哦、
0: 国庆日的时候，大家一晚上哈，这个学生的游行啦，要白天的这个采街啦哈、这个都是以前呢、都是因为因应的节庆才有。现在呢，是因应着我们可能有什么活动需求而采街了哈。好，那说到这个花莲的整个交通来讲，我必须要先讲，我那天看到一则新闻，真的是觉得很离奇。它就是在中山路上，那就发生有一台车子违规临停，然后车子开出来说啊，不要，那台车是安装有那个卡起来啊。
1: 应该是比较刚好的一个角度、就是发生在31号的早上11点，
0: 上个月了哈。
1: 对，在8月31号，那刚好一台车辆违规停车在路边的那个公车停等区。那主要靠左驶入车道，那他没有去注意到车道原本行驶的车辆，对，那一台红黑色的车辆就是维持他就是原本的行驶在中山路上，
0: 对 对，
1: 那就因此这样子发生碰撞，那只是应该是角度的关系，刚好右车轮那就开上了那个红色的车辆，
0: 是真的开上去哦，
1: 因为他就是，
0: 所以那是因为速度的关系在卡起来，
1: 我想应该是角度啦。
0: 哦，角度哦，
1: 对啊，可能刚好碰到一个角度，然后刚好车子可以有办法这样子上去。
0: 哇，所以表示他车子马力足哎哈，才会弄掉掉这个卡给。
1: 因为如果真的发生碰撞，就是车头跟车头，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直接凹下去了。
0: 对，
1: 这应该是车轮先碰到，所以才会有这种。
0: 哦，
1: 车轮碰到才有这种状况
0: 了。哦，就是车轮先撞车轮，再卡给一样。因为你知道吗，我看那个相片看好久，我现在想说他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所以我们要必须要跟所有的朋友来讲，以前我记得前不久我看到苗栗有一个事故，然后那个苗栗的警方就说，我们先不要讲违规临停这件事情，我们就讲路边停车这件事。他说路边停车不能够打那个有没有双黄灯，说这样的话叫违法。你路边如果停车，临时停车，你要打的是右转方向灯，或者是左转方向灯。
1: 应该是说，如果你要进去停车的话，你要打方向灯，就是切到路外，然后做路边停车。
0: 啊，如果我是路边临时停车，
1: 至于说是在停车的状况下，可不可以按双闪？这目前好像没有相关的规定，因为其实那个双闪的灯，其实原则上是用在紧急状况。
0: 哦，双闪是用在紧急。对，今天就想讨论说那个双闪灯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用，就比方说你看到前方突然出现有一些路障，
1: 是，
0: 那你过不去，你用双闪灯来去
1: 就是
0: 警示后方
1: 车
0: 辆
1: 有紧急的状况或者有特殊状况。
0: 哦，
1: 是一种警示的效果，只是说这个部分，
0: 但是前提是你在路中，你在车道上，
1: 因为这个并没有特别的规范。比如说像雾灯就特别说是飞越云雨，就是云雨雾的状况下才可以开启雾灯。
0: 啊，
1: 这部分又没有特别的规定，应该是这么说。
0: 哦，是是是，好，所以这是也是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新闻，也是觉得蛮讶异的。
1: 看到这个新闻，
0: 有，
1: 就是说这个部分可能涉及违规，可是。这个认定上可能还要再研究一下。
0: 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在路边临时停车，其实你也不用打什么双闪灯，你只要好好停车就好了啦。对不对？
1: 其实有些会把它当作就是我停在红线上，我就按个双黄灯。对，
0: 因为那个
1: 好像可以停在那边，其实本身就是违规了。你停在红线就是违规。
0: 因为那个苗栗的这个路边停车的这个新闻，后来呢，那个驾驶就被罚了1200到3600，就是会被开罚单呐。
1: 是，
0: 就是你必须要靠边打方向灯，你不能打那种。
1: 如果你要靠边的话，你务必是要打方向灯。对，你驶入就是往外驶入车道的话，
0: 是
1: 要打方向灯。
0: 你知道有一种灯是，假设说我其实占用了车道，
1: 对
0: 啊，但是哈，我只是进去提一个物件，
1: 嗯，
0: 有没有这种也会在路也会打，他占用了车道。

0: 得到，但他打那个双闪灯，其实这是错的。
1: 应该说，本身这样子停，这样子车子临时停车就是违规了。哦、你本来就不应该在车道上这样暂停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本身就是一个违规。
0: 哦，我看过一个哈，那个闪灯最常遇到的就是那个保亚，在中山路上的保亚、嗯，然后他要转呢、啊，转新港街那个方向。
1: 哎，对。
0: 然后那个车子就是没有停车格嘛，
1: 对，
0: 那就会有车子就容易停在那个转弯处，打了双闪灯。可是重点是我们从这个。东洋广场这一侧的车子、嗯、如果你要进入到要往新港街方向的那个车道是窄的，
1: 车道比较窄，
0: 所以当一台车卡在那里打了双闪灯，所有路靠打给车都没停了，就那个地方啊、哦，
1: 会过不去了。
0: 所以其实他停在那个地方就已经违规，
1: 停车本身就是违规，
0: 然后你又打了双闪灯，那就违规加违规、嗯、这样会有开两条罚单吗？
1: 我们通常就举报违规停车
0: 了啊，违规停车哦，所以在这提醒一下哈，不要违规停车。那也那你也不要用双闪灯来告诉人家说 “Hello， 我违规停车”
1: 對。对，就是说违规停车不会因为你打双闪灯，然后就可能哎、欸，这就可能让可以让你临时的使用，没有没有这个规定，對對對對對，所以你只要在这些地方，不管是转角、红线，或是公车停等区，或是黄网线这边，还有车道，你只要有停车。就是临时要下车的状况，其实都是不行的、
0: 哦、都不行的、
1: 啊，本身就是违规了。
0: 对啊，你不要又打了双闪灯，说哎，say hello 这样子哈。
1: 是
0: 好，所以我们今天提到了路边哈，你停车好好停，也不用打什么双闪灯。那如果你打双闪灯的目的就是你占用车道了，
1: 对、
0: 啊、哦，那你还告诉人家说哎哎，救鬼救鬼，我这里停车，对不起，你已经违规，你根本就是告诉人家你违规哈。那中山路上的这个车子停在违规区，冲出来又发生了这个事故啊。所以我们在这提醒一下，这都是临停最常发生的事。那像这种违规停车的话，它的罚则是多少钱？
1: 临时停车在300到600。
0: 哦，300到600。
1: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在中山路的沿线都有科技执法，就是针对违规停车的部分。所以大家在中山路沿线有停车格，尽量停停车格。如果有停在转角、停在黄线、红线，其实都有可能会在我们的执法区域范围，所以
0: 啊，如果停在那个人行道了，直接卡起来，弄赶快了，沙巴跟喇叭，
1: 只要我们拍得到的地方
0: 哦，
1: 那有辨可以辨识出来是违规的，
0: 是，
1: 对，那我们都会就是拍照取证
0: 哦，所以
1: 大家留意一下，
0: 提醒一下了啊、嗯。我们休息片刻，欣赏一首歌曲，大家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直播没有停，继续这个话题。

0: 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刚我们在直播话题跟组长在聊，上个礼拜五发生一个离奇的死亡车祸，这太恐怖了，地点就是在省道的光复路段。那么疑似呢有一车道的这个驾驶呢，他天雨路滑，疑似的不知道什么原因，他跑到了对向车道，结果刚好跟对向车道刚好有车来，直接正面撞击，导致这个守法的在正确车道的这个驾驶伤重不治。
1: 是，
0: 哇，这实在太，这很难躲哎。
1: 这个有时候就是这个也没办法。
0: 而且如果速度太快的话，它又不是慢速，又不是 slow motion， 它是那种快速冲过来，根本都不怕躲。
1: 因为这种对象直接冲过来，其实很难去做临时的反应、
0: 哦，
1: 对，因为本身你就是驾驶在你的车道上嘛，所以只能说看靠驾驶人的反应能力了。
0: 对对对，
1: 就已经没办法去做任何的预防了。
0: 对，那他们也有做酒测嘛？当时酒驾、毒驾都有测，
1: 抽血没有酒精反应的、对，那因为驾驶也是伤重，那也是送医，那在治疗中。对，那只是说，因为目前还没办法去，还在研究到底是什么状况。只是说当天有下雨啊，那也或许也有可能是天雨路滑，那导致失控打滑到了。
0: 驾驶是伤重还在就医，但是车上的小孩就当场就不、
1: 没有。是我说伤重就医是那个
0: 驾驶
1: 违规的驾驶、
0: 就是、违规驾驶伤重就医。
1: 对 对小货车驾驶。
0: 那个祖孙两个呢？
1: 对，两个都伤重不治。
0: 哎呦，我的天哪，这实在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哈。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尤其是下雨天。
1: 对，提醒就是雨天在开车的时候还是留意一下。就是稍微速度放慢一点，因为毕竟下雨的话可能路面湿滑。那
0: 我觉得现在不是只有下雨了，现在开车出门都要很小心，因为你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精神不济的，
1: 对，
0: 毒驾的，
1: 对、
0: 那个谁都不知道、
1: 对，状况都有，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对面的驾驶的精神状况还是什么。
0: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现在又是一个超高龄的社会、那我们的老人家还可以的，还有持有驾照的，赶快你都要订多少手，
1: 是，
0: 对不对啊？你也不知道万一如果突然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哎，吉娜的就 combo 哈。还有一个呢，这个也是发生在九月吧？这是发生在吉安哦，这个也很恐怖呢，自己自撞哎，这个事故结果撞下来，那两公独驾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状况？
1: 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毒驾的话，你因为本身驾驶人的精神状况一定会不好嘛，所以他各种行为都有可能发生，不管是偏离车道，或是直接驶到路外，那主张路速都是有可能，因为毕竟他的在判断上就会有比较大的，就是跟一般人就是完全不一样，那你今天可能亢奋或是晃神都有可能，对，所以这部分的话，我们很难去做防治啊，只是说我们在各个路检点，我们会尽量去做拦查，去用毒脱塞的方式去做判断，到底有没有违规的情形。
0: 好，
1: 对，那也提醒就是不要切勿不要吸毒，也不要毒驾。
0: 我想请教一下，不管是毒驾或是酒驾哈，只要这个行为人他是还活着还清醒的，那他比方说他毁损路数啦，或者是交通设施啦，他要赔吗？
1: 交通设施会需要赔偿，路宿这可能就问一下那个
0: 哦，就问一下养护单位。
1: 对对对。
0: 哦，但如果这个行为人他伤重不治呢？
1: 伤重不治嘛，就是应该说有时候就看法令的那个方式啊，就是像民事的追讨，那到底是不是
0: 会追讨家人吗？
1: 就是行为人到底如果死亡的话，是不是就行为就是失去了那个？
0: 追讨的哦，这也是要看法律怎么判读啦哈。好的，我们今天呢时间非常宝贵，因为这个礼拜东台湾新闻是由花莲台主播，那么因此我们时间到25分。但还有一点，刚刚我们提到哈，这个发生事故的时候，其实车祸的判读就很重要。我们现在路口到处都有监视器，
1: 对。
0: 那么当发生的事故，那要刚刚好在路口。或在路口不远处监视器拍得到的地方，那我们要说这个路口监视器，它在车祸判读上面，它扮演着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1: 那最主要就是要还原整个事发的经过，就是要了解，因为其实我们到达现场就只有看到最后的碰撞情形，对，
0: 就是结果了，
1: 就只有看到结果。那到底车辆是从左边转过来、右边转过来，还是什么状况？我们没办法去从现场去判断。那除了听当事人的口述笔录以外，
0: 对，
1: 那我们还会去做监视器的调阅，那去确认说到底是不是跟当事人讲的是一样，因为有时候其实 自己发生事故的时候，有时候会
0: 根本就恍神了，
1: 不知道
0: 发生
1: 状况会
0: 不知道怎么发生的，对
1: 对
0: 对。
1: 跟你说你有打方向灯要转弯，结果可能没有，就直接冲出去了，都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还是会去尽量去做调阅监视器，那也会。
0: 所以监视器的目的就是去硕果极因。
1: 对，去还原整个事故发生的经过。那我们也会尽量，比如说有可能有前后车啊，那去调阅，可能跟车辆去看有没有行车记录器。
0: 哎，怎么样去调阅哈？就是你们看到有车经过，
1: 对对对，
0: 然后就会去透过这个路口监视器去找到了经过的车主，
1: 对，然后去询问说，哎，有没有行车记录器可以
0: 提供
1: 调阅，
0: 是是是，
1: 或者说附近如果有店家有装监视器也一样。
0: 哦，
1: 我们也是因为这不属于我们的设施啊设备，所以我们就是询问说，哎，是可以提供监视影

0: 那
1: 我
0: 们来去做还原事故的现状况这样子。
1: 哇，欸，所以这些警察难怪你那个视力越来越深了，因为要选择那个监视器，你还要知道说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而且是从时间序里面去捞出来。
0: 欸，对，就是要找到那个时间的，然后找到那个摄影机。
1: 是，那当然我们的路口监视器就会在这个时候，如果事故发生，是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的如果没有监视器怎么办？
0: 如果没有监视器，就只能依照现场的状况去做判断。
1: 哦，
0: 对啊，那以双方当事人的口述情形，因为其实也会去询问对方说你当时看到对方是怎么开车的，对啊，他的行进路线是怎么样，
1: 是
0: 对他去做这样子的比对。
1: 对，我们说路口啊，除了监视器之外，现在花莲的路口呢其实也有一个科技执法的神器
0: 啊。对，其实在一些特定路口，就是比较可能有行程比较多的地方，或是闯红灯比较多的地方，我们都会有装设这种科技执法设备。
1: 好，那我们目前的科技执法设备，以花莲来讲，那十三个乡镇，十三个乡镇市啊，那的地形那里绵长，那的科技执法设备大部分都集中在哪里？
0: 集中在花莲，最主要在花莲，花莲市，
1: 花莲市区啊，市区道路
0: 也有，然后新竹的话就是那个苏阿改。
1: 哦，就是省道公路上面，就是哦，
0: 对，那最主要就是
1: 台十一线也有吧？
0: 台十一线也有
1: 哦，
0: 就是吉安寿丰那边
1: 啊，寿丰那里啊，所以我们的省道，苏花、鹿郎还有台十一线有分别装设在省道方面哈，就是有这两条有装设科技执法，
0: 对
1: 啊，其他比较着重在市区，
0: 对
1: 啊，因为我们的路幅并不是很宽呐，
0: 对，因为我们最主要是这边其实。说实话啦，花莲跟吉安是事故率比较高的地方
1: 啊，因为人口聚集多嘛，
0: 人流比较多，所以我们会针对这个易肇事的路口地点来做科技执法的取缔。
1: 是，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哈，如果你有看到这个科技执法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呐，
0: 对，遵守交通规则。
1: 对，遵守交通规则很重要啦，要不然罚起来也是很贵哈。那罚如果被科技执法抓到违规啦、临停啦，哈啊，这个罚则都不轻吧？
0: 对，违停算比较轻的，但像闯红灯啊，像违停让行人，其实罚则都蛮重的。
1: 哦啊，如果你在连续的科技执法的设备里头连续做这样的事情，你在这个接口有科技执法，你闯红灯，到了下一个科技执法的路口，你又闯了一个红灯，那你一天可能就有两张红灯。好的，在这次的交通安全月哈，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来宣导什么？我们还有两分钟。
0: 这次的交通安全月是双主轴啦，就是除了延续之前的停让文化，就针对路口要保障行人安全，所以那就是提倡停让文化。那这部分的话，这一次的话也要加强就是机车的安全了。对，那除了说在驾驶人的部分要就是违规，不要违规，那遵守交通安全规则。那这部分也有增加一个就是提醒，就是机车的健检了。其实针对车辆的妥善率，就是说你的摩托车的引擎、轮胎、机油这些状况，要去做个定期的检查。
1: 什么？不是就是只有检查机油有没有空污而已吗？机车也要健检哦。
0: 就是其实说这也是提供给大家，就是说有些健检站可以去做健检。那最主要就是说你要重视你的车辆的安全。如果你车辆有本身就是机件老旧，可能有一些状况的话，那在驾驶上的风险它也会比较高
1: 哦。
0: 所以说要定期的去做维护，那也去做检查，比如说会发动，可以走就好。对，还是要去做一个检查。那
1: 机车健检啊，有没有像那个空污一样啊？就是你的废弃物，如果你没有去做废弃检测的话，会被开罚单那种的。这个没有强制吧？
0: 对，这是没有强制啊，只是说提醒大家这样子。
1: 好，
0: 那这一次的话，它有一个特别活动，有一个叫机车族交通零违规的抽奖。对，那如果你是本身就是在这个期间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规记录，那也没有发生交通事故，那就会有符合这个资格。那提供给大家可以去做登记。
1: 对呀、大家可以上网啊哈啊，你就说几月几号，因为他好像从这个九月一号到九月三十号报名嘛。
0: 对，大家可以上网去留意一下。
1: 啊，你先去报名哦。啊，说哦，我在这个月内哈，这个从报名之后开始活动期间内，我没有任何的违规事件哦。如果有的话，你就可以公开抽奖。
0: 对，那可以部分可以抽奖，就是一个。算小福利给大家
1: 哦，对啊，而且我还记得他有 iPhone 机耶。好，所以呢

0: 天组长又再次的提醒我们哈，我们骑机车的朋友呢，不妨去上网去找这个，这个我们的关键字就打机车零违规，你就可以上我们公路局的网站，然后上网去线上报名了。
1: 对，
0: 好的，再次谢谢我们的组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我们小俊的观看，我们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咱们待会儿回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一名游客持游泳圈在宜兰外澳沙滩漂流到离岸上百公尺处，无法游回，海巡署第一岸巡人员发现，当机立断操作遥控式动力救生圈，一分钟内将男子顺利救回岸上。记者骆佳慧的报道。
1: 第一岸巡队乌石港安检所人员是在宜兰外海执行活动安全维护勤务时，发现该名男子被海浪不断往外海推，逐渐漂离岸际，且体力耗尽，无法自行返岸。岸巡人员见状况危急，随即操控遥控式动力救生圈救援。乌石港安检所副所长少校张爱忠说：“
2: 发现一名戏水游客动态异常，遂带领同仁前往查看，并确认该名民众系因浪流过大而无法自行回岸，那立即使用遥控式动力救生圈前往实施救援。通过强劲浪流后，成功将民众安全带返岸际。那海巡署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游戏活动时，务必注意周遭环境及自身状况。”
1: 男子获救后表示，因为海浪把他推向外海，导致体力不支，还好海巡人员及时伸出援手。第一岸巡队也借此呼吁民众，从事水域游憩活动时，务必注意海象和沿岸流变化，切勿游离安全警戒区域。如果遇到危急状况，请拨打118海巡专线求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花莲一名31岁的沈姓男子跟女友共乘一辆机车，行经花莲县新丰坪大桥后方货车疑似近距离超车，沈姓男子趁等红灯时跟货车司机理论后被尾随7公里远，双方都认为对方违规，争论不休，最后到派出所找警方评理，厘清责任归属。请听以下报道。
3: 沈姓男子跟40岁的李姓货车驾驶因为超车纠纷闹到派出所，李姓驾驶认为沈姓男子骑机车误入丰坪大桥汽车道，还挑起冲突，沈姓男子则指控李姓驾驶违规超车，更因为不满他趁红灯时理论尾随逼车长达 7.8 公里，双方各持一词。吉安警分局交通组长刘瑞年表示，正根据现场影像以及相关事证还原事发过程。
4: 分局于取得相关影像后，随后亦调阅遭指控车辆之行车记录器进行综合比对，全案目前正严谨审视相关画面，如今查证设有危险驾驶或相关交通违规行为，本分局将严正执法，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自担举发。
3: 检警分局呼吁用路人应建立良好路权观念，遇有行车纠纷应冷静并拨打110报案，警方将第一时间到场提供协助，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台东市正义北街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全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一处土地公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只是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胜阳说：“
6: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5: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张强书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北部22到31度，中部22到32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2到31度，外岛的澎湖26到29度，金门25到30度，马祖26到30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破开心来汤单元里，我想和所有的朋友们大家一起来聊。其实我一直在考虑，我到最后还在考虑中哈。来，我们来考虑一件事情，我们来考虑哈照顾者的议题好了。

日本，我说给你听啦，这是问题是这样，在这个高龄社会下，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必须要面临照顾跟继承的交错难题。来，我们现在这个世代还好、哦、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我们的父母还有子女可以照养，但是呢，等到我们子女的下一个世代，也许他选择不婚不生，等到他老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照顾问题，也没有什么继承问题，有，因为他没有人可以继承，他没有下一代，也没有下一代可以，也没有什么可以帮他做，他生病的时候谁去照顾他这件事，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讲、哦、现在高龄社会下，父母还有子女可以照顾的，好，那子女还要看大家过得好不好，子女只有一个还是很多个。我讲一个日本的故事，日本的新闻案例给你听。在日本呢，有一个80多岁的老先生，他生前呢留了大概600万的存款，那有交代用这笔钱来支付养护机构的费用。好，一般不够是因啊破呗。好啊，这笔钱都来提来六个养护机构。啊，大概100年了后，老村子女就平分。而且呢，有比较常来探望的女儿来负责管理。后来呢，当家记得老先生一过身了后，要清算遗产吗？儿子发现什么600万都被发光了，就问了妹妹，来你说为什么一毛钱都没剩，钱花到哪里去，存折在哪里？妹妹都说我不清楚我不清楚，从此兄妹反目。所以啊，专家就提醒家里的长辈照顾，如果缺乏事前讨论、资讯透明跟记录保存，原本亲密的手足关系都可能会因为金钱或者是误解而出现裂痕，甚至对簿公堂。哦，这个事情压出来了呢，我们跨海来看别人的新闻。老伯85，常年独居，几年前意外骨折，生活起居大受影响，才决定要把老家卖掉，直接搬到老人养护机构，因为那里有专业嘛，专业可以看顾他。而儿子呢60岁，那当时呢儿子在东京，爸爸呢在九州，好、哦，因为没带港捷下期的对话啦，所以爸爸就把存折交给他妹妹。阿公哦，这里面有多少钱？存款跟月退俸用来支付安养机构的支出跟开销，如果有剩的，你们兄妹两个平分。因为我把房子卖掉之后，没有其他财产了。因为妹妹住的离安养院比较近，所以每个月都会去探望爸爸，并且处理生活跟医疗相关支出。而这个哥哥呢，虽然定期会打电话问候爸爸，可是因为距离遥远，很少亲自来看。虽然爸爸住在安养机构，可是照顾的责任几乎都落在妹妹的手里。那哥哥也觉得很抱歉啊，也很感谢妹妹，因为妹妹辛苦的照顾爸爸，到时候遗产分配应该好、哦。这个做哥哥的觉得，如果爸爸有剩，那我们就应该多给爸爸，多给妹妹一点。就没想到这个爸爸住进了安养机构，2年之后就过世了。哇，这下不得了了，情况急转直下了。等到葬礼结束之后，哥哥就问妹妹，爸爸的户头还剩多少钱？妹妹说钱早就用光了。那哥哥就觉得很奇怪啊，房子卖掉每年还有领年金，怎么可能爸爸生了个病住个2年把600万都花掉了？

0: 那个妹妹也生气啦。你到底知不知道照顾一个人有多辛苦？养护机构，费用高，爸爸失智，还要陪他外出买东西，跑医院，全部我一个人扛下来。啊，哥哥就说，好，我要看存折，妹妹说丢了。瞬间这个哥哥理智线断了，也成了兄妹关系决裂的引爆点。那因为呢，哥哥说，我不是否定我妹妹的付出，而是所有的开销没有任何的做账记录，他不禁怀疑爸爸留下的钱到底到哪里去。所以呢，最后呢，这个哥哥就跟银行去申请查询账户交易明细，想要厘清真相。然后这个哥哥就很感慨，他说，也许我的爸爸希望我们兄弟和兄妹和睦相处，但是他不知道日后兄妹两个人还能不能修复关系。如果当时爸爸在的这两年所有的开销都有做账写记录，也许兄妹也不会形同陌路。所以哥哥说，他后悔的不是钱，而是没有帮爸爸的资产做更完整的规划，也没有跟妹妹建立起照护的共识。所以啊，我们看看别人，再想想自己，在这个超高龄社会的来临，每个人终将会遇到类似这种照护费用认知有落差而产生家庭争执的，都不是个案。有很多的手足在父母过世之后，发现财务不透明，因此产生了怀疑跟不满。可是实际上，高龄照护需要的支出可能比一般人想象的还来得更高。怎么说呢？来，如果你没有办法照顾家里需要照顾的照顾者，第一个，你住在照护机构，基本上有费用嘛，哈。然后呢，医疗支出另计，特别服务另计。再来，伊每天每个月爱用的、爱啉的营养品啦、好阿姨的流配啊啦、好这些耗材啦、营养针啦、以台湾来讲，哈，台湾的养护机构每个月大概落在25,000到55,000之间。这个是基本上要给养护机构钱。接着，尿布，如果还要灌食的话，还要打营养针，还有管路的护理。我们如果他有插鼻胃管啊，那个鼻胃管那个管子不是要抽换吗？对，还有其他医疗耗材，那就不止25,000到55,000，他可能还更高。好，那现在问题来咯，这是基本的养护，养护机构每个月你就25,000到55,000，还要增加椰加椰用椰煮的虾，还有他的其他医疗耗材。再来，如果万一出现了失智跟失能，那这个时候要陪同外出买东西看诊啊，你有沟通吗？有啊。啊，一旦华联来供的话，老人家有每个月1500嘛，对不对？要去看病，要坐车，坐客人车，哦，这个就可以省下来一点点，70%，其他30%要自付。还有什么临时护理的费用，这些都可能会成为隐形的支出。那当然，我们现在也有长照 3.0 嘛，很多人都以为长照 3.0 很难呢，其实不会。如果你有住院，好，重大疾病，你就只要到医护站告诉他我需要申请长照 3.0， 医院自然而然就会为你出院前做准备的一条龙服务，以免你自己乱碰，然后碰到最后自己资格不符。一般来说，这种长照补助金额会依照家庭的经济状况来定，如果不符合资格的，自付费用就会以倍数来增加。好，所以呢，在父母年岁增长逐渐需要照护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台湾人的个性很喜欢，就是越亲近的人，他总是最后才知道答案。啊，这时阵吼，外口的吼亲戚啦、啥物啦、十嘴高卡称啦吼，然后就有很多很多的意见，很多很多的想法，但内部核心的手足，从来大家就像多头马车一样，从来不敢好好的面对。但是这些手足外围的亲朋好友，大家都出一支嘴啦，看热闹不嫌事大。但是真正决策执行的，真正要照顾的，却是这一些手足。可是手足永远不敢正面面对，所以手足之间因为照护的过程当中产生的纠纷的关键点，也许不是钱，而是看不到的到底花了多少钱，支出记录，看不到的照护负担，看不到父母真正的意愿，看不到彼此的压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使照顾者，我没有啊，这钱绝不花掉，但是他没下记录啊，他又没有做账啊，仍然会遭受到质疑。那些没有参与照护的家人，担心财务不透明，担心钱又被乱开，或者是善意的多问一句，就会被贴上天边孝子，给他出一支嘴啊。所以在今天，我们也透过这则新闻和所有的朋友来分享，如果你已经面临到家里有高龄长辈，那么这个高龄长辈必须要开始有照护分担的时候，这时候千万不要说嘴公公的好，不要说你信我，我信你。你知道照护这条路走下去，就是一条你不知道几年后才会走到的终点。他这其中可能累积的压力，也不是那种天边孝子跟他出一支嘴的人可以理解的。所以啊，如果家里有高龄长者，其实最好提早做三件事。第一个，费用谁负责？第二个，父母的存款用在哪里？如果有剩，要怎么分配？我跟你讲，就算是一张简单的 A4 纸，大概签名做记录，都能够降低未来的纠纷记录几率啊。那么面对了，就是手足之间，大家提前讲好账户管理跟照护的分工，谁负责医疗，谁负责外出陪同就医，谁管理银行账户，只要责任明确，争议就会少一半了。存折要银本，账务记录还有保存收据很重要，不只是照顾保护者照护者，也是对其他家人的尊重跟交代。财务支出越透明，越能避免怀疑，财务越清楚，越能够避免争吵。所以啊，家庭成员，你要知道长者意志清晰的时候，可以先决定医疗委任代理人，包括照护费用要提出，还有财务的部分都要公前凑。但如果他失能，可能需要监护宣告或者是辅助宣告的时候，大家也要有共识。所以长者如果自己可以先做好决定，就不必面对未来大概冤家相打啦，到最后呢六亲不认的难过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别用这则新闻和大家一起来聊未来你我可能会遇到的事，一块来关心东台湾新闻，全国新闻，全国路况，对不起，一块来关心全国路况，待会回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最喜欢听警察广播电台， 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

0: 即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斗南到大岭沿线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54.8 公里，在民雄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256.3 公里，过民雄交流道大块的帆布占用中线车道，北上桃园到林口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蓝潭隧道，因为外侧两线车道施工的关系，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 4.9 公里，过石碇交流道以及南下 6.1 公里，南下的 6.3 公里在乌涂隧道前外侧跟路肩车道都有坑洞，经过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顶尖系统道左营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51公里，过清水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停放，并且驾驶正在捡拾掉落的货物，经过要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 166.5 公里，深港交流道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木头掉落。台9线先前在南下 113.5 公里东澳路段的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3: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4: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2: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4: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3: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2: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6: 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3: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7: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3: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6: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3: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7: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3: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6: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8: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4: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3: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4: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3: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

0: 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1: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3: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0: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3: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0: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3: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0: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3: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1: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4: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5: 超高龄社会来临，长者走出家门就充满挑战，尤其在号志路口等待穿越马路时，请记住这句话：路口记得慢看停，绿灯闪烁不强行。
6: 红灯停，绿灯行，是大家都知道的交通规则。但是啊，当行人来到路口遇到红灯，请退让一步，站在人行道上，切勿站在路边。
7: 诶，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6: 公车、货柜车、连结车、砂石车转弯时有内轮差，驾驶座上又有视线死角，行人过马路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减少意外事故的发生。
7: 提醒行人和长辈，在号志路口穿越道路时，如果看到绿灯闪烁，必须要等下一个绿灯亮了再通过，这样才会更安全。
5: 经过五号志路口，无论是行人、驾驶还是机车骑士，一定要左看右看再左看，确定安全才通行。
6: 马路是大家平安回家的路，不是竞技场，请驾驶多给行人5秒钟，您的一个停让动作，守护的不只是他人的生命，更是您自己的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我们在这里呢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请大家留意一下下，我们来做一个资料汇整哦。目前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再次的叮咛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那就是咱的台北山中淮公路河口一直来

到天翔，目前呢正在放行中，它放行时间是12点到下午的1点。那么在慈母桥九曲洞东西端口、追路隧道东端口、金恒隧道西洞口、西畔路段跟临安桥这个地方呢，都配合天翔到葛口的放行而放行。那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哦，159.4的大清水明隧道现正施工当中。那么晚上东澳到南澳的113.5到123.4，以及和仁到崇德的154.7，一直来到165.7，都会因为运输钢梁的需求而这个进行短暂的全线封闭。东澳到南澳，11点半封闭，12点20开放；和仁到崇德12点50封闭，凌晨1点半开放。那么另外在台九町的和平路段有隧道跟边坡的施工，东花东公路的瑞北路段253.5，这里有台铁的工程在进行。台西线的大坑到海洋公园8.2到9.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南下双向通。台23线富里小天祥7到7.5公里处有一个边坡挂网的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10分钟的管制措施。台30南安以及元城路段分别有边坡工程，玉长隧道有在照明汰换的工程，也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轩辕路的五权大楼、中华中和街的富裕精华大楼都在进行大楼的拆除，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了。有这个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今天从早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朋友，新的礼拜新的一天你在哪儿呢？谢谢我们的金财老板，也谢谢我们的李俊，谢谢碧玲小姐、宝玲哥，谢谢我们的哥俩哦，谢谢哦，也谢谢我来看一下哦，这真的每天都吃很好，这个真的有食神呢，你知道？对啊，这个哦，这人生哦，我跟你讲，加一瑞拢是好的，你知道？谢谢我们的丽婷小姐，也谢谢我们的金环姐姐、小俊哦，谢谢文龙兄、秋吉哥、小玉，谢谢宝林哥。如果我还有没念到名字的地方，也请大家多多来包涵哦。台无声过后，我们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所有的好朋友啊，但是呢，很重要的一点呢，今天我们要特别介绍的是远景的好人好事，在一首歌曲之后，马上为您介绍。

0: 在今天的远景好人好事当中，我们特别为您要邀请到的是卓乐派出所陈兆清所长。那么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那一场瓦拉米三滥的不放弃的搜寻行动，我们来听听所长和我们分享这段悲伤的故事。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花莲县警察局玉里分局辖区内有一间守护山区居民和游客安全的卓乐派出所，这里位在中央山脉的东侧，是前往玉山国家公园、南安游客中心以及八通关越岭道的重要入口。今天特别邀请卓乐派出所陈兆清所长和大家聊聊。所长好。
2: 主持人好，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年四月，玉山国家公园内的瓦拉米步道发生不幸的山难，是不是可以请所长来跟我们谈一谈那一次的山难搜救行动？
2: 这件山难事件，至今想起来还是令人非常遗憾了。事情发生是在今年的4月11日下午，有一位报案人急忙到玉山国家公园的南安小队寻求协助。我们派出所一接到勤务的通报，我们也是深知黄金搜救时间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我们立刻连同相关单位，有玉里消防队、林业署、义管处、东区的特搜队以及相关单位，我们组成一个救难小队，立即登山往瓦拉米步道的沿线在搜索。前后我们发动了4个梯次的搜救行动，但是我们在瓦拉米步道来回搜寻了大概6到7天，但是因为一直搜寻不到失踪者，所以我们大概4月18日，我们研判踪者也有他可能有下切到溪床，我们就在瓦拉米步道分了好几个搜救小队，开始用绳索下切到溪床上。大概19日的时候，东区特搜队他是民间的，他们是更专业的一个团队啊，装备又更齐全。他们在瓦拉米步道大约在10.5公里下切的处所搜索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失踪者躺在溪床边了。他们过去的时候，发现也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我们好几个搜救队员全部过去发射的地点来协助，地形中合力拉起绳索，克服现场环境的那个困难，终于将该失踪者的遗体平安的带下山，让他能够回到家。
0: 刚刚所长有提到是集结着消防、林业署、预管处跟民间团体在这一次的搜救过程当中，所长能不能来回顾一下当时搜救面临最大的考验？

0: 考验是什么？
1: 我们面临最大的考验，可能就是因为山上的地形很险峻哈，有时候气候变化很快啊，装备就是要带得很齐全，就是因为山上天气变化很快，最主要是会起大雾啊，所以我们还是都要很谨慎啊。
0: 所以那六七天的时间都是在山里面。
1: 都是在山里面，因为直升机它也没办法去，它刚好那个瓦拉米那个地方它没有一个可以着陆的一个点，我们全部都是要靠人力，完全依赖人力再去搜索，搜索整个山区的范围又很大了，没有会有时间跟空间的心理的压力啊，因为山区范围太大了，且又没有，最主要也没有手机的讯号，那边是完全就是没有讯号，所以我们都只能靠人力这样徒步的一直往前进，很担心黄金救援时间，我们也是希望是说看能不能很快就可以找到它，但是因为山太险峻了，只要一起雾，我们根本就看不到了。我们在瓦拉米步道的时候，它总共在入口处登山步道到我们找的地方大概11到13公里，这个期间因为我们在步道上我们已经来回搜索已经很久了，大概第几天之后，我们研判说可能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遭遇不测，还是他可能紧张迷路了，直接就下切到西床，所以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我们要从步道上面那边没有路，我们要用绳索吊挂下去河床，所以我们都是在后面那两天我们全部都在搜索河床，就在溪床上才找到他。那我们研判说为什么会他怎么会走到那个地方，他可能就是因为紧张啦，我认为他紧张就开始紧张，他就乱走了，他可能就是环境东南西北啦，他可能都已经慌张了啦，因为那时候可能他剩他一个人，他自己都紧张了，上面没有信号。
0: 想要一窥山林之美的登山客，可以说卓乐派出所作为进入山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在那里是要保护大家的。
1: 主持人用最后一道防线来形容我们心里其实是非常感动，这也是我们卓乐派出所全体同仁每天穿上制服的时候我们肩膀上也是最崇高的使命了。派出所对我们登山客还有在地居民，我们扮演着截然不同重要的双重角色了。对前来挑战山林的登山客来说，我们就像是安全气象站、温暖补给站。大家常说大自然是不可预测的，而我们卓乐派出所就是山友们进入危险山区前的最后一个文明的据点，所以很多山友出发前都会来我们派出所进来补个水或上个厕所，有时候他们就会顺便问我们说山上的状况如何，天气怎么样，我们都会一一跟他们回答，因为我们也是希望他们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平安的下山，提醒山友们万一真的在山上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也是最后一条救命的绳索。
0: 再次谢谢所长。
1: 谢谢。

送你这首歌曲 Have you ever been in love? 你可曾经爱过呢？接下来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送你这首歌。其实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卓乐所的陈兆军所长告诉我们当时他们在搜救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警方那么协同相关单位大家一起为了无论如何也要把人带回家。哦，你知道他们到的那个溪谷刚刚听他说你要把那个人来碰起来，然后他们也需要时间，因为很难没有路，然后他们陪伴着这个生命消失在山林中的这个受难者，然后陪伴他们再把他送陪伴他再把他拉回来，让他能够好好的安息。我真的觉得这个力量真的是太伟大太伟大了。好了 anyway 远景好人好事，今天我们特别介绍的是卓乐派出所在瓦拉米三难搜救当中不放弃的搜寻陈兆青所长。同时我们要来叮咛好朋友，当大家来到进入山区的最重要的卓乐派出所之前，一定要先来询问天气啊，还有相关的一些保命措施，这样子入山才会安全有保障。一点钟过后的延龄继续陪伴所有的好朋友，我是邵文，明天早上10点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咯。

0: 警广午间新闻。
1: 秋意来袭，未来一周低温下探22度。美国亚马逊货机冲出跑道坠毁，造成5死5伤。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7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上午主持国军军官深造教育116年班开学典礼，总统表示天下虽贫，望战

0: 必为，因此唯有不断加强国防、投资国防，才能以实力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金杰报道。
1: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2: 天下虽平，妄战必为。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1: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亚马逊旗下的 Prime Air 一架货机在降落于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时冲出跑道坠毁，造成至少五人丧命，另外有五人受伤。迈阿密达德郡消防救援局表示，有60多个救援单位与约200名人员前往现场因应。虽然机场在坠机发生后立即暂停所有的航班，但到了傍晚，4条跑道中有2条重新开放。亚马逊发言人南特尔表示，亚马逊仍在搜集事件的相关细节。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表示，将调查这起坠机案。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开高走高，大盘在睽违2个月后重返47000点关卡，盘中涨点持续垫高，目前上涨716点，指数来到47267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尽管美国公布最新非农就业报告表现异常强劲，加深市场对联准会升息的预期，美股主要指数跌多涨少，不过科技股持续受到资金青睐，费半指数逆势收红，带动整体市场投资氛围高涨。台股开盘气势如虹，再度站上47000点大关，电子全指股抬头，记忆体 PCB 和被动元件也有不错表现，整体成交量能回温，为多头持续注入动能。分析师江庆才说，
4: 这个成交量跟之前比较来讲，就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放大。那纯就技术面来看，目前整体的一个股价仍然是站上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而且是完整的一个多头排列的一个格局，应该就是有机会会震荡往上。
3: 分析师指出，台股上周五收复5日线，成功重回短多架构，台股上市柜公司基本面稳固，类股健康轮动也有利盘势持续垫高。不过，美国联准会对于是否升息态度不明，压抑股市表现。本周美国即将公布的重要通膨数据将影响资金动态，预估台股短线将维持盘整格局。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缴出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子抽签。记者林允晨报道。
5: 中选会主委尤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0000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尤盈龙说：“
6: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5: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尤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 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

0: 记者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立委高金素梅与张姓助理涉嫌诈领助理费等案遭起诉，求处重刑，正由法院审理当中。获得千万交保的张姓助理前几天还亲自出庭，但台北地院发现他昨天破坏电子手环下落不明，今天正式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检方先前查出，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一云津贴，两者诈的金额高达787万多元。张姓助理还借由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高金素梅被起诉，具体求刑12年半，张姓助理更求刑16年的重刑。全案一审台北地院审理，原本羁押中的张姓助理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台北地院这个月1号再度开庭，并首度传唤张姓助理到庭，男子还亲自出庭，并且坦承违法进口快筛诈领活动补助款，但否认涉及贪污。不过开庭后没几天，男子佩戴的电子手环在6号深夜发出了低电量告警，辖区警方紧急拘提不着，事后发现电子手环已经被破坏丢弃，男子下落不明。台北地院除了紧急联络尽管加强查核，也正式对张姓助理发布通缉，时效到148年1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今天表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 AFD 在地方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是一个严峻时刻，呼吁政治人物应谦卑倾听选民的声音。出口民调显示 AFD 今天在萨克森安哈特邦选举跃居首位，使得极右翼政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度有望在邦层级掌权。该政党正寻求奠定立足点以推进政治主张，内容包括严格限制移民、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削减对乌克兰的支援以及退出欧元区等。台中市后里区发生毒驾自撞事故，一名林姓男子开车行经甲后路时，不明原因自撞路旁停放的车辆。大甲警分局经脱衣毒品快筛呈现阳性，并起获咖啡包，依法送办。记者陈英玲报道。
3: 台中市大甲警分局月梅派出所6号晚间8点多接获民众报案，后里区甲后路二段发生自小客自撞事故，驾驶下车时自言自语，神志不清，疑似毒驾。远警赶抵现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头严重毁损，安全气囊爆开。月梅所副所长陈志坤表示，林姓驾驶经毒品快筛呈阳性，证实毒驾。
4: 经远警到场了解，系林男驾驶白色自小客车沿甲后路二段东往西往外埔方向行驶，因不明原因自撞路边停车禁止之列接车，导致林男手脚多处擦挫伤。警方依规定施以酒精浓度测试，无饮酒情形，为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测试后呈现苯二氮平类毒品阳性反应。
3: 原警便起获咖啡包，全案将视尿液检验报告结果，依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函送台中地检署侦办。大甲警分局呼吁，毒驾严重危害道路安全，将持续加强查缉。经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1: 新北市一名陈姓男子趁被害人没有拔机车钥匙窃走机车逃逸，且以此手法四处作恶，案经永和警分局远警积极侦办，连续逮捕陈姓犯嫌2次，依法送办。记者刘维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远警接获民众报案，声称停在中正路上的机车不翼而飞，警方火速调阅周边监视器，锁定36岁陈姓男子涉有重嫌，顺利于报案后一个半小时内于捷运桥河站外将人逮捕。一查验身份才发现，陈姓犯嫌不仅窃走这辆机车，更在案发5天前就曾在路上悠晃，擅自将未拔钥匙的机车骑走，且当时就已遭移送法办，却仍不知悔改。德和派出所所长何松颖说，
6: 发现窃嫌系徒步寻找作案目标，窃取未拔钥匙之机车，并仍持续骑乘窃取之车辆，故本分局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前往拦查，全案依窃盗现行犯逮捕侦办。
5: 永和警分局呼吁民众停放机车时务必确认车辆已经上锁并拔除钥匙，切勿因为一时疏忽让窃贼有可乘之机。如果发现可疑人车或是遭遇财物失窃，请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积极协助查缉，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因应超高龄社会，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呼吁强化高龄疫苗政策，今年卫福部首度采购20万剂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

0: 机构的长者接种，并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记者任兰心报道。
1: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疫苗，但数量有限，期盼未来能够扩大供应。
2: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的数量有限了，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1: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因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防护，接种不能只是短期任务，应纳入日常防疫。
3: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我们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1: 卫福部目标明年争取增加到60万剂，并呼吁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便利，打造健康老化与防疫安全的高龄社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受到克隆旺台风外围环流以及东北季风的影响，台湾未来一周天气转偏为秋冬的形态。今明两天早晚低温下探22度，日夜温差大。周三开始，迎风面的北部及花东地区将有局部降雨。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太平洋上的科罗旺台风逐渐远离，并转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往日本方向前进。不过，它的外围环流加上东北季风开始影响台湾，早晚出门感受偏凉，各地低温已经出现22到25度，白天高温则维持在29度到32度，日夜温差大。气象署预报员林伯东说：“
5: 天气形态会慢慢的转变成比较偏向是秋冬的天气形态，北方的系统开始会影响我们，那南边的系统会慢慢的削弱下来。”今明两天的话，在比较偏北部还有宜兰的这些区域哦，早晚其实是有一点点凉意的、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早晚出门的话，可能还是多带一件外套会比较好。
4: 周一周二整体晴朗干燥，周三开始北部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性阵雨，中南部山区则维持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周末南方低压通过，且东北季风减弱转偏东风，清晨低温回升到25度左右，大台北地区、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将持续有雨，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降雨。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日本受到停滞秋雨封面的影响，关东为主的区域今天遭遇破纪录的大雨。气象厅已针对东京的离岛、新岛发布警戒程度最高的警报。福岛县地下道则有多辆车子泡水，有一人失去意识。JR 东日本指出，今天上午9点30分，湘南新宿线子号列车等列车从首班列车起停驶。空中交通部分，全日空已经决定取消往来东京羽田机场与八丈岛的两个航班。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30到40公里之间。先前国道1号北上333公里，过仁德服务区掉在路间的一大袋掉落物已经没有看见。国道3号南下292到295公里，过了竹崎到蓝潭隧道外侧两线正在施工，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稍早在台61线南下82公里内湖平交匝道前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不过南下154.2公里在五七路段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0: 新达电厂气爆将满周年，如今却要进行二期更新改建计划。居民不满北上环境部陈情，要求台电先承诺后续的改善计划，才能进行环评初审。记者尤若纯报道。
8: 环境部初审新达电厂二期改建计划，台电拟增设280万千瓦的燃气机组，以因应 AI 还有半导体用电需求。

0: 高雄永安乌林头居民连线质疑气爆后台电草率修复民宅，新港里居民孙义凤表示，既有的问题没有解决就要盖二期，更质疑台电声称六成居民同意新建二期的数据从何而来，呼吁重新召开说明会消除居民的疑虑。
1: 台电申请回馈金好要办理活动还是怎么样，他就是要叫你付一张，就是说不能抗议，好，不能抗议，不能表达意见，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些为什么要压抑就是居民的声音，我们应该要把它做得更完善，而不是这样子来胁迫居民。
0: 环评会议中，居民邱小姐控诉一期已经造成自家余温六七百万的损失，多位里长表示长期噪音、空污、排水等问题不堪其扰，却未见台电积极处理。环团更质疑整起的计划先设建再划靶，程序不合法。对此台电表示已经取消行为诚信切结书，待修缮的户数剩十一户，更允诺会加强社区安全紧急应变机制，补强排水污染等防治措施。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2: 结合台湾熟悉的中秋烧烤文化，农业部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荐鳗鱼、台湾鲷、白虾鱼等优质的国产水产品，民众可透过鳗鱼去平台选购台湾好鱼。记者李依晨报道。
3: 把处理好的鳗鱼、台湾鲷放上烤网，现场传来阵阵炭烤香气。农业部次长黄昭清和渔业署署长王茂成化身烧烤宗破塞，只要简单料理，就能品尝到海鲜最纯粹的美味。
4: 那类台湾鲷，我们现在都帮你三清处理好了，你只要准备一些葱、洋葱也好，然后一般的葱、蒜、姜，你要加米酒或什么都可以，把它塞到肚子里面。拿个锡箔纸然后弄一点那个粗盐，两边抹盐以后，用锡箔纸把它包起来，直接送到烤箱或是直接在炭火上烤都 OK 的那大概20到25分钟，你自己拿捏一下，因为要看鱼的大小。
3: 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广包括鳗鱼、白虾等台湾优质国产水产品，可透过买鱼去平台支持台湾在地渔业。王茂成也说明中秋节水产价格起伏情形，文革因去年戴纳斯风灾后出现延迟性死亡，产量偏少，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秋刀鱼产量今年下降回稳，预期价格会上升。此外，受到外销市场受阻及检验乌龙事件影响，台湾鲷消费信心下降，估计批发价比去年同期下跌近15%。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印尼总统普拉博沃推行的重大政策全国免费营养午餐，上周却有共将近2000人上吐下泻，其中大部分都是学生。去年1月实施以来，一共有50000人食物中毒。印尼国家营养局坦言，80%到90%的食物中毒是因为没有遵守食品安全的 SOP。当局对全国2.7万处供餐中心展开彻查，至少有833个餐厨因为不符合卫生标准被勒令关闭。新北市土城青山里里长姚伟华涉嫌纠团接受对岸招待旅游，并影响总统大选投票意愿。一审虽然获判无罪，但二审认为已违反总统选罢法及反渗透法，逆转改判2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5: 长期住在中国担任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的简姓女子，3年前总统大选前夕涉嫌接受中国南京市台办资助，并委托青山里里长姚维华邀请14名里长李明和亲友到大陆旅游，期间不断宣传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两个人被依违反反渗透法及政府总统选罢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判决两人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简姓女子坚称没有违法。一审曾自白犯罪的姚维华也改口否认犯行，辩称团员都有缴团费，也没有约定或影响投票意向。不过高院根据相关证人证述，认为这次行程全由南京市台办规划出资，并与团员约定投票权行使，已经触犯反渗透法等罪。审主两个人明知中国为我国境外敌对势力，却受对岸资助委托犯案，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逆转将里长姚维华改判2年6个月刑期，褫夺公权2年，简姓女子则被判处4年8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而姚维华也将被解除里长职务，2年内不得再参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警广西首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推出守护儿少司命影像宣导影片， FBI 猎狼神探谢胜龙强调，在荧幕前每一次对司命影像的点击，就是迫使下一个无辜的孩子受到永远的伤害，务必要谨慎。

0: 面对。记者徐俊秀报道。
1: 尽管邀请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警务员谢胜龙共同拍摄宣导短片，他是全台第一位赴美受训成为 FBI 防治儿童暴力犯罪国际专案小组的成员，更曾查获全球百大散布儿童性影像的在台网廊，并跨国侦破儿童色情网站。他表示，一般人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孩子被性剥削，但是却没有想到单纯从网络下载或是转传这些儿少性影像会对孩子造成多大的伤害。
2: 即使是 AI 生成的这些虚拟的儿少性影像，当这些影像流传到有恋童倾向人的手中，他看完之后会引起他的性欲，然后便着手在网络诱骗孩子进行性剥削，甚至性侵猥亵，甚至有一些不法集团利用这些儿少性影像进行贩卖的动作。这样的循环对儿少形成一种巨大的恐怖威胁，就像一种致命的传染病。
1: 所以不要以为只是下载观看或分享，
2: 在荧幕前的每一次点击就像在发送一个跨海的订单，会让更多人犯罪，然后去迫使下一个无辜的孩子成为商品，造成孩子永远的伤害。
1: 这支守护儿少私密影像宣导影片由警政署、高雄市警局妇幼警察队和警察广播电台同步上架，并举办相关活动，唤起防护意识，共同守护儿少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台南一位民众在脸书上购买水壶，差点被卖家以实名制认证为由诈骗3万元，幸好民众警觉向警方求证，保住财产。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4: 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万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警觉，立即拨打165查证。
3: 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李世元的账号刊登水壶贩售贴文，双方透过脸书联系后，对方表示利用黑猫宅急便交易，并提供连结让民众下单，进入后却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了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到指定的账户，幸好民众机警来到派出所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3万元财产。警方提醒，避免落入假网拍诈骗手法，切勿依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台中一名20岁的越南籍男子失联近半年，日前遇到警方临检拔腿逃逸，甚至翻墙藏匿，仍被第三警分局实习生眼尖发现躲藏的位置，后续将移交移民署专勤队，择期遣返回国。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巡佐廖先清、警员陈伟柱及实习生蔡宗谋晚间执行临检勤务时，发现一名男子突然拔腿狂奔，员警立即兵分多路追查，男子一路逃跑并翻越围墙，随即消失在围墙另一侧。员警与实习生进入一处死巷搜索，实习生蔡宗谋眼尖发现男子躲在一旁机车附近，员警立即上前拦阻，并以辣椒水制止男子再次逃逸，顺利将人查获。警方调查发现，20岁梁姓越南籍男子为了爱情从南部来到台中，通报失联已将近半年。男子遭警方查获后，原警发现实习生蔡宗谋能在搜索过程中迅速察觉男子藏身位置，展现执勤时敏锐的观察力及预判能力，也获得学长们称赞。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所长叶立德说，
6: 雇主应依规定聘雇外籍移工，切勿因贪图人力成本而非法聘雇失联或逾期居留之外籍人士，共同维护合法就业环境及社会秩序。
5: 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一对男女带着宠物鸭到屏东恒春访友，回程时却因为迷路而通报警方，原警搜寻了一夜，最后两人平安出现在海巡署江郊湾安检所，化解一场虚惊。记者宋颖报道。
7: 屏东县恒春警分局说明，郑姓男子自己打电话报案，声称与张姓女子一同前往水洼窟附近朋友所饲养的鱼温，没想到回程时在恒春镇龙盘公园附近迷途走失，天黑找不到路，需要帮忙。警方出动协寻，一度没找到人，后来报案人手机没电，无法再联系。垦丁派出所所长杨玉谦说，
8: 一离开始因为天黑加上气候不佳，不慎迷失方向，

0: 在水洼窟大草原的树林里迷路走不出去，经警方与垦丁消防分队一同前往搜寻，唯因该地区树林茂密，加上天黑视线不佳，警消遍寻不着报案人。
1: 而在凌晨传出了好消息，海巡署香蕉湾渔港安检所来电通知，郑姓男子与张姓女子已经平安出现在安检所，警消一同前往检视两人的身体状况无恙，只有郑姓男子脚有稍微的擦挫伤，无需送医治疗。由于近期恒春地区的气候不稳定，警方呼吁夜间或者雨天视线不良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前往不熟悉的地方，如果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拨打110或者119专线寻求协助。经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由韩国授权的中文版音乐剧《我的医院清单》重返西门喉咙剧场，讲述两位受伤少年学会陪伴和告别的动人故事，在泪水中完成青春最后的愿望。记者吴英妮报道。
3: 世界尽头那个孩子独自
4: 由绿光创意旗下新生代剧团 C Musical 推出的《我的遗愿清单》，授权自韩国2014年同名音乐剧，讲述被宣告罹患不治之症的少年海吉与有轻生念头的叛逆少年子烈相遇，两人踏上了自我救赎的感人旅程。去年中文版推出以来好评不断，今年8月更受邀到空总晴空记进行户外音乐会演出，即日起到9月27号将回归台北西门町，由八组卡司轮番带来精彩演绎。艺术总监张新慈说，
5: 除了是去年因为非常受到观众欢迎之外，然后我们今年也有新的演员加入，分别是演了欠你的这场婚礼的裴子琪，然后还有另外一位呢是男团出身的歌手薛恩，让观众可以看到不同卡司之间的子烈然后还有海琪产生新的火花跟魅力。
4: 为了让更多观众有机会走进剧场，今年特别增加多场平日下午场，并推出65岁以上长者、社工人员、医护人员及学生限定优惠，此外还有演员拍照会、寿星特别企划及演唱会互动体验日，邀请观众一起留下难忘回忆。今网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2度，中部地区28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3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B交流道往公道五路方向，中线车道石头掉落；国道3号北上165.6公里，在大甲路段前的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继续往北90公里，过了竹林路段，有木头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154.2公里，无锡路段有整木掉在内线车道，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饮酒就千万唔好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拢是真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爱平安顺利到处。交通部关心你。
1: 哦，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2: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3: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2: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1: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2: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3: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2: 对呀，节能、省水、减废、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1: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0: 午一点喽，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一点到四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今天9月7号节气里面进入了所谓的白露咯，这种代表着天气慢慢要转凉，而且晚上的部分天气也会是更明显的落差。尤其啊，昨天走市区的时候发现，哦，对我而言就是夏季转秋季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看姜母鸭店开了没。你有没有留意到姜母鸭店已经正式开始营业啦？再加上我昨天走重庆市场，这里已经看到满车子的柚子已经开始贩卖啦。你今天吃柚子了吗？我是还没啦，尤其昨天还在吃西瓜。这种时候发现，以前好像吃柚子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已经比较接近中秋节。有哦有哦，现在可以开始准备要迎接柚子的时刻啦。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妍伶，陪伴大家接下来三个小时的时间。今天出门的时候，看到骑机车的人啊，已经穿的是那种有铺棉的厚外套喽。

0: 热。
1: 节目在开始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台东的桑布依所演唱。在今天交通情形，走在花莲地区，走台九线的苏花，特别留意就是159.4大清水明隧道，这里傍晚5点钟之前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而古峰观音隧道今天有机电设备的作业，所以晚上时间会从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到时候呢就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所以如果朋友们今天要往北往宜兰的话，观音古峰隧道这边会引导大家走旧的台九线，时间会多出一点点，基本上可能多出个20到30分钟左右啦。而这样子的状况，如果你不想要去改走改道的话呢，你就尽早的9点钟之前往北的话，就提早先进入观音古峰隧道，就可以避开这个改道措施啦。

0: 时间在走，世界在加速，
1: 科技 AI 正在改写每一个人的生活。科技新知来一点，带你跟上科技世界的快速变化。

好的，儿子，如果问你说你今天到底在多少个电脑荧幕显示器当中切换，跟你到底平常主要在看几个荧幕，够用吗？而最近看到有一个国产的电脑品牌，他们推出这种可吸式的折叠荧幕，这个折叠荧幕很妙哦，它单纯就是一个折叠的双荧幕，各自14寸，所以当你打开的时候，哦，就变成两个14寸的荧幕。要做什么？你还可以跟你的不管平板、手机、笔记型电脑来做串联，所以就可以让你随时打造出一个3个荧幕的同时运作的工作场域。哇，一口气要3个耶！你有想象过吗？当你要展示东西给别人看，做一些的解说的话，你不用跟人家挤在一起啊，或者人家客户哦，你要展示的对方不是只有一个人的话，大家也不用挤着看同一个荧幕。而且啊，这个双荧幕它还可以做360度的旋转，包括也许好，我现在坐在这里，对不对？我另外2个人坐在我的左手跟右手，我们等于做成一个三角形的位置，没关系，这个双萤幕一立起来，它一样也是一个三角形，两边各自他们可以看到萤幕，而我自己的电脑或笔电我就可以来做操作，而这两个萤幕跟我的部分则是同步开始进行。所以甚至呢，你自己也是可以啊，当你必须要有一些特别的工作的时候，你的这个双萤幕一打开，哎，平的一个萤幕，直的90度的两个萤幕的显示可以是完全不同，当然甚至还可以两个萤幕直接串联在一块，变成结合成一个萤幕，要切开要合并通通都可以，如果合并的话，哇，那个萤幕你知道这样有很大的啊。所以甚至如果你今天要显示的东西是需要萤幕是直的，你看我们一般的电脑萤幕哦都是横的嘛，但是如果你今天显示的东西特别就特别必须是一个直的，视觉上会比较好的话，没问题，他就把这个双萤幕直接立起来，哎，就好像我们打开书本一样，打开了之后立在桌上这样子的概念。然而可以单一萤幕各自显示两个萤幕不同的内容，当然也可以两个萤幕合并起来也变成一个大萤幕，或者是两个哦可以各自显示，所以它有多重的运用。像这样子的双萤幕，而且呢可以360度的旋转，对你而言是否可以提升你的工作效率，可以做更多元的即时沟通，甚至连视讯会议大家也

可以各自啊，或者是家人之间的视讯，也可以不用通通挤在同一个镜头，也是不错，对不对？也可以让你减少频繁的切换视窗所带来的不便。工作、生活，尤其像是一些提案，或者是简报展示，或者是团队协作，都很方便。

刚听到的是梁静茹的歌声。今天要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下一次的放行时间在太鲁阁到天祥这一段就是3点钟。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名香港籍游客在捷运站突然大喊一声，遭两名男子误认是在辱骂自己，出手殴打。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处理，虽然游客决定不提出告诉，警方仍循线追查两名男子身份，并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接获报案，指称有一名香港籍游客在捷运站内遭两名男子殴打，警方立即派员赶往现场。不过到场时，两名男子皆已离去，韩姓游客考量后续行程且没有明显外伤，决定不提出告诉，但警方仍对两名男子的身份展开追查。台北市士林警分局文林派出所所长马秋阳说，
3: 警方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已查明打人之两名男子身份，并通知为续人到案说明，全案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2: 据了解，这起冲突起因于韩姓游客走出捷运站时突然大喊一声，两名男子误认韩姓游客是在辱骂自己，随即上前理论并出手殴打，之后离开现场。警方经调阅相关影像及身份比对后，已掌握两名涉案男子身份，两名男子也在收到通知后到案并坦诚犯行。警方呼吁民众日常生活中遇到纠纷，应保持冷静，理性沟通，切勿因一时情绪激动诉诸肢体暴力，以免造成伤害并误触法网。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秋冬感染症进入高峰，有医师建议急诊医护全面戴 N95 口罩。台大医师黄立明认为没有必要全面升级。记者任兰心报道。
4: 秋冬感染症升温，近期有医师因急诊拥塞，建议医护全面戴上 N95。台大医院特聘教授黄立明认为有点舍本逐末，新冠、流感、RSV 等病毒并存是台湾的常态，感染管制应依风险采取适当措施，重点是及时辨识与隔离，一般飞沫传染戴外科口罩即可，避免过度耗用医疗资源。
5: 我们的感染管制的原则是适当，而不是一直追求最高级的防护，因为你没有那么多资源，而且高级的防护代表不好做事情啊。比如说你必须穿，如果你必须穿这个隔离衣，而且要防水隔离衣，那是非常难做事情的哦。你不需要穿隔离衣，你就不要穿，你只需要戴外科口罩就戴外科口罩就好了。你当然升级是一定有好处，可是升级就是带来资源的过度使用跟还有做事情的不方便啊。这个感染管制的原则是这个样子的。
4: 黄立明医师也强调，高龄者因免疫老化，接种传统流感疫苗后反应较弱。新型疫苗可增加约20%保护力，整体保护效果达6-7%，再搭配施打新冠及肺炎链球菌疫苗，才能建立多层防护。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打破传统银发提示的模式，成功大学指导民间社团导入 AI 辅助，结合高龄运动与健康照护，并培训专业人才投入，提升长者运动参与，促进身心健康。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台湾已迈入超高龄社会，高龄健康不再只是照护议题，更牵动运动、健康促进、科技应用与专业人才培育。中华民国运动指导员推广协会在台中软体园区举办银发族 AI 体适能指导员认证，邀请国立成功大学体育健康与休闲研究所教授林丽娟指导，课程导入 AI 智慧检测、数据分析、运动处方与健康数据管理，让科技真正走进第一线银发运动服务。协会理事长郑开允说，
7: 那像我们其实就把这一套系统呢交给 AI 去帮我们给长辈做一个检测。当我们的所有的据点的老师他学会这个设备的时候呢，他同样可以教会我们的长者，甚至长者的家人在家里就可以去做到像这样子，去延缓老化，让自己可以更健康的生活。
6: 运动指导员推广协会指出，未来银发体适能指导员不只是带领长辈运动，更整合 AI 工具，让科技辅助专业人力，贴近民众需求。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32度， 中部及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1度，离岛地区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荣欣。为着要抓食毒赛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检查，全国警察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2: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3: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

0: 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1: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0: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2: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1: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生产提供。
0: 是的，我在昨天还特别去了活动的现场哦。当然，最近这个客家及技艺博览会很热闹，两个展区的部分，尤其在周末假日的时候特别多好玩的。当然，接下来日出大道哈，这整个一路会客家会馆的展区会一直到9月13号，每天从早上的10点到傍晚的5点，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客家文化的世界，包括一些土地的故事，还有所谓的立夏百工斗笠的笠。那这里面呢，会有立夏未来、立夏生活、立夏产业。里面你可以看到传统的工艺，一直到现在大家的当代创意，还有客庄的产业。其实昨天虽然下雨，但是还蛮多人的。昨天有悠悠家族，所以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带小朋友来。所以接下来这几天，朋友们可以的话，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这里依然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正在登场，大家可以还是可以来到这儿好好的参与欣赏一下咯。一年一度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的大型活动，欢迎您来看看。

哎，这也是客家流行音乐大奖里头得奖的作品。讲到得奖，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好运的人吗？昨天晚上我在家里很认真的，赶快把我的发票拿出来对一下，因为看到新闻一直提醒大家说，在今年3月到4月这2个月统一发票的领奖期限只有到今天。但是，100万以上的发票，还有13张的中奖人都还没有出现，其中有5张是中了1000万元的特别奖耶！如果今天没有去领的话，一切就不见了，哦，就全部充公了。当然，也许虽然看到的县市主要是有的在，你看有人很幸运的。在便利商店才花了21块钱，就这样抱走了1000万元。我这个投资报酬率有够高的，对不对？另外还有这种45块钱，同样也是抱走1000万元。到现在呢，你看还有这么多张的，不管是100万元以上的，其中有5张1000万元的特别奖，都还没有人去领。昨天就想说，会不会这十三个当中有一个会是我呢？花了一些时间认真的研究，然后兑奖了之后，结果发现并没有。呵呵，虽然这整个消费的地点其实都有公布，包括范围很广啦，有在高雄，有在台北、台南、台中、桃园这么多个地方。然而，也许你在3月、4月前，我们住花莲的朋友，我们也是会出去玩呐、啊，有移动的过程。如果有来到这里，你看有的人大部分啦、啊，有的人就是吃个火锅花个200块，哎，结果1000万元还没来领。然而在超商的部分，真的是最多的，超商有21块、39块、45块，直接就拿到了1000万元的奖金。另外呢，都是那种几十块钱，然后拿到200万，还有去加油的人花了200块钱，结果呢，云端发票中了100万。哎，云端发票照道理讲，应该你就会自己要多留意一下哈，不要疏忽了。甚至呢，有4张云端发票百万奖，竟然也没有再领。如果你也久久才看一次你的云端发票的一个对领奖的这个钮的话，久久的进去看一下哦，说不定百万奖金。千万奖金就是你，还是家里有一些纸本的发票，赶快赶快核对一下。

萧煌奇的歌曲叫做《好运的男人》，讲的是你吗？还是你是一个好运的女人？是你自己的机会不要错过了，真的。云端发票看一下，有一些纸本的发票整理一下。有啊，我自己昨天在对发票的时候，当然就是往前对，然后赫然发现，哎，有的哈真的已经过期了，自己都没有留意到啊，太旧了哈，就是可能还有一月二月的，那都已经过期了，根本就不要去对它，因为你一旦对了发现哈，哇，中百万，但是过期了不能领的话，你是不是心里会更难受？所以我反而就选择不管它了。有有有，错过发票的话没关系，花莲现在还有购物节，也是有好多大奖等着你可以来领取，官网看一下哦。

林慧萍所演唱的歌曲，你看最后还有那个小小的铃声哦，那种手铃的声音，这种现在真的已经比较少放在配乐里头啦。今天的交通情形，走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目前八到九 K 大坑到海洋公园这里，仍然靠太平洋这里路基的修复工程持续进行，所以有车道缩减的状态，请用的朋友们小心行车。谁和谁的有人说，全世界都相信。现在花莲往北，北埔进到崇德，进到宜兰县境，大致上天气是不错的。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
1: 周杰伦的黄金甲，时隔多年之后改编的版本，来听这个不同的编曲的版本。

0: 乡里乡亲，尽管的路况最近，尽管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1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

60公里，但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以上中立服务区到桃园交流道沿线车都不好走，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在蓝潭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进行当中，沿线。

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43公里，在观音交流道之前，塑胶布占用内侧车道。台76线东向15到 22.9 公里之间，埔盐系统一路到园林路段沿线都有螺丝散落，要请小心。台82线东向 13.4 公里，祥和交流道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登山戏水前，请先查询天气及环境状况，备妥安全装备。途中遇到不明状况，请立即停止活动，马上撤离，不要勉强冒险。出门在外，平安回家最重要。
1: 如果家人或朋友遇到毒品问题，想戒毒却不知道该找谁帮忙，怎么办啊？
2: 别太担心啦，你可以拨打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
1: 0800-770-885，这么长要怎么记啊？
2: 很简单，前面是免付费的0800，后面770-885，谐音就是请请你帮帮我，很好记吧？
1: 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这样真的很好记耶。那打电话可以问些什么呢？
2: 不管是想了解毒品危害有关的事情，或是要寻求药瘾治疗，还是需要相关协助资源，都可以打这支电话咨询。
1: 原来遇到毒品问题不用自己烦恼，也有人可以提供协助。
3: 毒品危害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提供毒品危害药瘾治疗及相关资源咨询。
4: 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现在的社会当中，大家的生命余命越来越长，相对的似乎也对所谓的退休有着不同的定义。你退休了没？当然现在有的朋友会说，我退休也算没退休，有这么难定义吗？是的，这两天也正好看到有一个出书的作家，然后自己也常在旅游，然后也算是做个网红吧。他说啊，他去参加同学会，就发现很多他这个年纪的朋友大家都退休了，只剩下几个开公司当老板的人还坚持在工作岗位当中。就他的同学突然间转身跟他讲说，你不是也算还没退休吗？这个网红作家他说以前听到这样的话他会很想辩解，但是现在他觉得好像不用多说了，于是他就是笑笑不多说。确实现在在退休的定义当中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你说一个每天固定的上班族，然后呢跟公司切断了那个契约，固定每天长时间的工作，然后转身变成做一个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人，而且因此还有一些收入的话，那算退休吗？以前的观念，所谓的退休就好像是不用每天固定出门上班，然后只需要做一些休闲娱乐的事情，然后顶多偶尔啊就是帮忙一点家务，这样子好像就叫退休，也就是不需要花大量的心力还有体力时间。甚至以前的退休要嘛就妥善的运用自己的退休金，但是几乎很少会有一些其他的主动收入了。但是现在时代不同了，现代人平均余命都比以前长很多，甚至很多现在年轻人都一人多职，一个人有多重的身份，斜杠斜杠，当你即使在你原本例行的工作轨迹当中，职涯轨迹职涯的位置上头之外，往往很多人都还有其他的身份。所以啊，现代人的所谓的职涯轨迹真的也比以前更多元更复杂了，生活形态也是一样，很多变的。以前可能可以用退休来分割人生，但是现在大家常说的

人生上半场，人生下半场，其中主要的关键不是年龄，也不在于你到底是不是固定的跟企业或者是公司来为他服务。如果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然后呢，你做着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使他不见得需要每天朝九晚五，他不用特别受雇于某一个公司或者是机构，其实你一样可以很悠闲的做着你想做的事情，而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还可以获得到一些主动的收入的话，其实这呢，在现实条件，在现在来说，他已经也算是不一定算是退休了。有啊，有时候也会跟朋友聊天，在笑说，哎，以前哦，50几岁、60几岁的人，退休之后，哦，都已经忙着的顾孙、耍孙，都已经在照顾家里。但是现在，包括我自己身边好多朋友啊，年龄在50字头、60字头。生活当中还是主要以自己的世界为主，把自己的生活照顾好，而不需要花太多心思在自己的下一代，所以整个生活的焦点是不太一样的。你呢？你的退休是退休了三成，还是退休100%？

现在所谓的高龄，其实在很多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等也都面临着慢慢的必须要修改的状态。现在60到74岁，这在世界卫生组织当中现在定义成为年轻老年人，也就是所谓的初老期。65到74岁是初老期哦，然后75到84岁叫做中老期，这个阶段才叫老年人。以现在来说啊，其实整个包括心理年龄还有社会感知还有身体的状况，很多都已经说从生物科学的很多角度来说，以前的65岁现在可能差不多是75岁的状态，你能够认同吗？是的，现在很多的定义包括高龄、乐龄、中高龄似乎还在移动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所谓的退休，因为像我上个礼拜啊，在花莲去了一家咖啡厅喝下午茶，这个咖啡厅呢就一个人在负责，他自己负责烘豆子还有冲咖啡，然后他的甜点就只有一种，而这一种呢也不是他自己做的，是他的儿子做的。他的儿子另外还有一家店，然而呢他的店里面主要就是他自己烘的豆子，然后卖咖啡卖茶饮，然后甜点就只有这一样。对他而言，因为以前很长时间在海外工作，当海外的工作结束回到花莲之后，就觉得 OK 啊，这个时候就把家里的像是谷仓这样的空间整个更新大改装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咖啡馆。每个礼拜就这么营业个3天就好了，其他时候就拥有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像花莲现在这样子的所谓的比较中高龄的人在经营的咖啡馆，现在看起来是越来越多了，还有不止这样子一个人的，也有2、3个人合起来开一个咖啡馆，然而营业时间基本上也是很弹性的。像我上上礼拜不是去了新加坡吗？我新加坡朋友说，他们一旦到了退休的时候，他们是会让你一退休，你就可以登入一个工作媒合的平台。你想要一个礼拜工作2个小时、8个小时、10个小时、20小时都可以，直接在这个平台里头，你就可以去找你所想要做的比较类似终点式的工作，但是不让你跟社会脱节。

人生如果一旦来到了下半场的时候，请切记，哎，有些心态上、说话的方式、为人处事啊，真的也可以跟着适度改变。比方说，像有一本书就想到说，当你进入到人生下半场的时候，请你记得，把这种自我为主。为主宰这样子的立场，尽量的放掉，不要一直把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放在嘴边。因为呢，老是看人家不顺眼，或者是讲人家的不对，其实这往往也会让别人觉得无奈的。真的想想，在现在这个时代，你看看哦，整个每个人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视角所看到的东西，都可能是不同的。真的所很多的真理，它也许不尽然就是你所想的唯一。你看，南半球冬天的时候，北半球不是个正热的吗？大家站在不同的位置，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人生到了下半场，请你放掉一些的坚持，多一些的包容，看别人，也不要那么常当纠察队去纠正别人的不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跟做法，多尊重，多包容。也许你虽然觉得，他真的有点错了，算了，笑一笑吧。

两点二十九，今天的交通情形。走中横公路，太子阁到天祥一天五次的放行，下一次放行就在三点钟，最后一次放行在五点到六点，然后夜晚就会采取封闭状态。走台十一线八到九 K， 车道缩减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购物中心的 ATM 前逮捕了三名少女，警方调查他们疑似在暑期打工，误入诈骗集团的圈套，成了诈团车手。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透过情资分析掌握，前镇区某购物中心的 ATM 遭人以无卡方式提领款项，经调阅监视器追查后，锁定一名少女涉嫌担任提领车手，于是报请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发同行书。前镇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卓富说，
3: 专案小组于9月4号18时许发现该少女再次前往购物中心，并与另外两名少女一同前往 ATM 提领款项。警方于18时30分许将三人查获到案，并查扣三支手机及新台币75000元。全案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已请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侦办。
2: 警方持续溯源追查诈欺集团上游成员。前镇警分局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高额报酬或受他人怂恿担任诈欺车手，以免触法。如发现可疑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或是110查证报案。另外，民众如果提供诈欺犯罪线索，符合规定者，可依防治诈欺犯罪有功人员及检举人奖励办法申请检举奖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脸书购买水壶，差点被卖家以实名制认证为由诈骗了30000元，幸好民众警觉向警方求证，保住了财产。魏金妮的报道。
4: 台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安中派出所成功拦阻一起假网拍诈骗案。安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5: 林姓民众在脸书购买水壶，遭假卖家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加入假客服，并汇款30000元。所幸林民察觉有异，立即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血汗钱。南警三分局提醒，网络购物遇到要求汇款验证，务必提高。

0: 决，立即拨打165查证。
1: 林姓民众在脸书看到自称妈祖李世元的账号刊登水壶贩售贴文，双方透过脸书联系后，对方表示利用黑猫宅即便交易，并提供连结让民众下单，进入后却发现页面显示未完成实名制认证，随后依指示加入了 LINE 假客服，对方再以网络银行转账验证为由要求汇款3万元到指定的账户，幸好民众机警来到派出所向警方求助，及时守住3万元财产。警方提醒避免落入假网拍诈骗手法，切勿依对方指示汇款，更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提供网银账密等重要资料。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逃避警方的拦查，钻进巷子里，远警锲而不舍地逮个正着，当场查获毒品，经唾液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依法送办。徐俊秀的报道。
3: 44岁乔姓男子在凤山区五甲一路上骑机车，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一看到警方靠近，随即骑车钻入狭窄巷弄躲避。由于巡逻车不易进入巷内，远警持续在周边道路巡视，乔姓男子疑似绕了一圈，以为甩开警方，没想到还是被远警发现。
4: 我站好，鬼醒好，出来，走他。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成功所副所长黄杰成说，
5: 对方一见警方立即拔腿逃跑，民警随即下车徒步追赶，迅速将人拦下，并发现乔男途中丢弃毒品70剂，经乔男同意实施唾液毒品检验方法，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法侦办。
3: 凤山警分局呼吁，使用毒品后驾车将影响反应及判断能力，严重危害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毒品及危险驾驶查缉，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午后，东部、东南部以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绿岛、兰屿沿海地区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温度方面，南部25到32度，北部22到31度，中部23到32度，东部23到31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0: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1: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0: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0: 啊，庇护岛还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1: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0: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1: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0: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I'm a blingy blingy blingy。
1: 2:40，欢迎您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伶，陪伴大家下午的时间，周一到周五的下午都在空中陪伴你。在今天走苏花的话，交通状况是不错的，大清水159民隧道在傍晚5点之前有施工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措施，而入夜之后12点半到1点半，花莲的崇德到和仁这一段会做1个小时的封闭，因为有大型的马滩溪的这个桥梁的钢梁要做运输，所以夜晚要走这里的朋友就请您避开这个时间哦。

在今天星期一两点多的时间，沟通多一点。不知道你现在在工作当中，你会不会遇到真的你的同事或者跟你工作相关的人太常使用 AI 了？有时候你在等一份资料，结果对方给你的一看就是一个很 AI 的文件，而且也远远超出你原本预期的文字的量。人家说啊，这种 AI 你要它产生多少文字都很容易，动不动千字文就可以，就是几秒钟就可以产生了。但是你自己看得出来对方给你的东西是 AI 所写的吗？说真的，我已经越来越看得来了，我越来越看得清楚这是不是 AI 产生的。如果你身边的同事，或者像我遇到的则是跟我工作有互动的人，不一定是同事，也许是其他单位的人，哇，一旦给我那种 AI 整理过复制贴上的文字内容，你知道我大概看第一张 A4 的第一张一半的时候，我大概就可以知道是不是 AI 了。我甚至会把人家抓包，欸，这样很过分吗？不会吧，因为对我而言，如果他给我的东西真的太 AI 了，完全不是我们原本预期当中要沟通的内容，我真的没有办法，对我而言会造成我工作的困扰。就是我花了很多时间读了半天，最后发现堪用的派得上用场的真的太少了。你身边如果也有这种 AI 复制人的话，可能我们真的要想办法来治它。我这两天看到有一种治这种专治 AI 复制人这种工作 partner， 不管是同事或者是外部跟你工作互动的人的几个方法，我有几个一两个吧，我觉得不用多，光是一两招对付的方式就很足够了，还挺不错的。比方说

常这种啊 AI 复制的东西有几个特性，就是可能对方完全没检查，直接复制就贴上了，不管是用直接贴上或者是用邮件寄出，然后或者它的字数一大堆，没有重点。重点就是为什么要用 AI 呢？就是它懒得消化整理，懒得产生东西，它只想要轰炸你。那怎么办？遇到这种被大量文字讯息疲劳轰炸的文件状态的时候，如果只要他不是你的上司，你有能力跟机会可以反击的话，我觉得这个回答方式还不错，就是你不妨可以跟他讲说，哎，文字内容又快又有效率，而且量也蛮大的，但是请你把里头的内容画出重点。所以碰到这种状态的话，你可以先肯定他的速度，让他知道说，哦，原来你知道要有这种速度的产生，绝对不是人脑跟你自己去产生才能够完成的。AI 没有不好，但是呢，如果完全把它用在工作上，甚至呢丢给别人，完全没有消化整理的话，那就不 OK 了。所以这种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责任丢还过去。所以一般呢，我看到的建议的回复是这样：你可以告诉他说，哎，这份资料整理的速度好快，而且内容，非常非常完整，而为了节省大家讨论的时间，是否请你把重点给画出来，特别标示出来，而且几个方案里头，你是否有一些个人最推荐的一至两种的做法，请你针对这两个做法略作说明，然后我们再照着你的专业建议来做讨论。哎，这样听起来，首先先去肯定他，然后再来跟他讲说，哇，速度好快，量好大哦，让他知道说，其实你根本就知道那个就是 AI 产生的，意思就是告诉他，你不要想用资讯海来淹没我。问题是，你到底有没有认真看过？你这么多东西，我们要怎么讨论呢？所以你就直接告诉他，请他帮忙画重点，而且呢，循着他挑出的重点再来讨论。这个时候呢，他就必须要去所谓的画重点的过程，他就必须要认真的去把它看完，再找出一些关键点，大家彼此节约时间。这样的回复还可以吧？有的甚至啊 AI 产生的过程还有一些错误，那怎么办呢？待会再告诉你怎么反制。

周传雄所演唱的歌曲，刚跟大家聊到，如果你的不管是同事或是小组的伙伴，或者是跟你对外的工作的窗口，给你这种 AI 生成的资料多到一个爆炸，而且很不实际的话，首先你可能得要告诉他，请他画出重点，意思就是要他自己先消化一下。而如果你发现这里面的 AI 生成的资料啊，根本就是有错误存在的，那怎么办？你心里也知道它就是 AI 做的，然后有错还不仔细看，直接就这样丢出来，虽然心里非常火大，但是先别急着大动肝火，你也不需要先去指责对方偷懒或者是不负责任。首先比较建议的就是，你可以把那一段特别把它比如说标示起来，或者是拍照起来截取下来，跟他讲说这段架构写的还蛮丰富的，不过这几句话这个细节跟我们实际的内容实际的状况好像有些错误，尤其这前后有一些的这个资料也是不吻合的，所以再请你确认一下。一旦你想，如果你是那个资料产生者，当你看到人家这样子的抓包你， 你是不是就心里明白了，心里就知道啊，糟糕，自己使用了 AI， 没有好好的检查就把它丢。

0: 出去了。
1: 当然你去纠正别人的时候，你心里面的 OS 是，哦，你的 AI 写的错了，错的离谱，你自己都没好好看就丢出来，你还是应该要拿回去好好的整理再拿出来吧。现在在职场上使用 AI 的回复或者是资料的生成整理几率很高啊，但是怎么样礼貌的去抓包别人，看来这个技巧要越来使用的越多咯。今天给大家这样两个小小的提醒，对我而言是会受用的，你呢也许你也派得上用场啦。待会儿3点整点整理路况整理，还有5分钟新闻特写再回来咯。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6.9公里内湖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到桃园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一线北上4公里，在八里二交流道先前散落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129.4公里过房里路段先前掉在内线的塑胶板已经没有看见，台86线往东3.6到3.9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前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万。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想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预估只剩下9.4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9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前任记者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1: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
0: 手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宇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九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乙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5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2: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公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0: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9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有礼，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3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号志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号志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下午的时间，今天的交通状况，走中横公路的朋友三点钟，这是今天的第四次的放行，太鲁阁到天祥一天就五次放行，错过这一档的话，只剩下傍晚五点到六点你才能够进出太鲁阁到天祥。夜晚中横公路为了大家的安全还是采取封闭的状态，而台九线的部分则是在大清水159这里在五点钟之前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深夜的部分12点半到1点半和仁到崇德这一段基本上是会完全封闭，因为有大型的桥梁的钢梁要做运输。另外今天晚上9点钟以后到明天早上的6点，在苏花改的观音古风隧道北上的部分也会做封闭，这边是机电设备的养护作业，到时候会引导大家改走台九丁线，请用的朋友们晚上走苏花的话，要么你就避开，你看九点之后、哦、在观音古风这里你要改走台九丁线，否则你就要在这个时间之前进入苏花。不过如果没有办法的话没关系，就依照指示来做通行就可以了。好，在这个周末刚结束的周末，谷谷吕思维却担任了一个公益团体的代言人，这个公益团体是跟失智症有关，他自己也说妈妈在7、8年前除了健忘还会昏倒，就医之后才确认确诊了阿兹海默症，这几年以来他跟妹妹每天面对妈妈不同的状况，他自己形容就好像遇见很新鲜的妈妈，一路走来是辛苦，但是他很珍惜的是还好妈妈现在还知道他是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哦。姑姑吕思伟陪伴着妈妈度过正在经历这段辛苦的生命历程。他也说，心里有准备，也许哪一天妈妈会忘记他了。

0: 听到里头主唱黄庭伟，
1: 是那句没有写下的永远。
0: 然而他从原本所属的团体黄氏兄弟里头就经常自己发表了歌曲。他们两个黄氏兄弟伟伟跟哲哲，从2017年就开始上传了第一部影片，当然也包括他们也在一些的运动型的综艺节目当中出现，像什么全明星水上运动会，

呀，最近徐若瑄打电话给好几个女明星，然后要他们一起来做公益，哇，结果大家都一口答应。她说她打给几个原名女神，这几个凑起来真的是天团呐、啊，包括金钟主持人露露黄露子英、温岚戴爱玲，还有你现在要听到的阿令。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角逐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是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号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次抽签。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0000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游盈龙说：“
3: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个最大宗的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2: 针对在野党之一中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游盈龙则强调，中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美国费城半导体指数上周五逆势净扬3.38%，激励台湾半导体股今天走强。台股盘中最多大涨超过800点，今天中场指数上涨775点，收在47326点，创收盘指数历史次高，仅次于6月22号的47741点，成交值新台币9399亿元。刑事局查获仿冒精品名表犯罪集团，嫌犯透过 Instagram 贩售仿冒精品名表，并在新竹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北中南共四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说，
5: 专案小组经长期跟监埋伏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

0: 边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四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等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一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出估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啊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举办2026剧艺无限德国巡演，今年学子走出校园，将京剧、民俗技艺等台湾传统表演艺术带进当地的剧院、社区及家庭。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德国文化节、林华教育基金会、智茂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6剧艺无限，带着23位学生在德国演出京剧《天女散花》《钟馗》还有《望春风》等音乐曲目。戏曲学院陈如文老师说，
4: 这一趟的交流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德国，更希望让学生真正走进当地的校园，带领德国学生体验京剧脸谱彩绘、国民健康操及垫上翻滚等等。
3: 短暂离开了上课、练功、表演三点一线的学校生活，京剧学系大四学生陈伟汉分享这次与寄宿家庭交流的难忘体验。
5: 即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我还是可以透过动作、表演和艺术跟大家互动，也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一路学习的京剧专业不只是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也可以拿来分享认识不同国家的朋友。
3: 戏曲学院表示，这次巡演去到了德国迪普霍尔坎市立剧院、诺伊斯园艺博览会及威廉斯坦堡露天剧场等地，鼓励青年世代与不同的文化碰撞，并推广台湾传统表演艺术丰富而多元的面貌。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东部、东南部及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2度，中部及南部28到32度，东部26到31度，离岛27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1: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金针花季，
2: 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0: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2: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3: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

0: 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是所演唱的九月的高跟鞋，现在正值九月，所以特别想到这一首歌曲哈。好，在今天中央气象署呢，在天气上在刚刚特别发布了大雨特报，朋友们如果往南台湾移动，现在在屏东、高雄、嘉义，还有云林、南投的山区这几个地方，目前这四个县市是有大雨特报的发布。所以朋友们如果往这边移动的话，尤其往山区去的话，请您慎防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当然在这种雨很大的地方啊，一定要小心行车。那包括花莲最近陆续发生了几起在大雨中而发生事故的意外，所以大家行经雨区都请您小心行车。今天走台23线东富公路7K 小天祥路段，边坡的工程，傍晚5点钟之前，每个整点放行10分钟。

那诈骗的手段哦，越来越多，除了要民众被诈骗的人感觉他对他们而言好骗的人，要他们拿现金之外，现在甚至要他们把现金换成黄金，甚至呢告诉他们说：“哎，你哦，把那个房子啊、土地啊拿去抵押换成钱，然后这个钱呢、很麻烦哦，那我们不如先把它拿去买黄金，然后买了黄金可以拿来做投资等等这样。”的话术现在已经不止，要被骗的民众拿出现金，甚至呢由他们去转化成为黄金之后，再由车手来把黄金取走。同样的，这也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风险。最近警政署陆续破获了好几起。车手直接面交去取黄金，而且一次哦都是好几公斤，有的2、3公斤这样子来交货的，所以民众朋友们，大家特别小心喽。要投资一定要寻求正当管道。那种所谓的面交现金或者是黄金物品都是骗人的。

五月天所演唱的歌曲《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好，今天节目到这已经接近尾声了。今天朋友们在移动的过程里头，当然也请您随时留意我们告诉大家哪里有一些大雨特报哦。像今天这个时间点，特别大雨特报的区域在南台湾的部分，往屏东、往高雄这一带移动的话，就请您多留意一下。当然，朋友们走到哪里，看到任何交通状况，都欢迎您随时。看到路况想到金矿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123飞机请按7就会到花莲分台咯。我是严玲，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您持续锁定金矿，明仔一波让一点再会，拜拜。

0: 林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那里的下晡你跟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不会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Mask on, step back, please hold on. Shout out to youngies and Yoshi, go big or go home. They'r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aining home, don't. Now they're showing the Abbey Coast on.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掉落不勾绳，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10.5公里过香山交流道的内线跟中线散落许多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有水泥车翻车的事故，台72线往西10.1公里在头屋一交流道掉落许多铁架，目前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台74线往东1公里在成功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和大客车的事故，台74甲线北上3公里在牛埔前有货车翻车的火烧车的事故，目前将外线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240到238公里之间四湖路段也有事故发生，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3: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4: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5: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3: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5: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

0: 淤积四公尺的保护标准。
1: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0: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2: 太棒。

听众朋友、家属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香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9月7号，今天礼拜一。

是的，今天礼拜一跟昨天前天一样哦，在我们花莲地区呢，整个艺文的资讯是相当丰富的。那由于呢，昨天才刚刚圆满落幕的多项的大型的周末的庆典活动哦，那当然呢，也包含了在鲤鱼潭的龙舟俱乐部的这个竞赛。那当然，因为这样的活动呢，也让我们花莲呢来了好多好多多的朋友。是的，昨天这样的一个闭幕典礼当中哦，那当然我们地主队呢，也就是花莲的体中哦，那在500公尺的这个精英的这个公开组当中，这个十人小船里头，那以2分05秒3的优异成绩呢，夺得了台湾的首金哦。好，那当然呢是最高的荣誉呢，是留在花莲。

所以呢，今天二十四节气当中呢，今天是白露了。对了，那在我们花莲的文旦柚来说的话呢，白露前后呢，就是采摘的最好的这个时间哦。那当然呢，在花莲现在也已经呢顺利的也就是在各地呢来让我们的果农呢拓展的这个销售的通路，而且呢在中秋节前呢都可以维持价格的平稳。

是的，刚刚提到呢，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啊。好，那当然呢，这个季节呢，这个转换的时候，那有没有感觉到这几天天气呢？感觉到真的是比较的不一样了啊。那真的是有秋意上心头的感觉。那由于呢，真的是一阵雨就一阵寒了啊。好，那当然呢，在此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现在呢早晚的这个温差呢是相当大的，那所以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注意天气的变化，早晚呢适时的来增减衣物啊。那随着白露过后呢，我们的花莲啊这个风气夜风呢也会带着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凉意了。那其实呢以24节气来说的话呢，日落过后呢，也会一天比一天早啊。那这种天气呢，相宜要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行驶山区道路的话呢，更要多加的注意，更要多加的注意啊。那平常呢，身体的保养的部分呢，也可以适合在现在这种天气当中呢，给自己一个沉淀，给自己一个机会啊。那顺着呢这股秋意，好好的享受，同时呢，也抚平一下呢，这种属于我们这种天气呢所带来的秋天的仪式感了。好，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带来老朋友的这首歌，陈淑桦所带来的《秋意上心头》。那同时呢，相依在歌曲过后呢，也要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

听众朋友，现在也就是在大清水到崇德路段，大清水到崇德路段，今天是礼拜一，所以呢，从指标158.1公里到167.1公里，早上的8点过后呢，这沿路上有机动的管制做垃圾的捡拾和环境的清理作业，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话呢，请您稍微的注意周边哦，那也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同时来到大清水民隧道。指标在159.4公里，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呢，现在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也请您多加的配合现场的引导。在马太溪便桥这里南下呢，来到指标231.6公里。北上呢，来到233.7公里，请您呢减速慢行，注意车前状况。同时，在台九丁线的部分，也就是苏澳到和仁路段，同样的，今天呢也有垃圾的捡拾和环境的清理作业，所以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在台十一线的部分呢，花莲大桥有限速30公里。那同时，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北上的部分呢，现在是封闭的，所以呢，车道是减缩的哟。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南区的部分呢，要注意是台23线的富里小天祥路段，指标在7公里的地方；还有呢，也就是台30线的玉长公路，指标在4公里南瀑布这个路段；还有卓乐路段，指标在9.8公里，都有工程在进行。那这三个路段呢，都是采取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的5点钟，每整点放行10分钟，请驾驶朋友耐心。等候。好，至于在玉长隧道里头，指标从26.2公里到28.9公里，其实呢已经快要出这个出口的地方。那现在正在进行是隧道里头的照明系统的汰换，那预计呢要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那一个车道是封闭，另外一个车道会开放通行，也请您注意现场的引导。至于在台八线的中横官员路段，待会4点半以后呢，车辆只出不进，也请您把握时间，快速通过。好，再来呢，天祥到泰鲁阁之间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也请您斟酌您的行车动线。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有路况报警广，警广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花莲分台请按分机号码7。

在过去一个礼拜呢，我们的花莲的街头非常的国际，而且呢，来自于呢，就是全球呢21个国家，总共将近有6000位的朋友来到花莲哦。那当然呢，在鲤鱼潭呢这个竞技场上面呢，他们以速度、以力量，还有团队的精神来展现呢龙舟的魅力。那昨天呢已经圆满的落幕了，那当然呢也留下了深厚的友谊。那就像这一艘呢在出发当中的爱之船。好，这首歌呢来自于马念先所带来的歌声。

今天是礼拜一，那相宜呢？哎，照例的还是呢我的那个仪式，哈哈哈，也就是呢一早从台北的家出发，然后呢我搭了联客先到了罗东，然后呢很幸运的我赶上了7:23那一班就是3000那来到花莲，然后呢我也很幸运的呢搭上我们的市民小巴，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方便呢，真的相宜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受到我们花莲在地的这个生活的便捷啊。那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目前呢就像刚才节目一开始提到的，秋凉了，而且呢每下过一场雨之后呢那种凉的感觉呢就更加的明显了啊。好，那当然呢因为这样的天气的变化呢，那相宜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了，那因为疾管署呢也再次的提醒，那如果呢感觉到呢自己喉咙怪怪的，而且呢又有咳嗽、鼻塞、流鼻水、发烧、疲倦，或者是头痛，或者是肌肉酸痛等这些相关的症状的话哦，那要尽快的就医，或者呢直接到诊所。那当然呢也希望呢能够大家都是身体健康的，不过呢天气多变，所以呢这种情形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留意天气的变化。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小朋友们那刚开学一周，那国内的流感跟新冠肺炎呢这个疫情确实，那根据疾管署的这个公布呢也呈现着呢双重夹击的紧绷的这个状态啊。那根据卫生福利部呢疾病管制署最新的监测数据，那流感的单周的门诊呢就诊的人次已经突破了10万大关了，所以呢应该说要提醒大家这个流感呢不能掉以轻心啊，而且进入了流行期，那虽然说新冠的疫情呢有些微的

下降，但是呢，这种秋冬的季节，秋冬的季节环境的变数太大了，那所以呢，仍然哦，让我们感受到的这个威胁还是蛮大的。那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那把握这个疫苗的接种的机会。那还有个人哦，个人在生活上呢，要落实个人的卫生习惯，勤洗手，还有注意呼吸道的礼节。那同时呢，出入公共场所或者是人潮比较密集，还是呢通风比较不是太好的情况之下哦，那请您正确的佩戴口罩。好，那这是呢因应哦，那尤其今天呢又是刚刚好我们的二十四节气当中来到了白露了。好，那这个白露呢就是露从今夜白，那当然呢也告诉我们天气呢已经呢一天比一天凉了。好，我们时间呢也来到了4:25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在歌曲声当中，我们就要准备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了，共同来关心新闻。那同时呢，这首歌我觉得也蛮觉得应该在这个时候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就是秋凉如我心。好，这首歌呢蔡兴娟所带来的，共同来收听。在歌曲过后呢，收听完新闻，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共同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总统赖清德在今天上午主持国军军官升造教育116年班开训典礼。总统表示，天下虽平，妄战必为，唯有不断的加强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来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静杰的报道。
2: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3: 天下虽平，妄战必为，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2: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因应超高龄社会，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呼吁强化高龄疫苗政策。今年卫福部首度采购了20万剂的新型流感疫苗，优先提供长照机构的长者来接种，并且争取明年扩增到60万剂。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4: 老人福利推动联盟理事长方立修表示，台湾自民国87年推动公费季节性流感疫苗，至今已将近30年。联盟长期呼吁政府引进更新疫苗，但数量有限，期盼未来能够扩大供应。
5: 今年呢，我们卫福部呢开始引进这个新型疫苗，但是呢，原则上来的这个疫苗数量有限，所以我们呢只能够提供给长期照顾服务的长者来施打，所以我们希望呢，来年呢，这个疫苗呢能够更多，而且能够更优质的疫苗呢，来让更多的高龄者受惠来施打。
4: 卫福部政务次长林静怡表示，高龄者因身体功能及免疫力下降，更需要疫苗防护，接种不能只是短期任务，应纳入日常防疫。
6: 这样子的疫苗的施打的政策，在这个非常需要靠所有协助我们高龄长者权益的各位伙伴跟团体，以及我们在传染病防治相关的伙伴一起来协助我们跟长者跟社会做沟通。
4: 卫福部目标明年争取增加到60万剂，并呼吁长照、医疗及高龄权益团体共同推动，让接种更便利，打造健康老化与防疫安全的高龄社会。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结合台湾熟悉的中秋烧烤文化，农业部渔业署串联了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荐鳗鱼、台湾鲷、白虾鱼等优质的国产水产品，民众可以透过买鱼去平台选购台湾好鱼。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7: 把处理好的鳗鱼、台湾鲷放上烤网，现场传来阵阵炭烤香气。农业部次长黄昭清和渔业署署长王茂成化身烧烤宗破。

0: 在只要简单料理，就能品尝到海鲜最纯粹的美味。
1: 那呢，台湾雕我们现在都帮你三清处理好了，你只要准备一些葱、洋葱也好，然后一般的葱、蒜、姜，你要加米酒或什么都可以，把它塞到肚子里面，拿个锡箔纸哈，然后弄一点那个粗盐。两边抹盐以后，用锡箔纸把它包起来，直接送到烤箱，或是直接在炭火上烤都 OK 的哈。那大概20到25分钟，你自己拿捏一下，因为要看鱼的大小。
0: 渔业署串联全台40家渔会，共同推广包括鳗鱼、白虾等台湾优质国产水产品，可透过买鱼去平台支持台湾在地渔业。王孟成也说明，中秋节水产价格起伏情形，文革因去年戴纳斯风灾后出现延迟性死亡，产量偏少，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约7%到10%。秋刀鱼产量今年下降回稳，预期价格会上升。此外，受到外销市场受阻及检验乌龙事件影响，台湾雕消费信心下降，估计批发价比去年同期下跌近15%。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各地跟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只有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可能有一些零星降雨，午后在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午后局部短暂阵雨，前往上述地区活动请携带雨具备用。而今天晚间到明天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这些区域可能沿海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在温度方面，白天明天的高温大概还是可以在29到32度，而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3至25度，早出晚归渐渐有点凉意，可以多添加衣物以免着凉。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
3: 谢谢。
2: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妈，我回来了，爸咧？
1: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0: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1: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七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1: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0: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1: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0: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2: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0: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2: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0: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2: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0: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1: 依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依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是的，就在全国的新闻报道过后，时间来到了4:39了。And open you ten I love 哈，好，这么多朋友呢，请你跟我来。好，那今天呢，湘怡要提醒听众朋友，那根据呢林业跟自然保育署最新的现况资讯哦，那也就是我们的万里溪堰塞湖呢，目前整体的结构呢维持着相当的稳定，而且呢没有达到警戒发布的标准。那但是呢未来啊这个降雨的这个预报当中呢，那也会啊要持续的要监测。那目前呢万里溪堰塞湖上游的集水区没有也就是呢这个疑虑啊，那但是未来12小时跟未来24小时的这个累积雨量呢，那这个部分呢恐怕就要持续的在观察当中了。那当然以现在来说，从今天早上无人机的空拍影像，还有呢水位的监测跟现地的综合评估之后，那堰塞湖的这个情况呢是维持相当的稳定的这种溢流状况，而且呢坝体仅有轻微的冲刷还有下切的情形，那整体的结构呢依然是保持稳定的。那当然我们的林保署花莲分署呢仍然会持续的透过水位的监测仪器，还有呢也就是相关的这个仪器呢进行全天候的监测，掌握最新的动态。

在白露这样的一个节气当中呢，那当然呢，香爷是要分享一下哦，有关呢客家谚语里头呢有提到了一句话哦，那这句话是这么说的：白露前一株，白露后一两。那这个意思就是说，白露前呢，只要是一个早上，那但是呢，白露之后呢，这个气温下降了，日照呢变短了，所以稻谷的这个成熟也变慢了啊。那甚至呢，要一两天，甚至要更久的时间才会呢，可以把这个稻谷给晒干哈。那所以呢，这句话就叫做“白露前一株，白露后一两”。那这个量呢是非常少的，只有一两，所以呢就叫一两。好，这个呢是要特别来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由于天气的变化哦，那当然呢流感还有呢新冠呢还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所以呢一定要多加的注意。那当然呢从我们个人的卫生开始啊，那接下来呢香姨就要请我们的摇滚童谣，我们这些可爱的小朋友上场了。好，请他们来告诉我们要怎么洗手。好，那当然洗手这么简单，不过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这个步骤呢不可少哦。好，共同来收听摇滚童谣。

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冲淡我对你的思念，也模糊了我和你的行车视线。我是郑怡，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要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好，四点过后呢到晚上的六点半，那由湘怡呢陪伴您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那同时呢，现在我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呢，那也就是在台八线的部分哦，台八线的部分呢五点到六点是在天祥太鲁阁之间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那同时在这个路段上，在霍然亭这个路段呢指标是 157.7 公里，那由于呢路基的缺口的抢修工程，那所以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咯，早上的六点半到八点是第一个放行时间，那接下来呢要到9点45分，再来呢就要到中午的12点了，还有呢要到下午的也就是2点45分，接下来一样也就是5点到6点，那每天呢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哦，那跟这个天祥到太鲁阁之间的时间呢是差不多的。那当然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那非必要的话呢不要行驶山区道路咯。好，那再来呢就是台九丁线和平隧道，和平隧道这个很重要，因为呢是夜间施工，在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的八点过后指标呢在60.3公里到61.1公里，隧道里头有这个照明系统的维护跟管养哦，那所以呢也就是台九丁线和平隧道，请驾驶朋友呢在经过的话呢注意车前状况，注意车前状况也注意现场人员的引导，这是在今天晚上的八点过后。

是的，刚刚呢，湘玉也提到了，也就是今天呢，农历的节气，节气哦，是到了白露了。好，这个白露呢，客家谚语呢，有一句话是形容呢，这个稻谷成熟的速度哦。那在我们花莲来说呢，是这个柚子成熟的速度跟采摘的时间是以白露作为一个切点哦。那那在我们的客庄里头呢，这个稻谷的这个成熟度还有呢曝晒的这个情形呢，那也是跟白露有关。好，那这句话呢就叫白露前一昼，白露后一凉。好，这是怎么样的形容呢？好，我们客家话说白露前一昼，白露后一凉。那也就是呢，白露前天气很热，所以呢，稻穗只要一个白天哦，阳光很大就可以快速的熟透。那甚至呢，也就是快速的可以晒干哦。那但是白露之后呢，那当然气温下降了，像现在冷冷的、凉凉的，日照呢也变短了，所以呢，稻谷的成熟呢就变慢。那也就是一两天，甚至还要更久的时间，更久的时间，而且量呢也不多，也受到影响了。好，这句话呢就是白露前一昼，白露后一凉。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1: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立，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2: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0: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2: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1: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0: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是的，客家产业及技艺博览会，那目前呢，仍然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啊，一直呢到9月13号。9月13号，那今年的主题呢叫做“立夏花莲客庄百工”。好，这个“立”呢就是斗笠的“笠”，那斗笠的客家话呢就叫“立马”。好，“立马”，好，这就表示说呢，真的是汗滴禾下土啊、哦。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后呢，以前呢，哦，大概都是呢带着这个斗笠的。好，斗笠的客家话呢就叫立马。那这一次的展出呢就叫做立夏花莲客庄百工。好，这个百工呢就是百工，百工图。那当然呢，在客庄呢也是有许多许多的这样的一个民俗工艺的。那当然呢，这一项的年度盛会呢，那目前那也就是回到了客家文化园区。那当然前几天的话呢，也就是在日出大道，那所以今年是首度以双展区盛大举行。那其实呢，哪有这么多的这个产品呢？那当然有，因为呢，我们结合了客庄369。好，客庄369呢是怎么来的？那也就是呢，台三线。好，台三线呢不得了哦，桃竹苗。结果呢，我这次回台北不是这一次而已哈、哦，我很久就发现

台三线呢，从台北这个土城啊，从我弟弟家那一带呢，就叫做台三线了耶。所以呢，并不只是我们的桃竹苗而已。那当然呢，最精华的部分呢，就是桃竹苗了。好，这是客家369的三，就是台三线的六呢，那当然就是来到了我们的南区高雄美浓六堆，所以呢三台三线六六堆。再来九呢，那当然呢就是我们的花莲咯，台九线嘛，哦，所以呢客庄369，全台的客庄的行就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一个拼图啊，那终于呢在这几年，那我们花莲的乡亲好朋友们共同的努力之下啊，那也让我们的台九线呢成为了客庄的一块拼图，而且呢是非常重要的拼图，因为呢有了这块拼图呢，才可以让客庄呢成为完整的一个板块。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叫做阿婆跟老婆婆。好，说到台三线，那就是有很多佛坊的地方。佛坊呢，就是我们客家的三合院，就是呢阿婆给翁哈，阿婆给翁呢，就是阿婆的家哈。好，我们今天下来来收听这一首呢，来自于那我们的这个火焰虫剧团。火焰虫，火焰虫是什么？哦，就萤火虫嘛，哈哈。那客家话要佛娘虫哦。好，翻成客家字呢就叫火焰虫哦，凤娘虫带来的阿婆跟老婆婆。好，我们共同来收听。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4:58了。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哦来收听张涵的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陪伴大家，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今天是民国115年9月7号星期一，听众朋友傍晚好，欢迎收听花莲地方新闻，我是张涵。花莲一名14岁的游姓少年清晨骑乘微型电动车，在花莲市中央路疑似不慎碰撞一辆小客车，当场翻飞受伤，伤势不轻，还在医院治疗。肇事原因正由警方调查当中。
1: 5点多钟，游姓少年跟几位朋友分别骑乘微型电动车行经花莲市中央路时，不慎碰撞到一辆小货车之后，人当场喷飞，重摔倒地，痛得不断哀嚎，伤势严重，经救护车送医，还在医院治疗当中。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涂承德表示，详细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一辆微电车于中央路南向北行驶时，因不明原因碰撞路旁一辆小客车，微电车骑士伤势严重，目前仍在医院治疗。警方调查，双方均无违规，骑士未发现有毒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1: 花莲警分局呼吁驾驶行车时务必专心，清晨时段天色昏暗，更应该提高警觉，以确保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花莲一名31岁的沈姓男子跟女友共乘一辆机车行进花莲县新丰坪大桥时，后方货车疑似近距离超车，沈姓男子趁等红灯时跟货车司机理论后被尾随7公里远，双方都认为对方违规而争论不休，最后到派出所请求警方评理，厘清责任归属。
1: 沈姓男子跟40岁的李姓货车驾驶因为超车纠纷闹到派出所。李姓驾驶认为沈姓男子骑机车误入丰坪大桥汽车道，还挑起冲突。沈姓男子则指控李姓驾驶违规超车，更因为不满他趁红灯时理论，尾随逼车长达7.8公里。双方各持一词。吉安警分局交通组长刘瑞年表示，正根据现场影像以及相关事证还原事发过程。
3: 本分局已取得相关影像后，随后亦调阅遭指控车辆之行车记录器进行综合比对，全案目前正严谨审视相关画面，如今查证设有危险驾驶或相关交通违规行为，本分局将严正执法，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自担举发。
1: 吉安警分局呼吁用路人应建立良好路权观念，遇有行车纠纷应冷静并拨打110报案，警方将第一时间到场提供协助，保障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今天是

节气当中的白露，除了秋意渐浓以外，也是文旦柚成熟跟采收的最佳时机。全台主要文旦柚产区的花莲、瑞穗跟玉里，文旦柚采收已经达到六成。根据农政单位检测，甜度达12度左右，品质极佳。要订。

0: 但种植面积807公顷，主产区在瑞穗乡跟雨里镇，最近已经采收60%左右。
1: 检测我们发现说它的这个糖度都不错，有12到13度，那这是文旦很标准的一个糖度啊。文旦不要吃太甜啊，因为太甜的话对身体不好，然后它要有一点点酸哈，所以12、13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的这个文旦。
0: 花莲县政府文旦柚行销工作起跑，12、13号在花莲太平洋公园办理柚香凉菜市集。今年新推出的柚见花莲礼盒，15到30号在台北星光三月站前站、松山文创园区、台中诚品生活上架，并串联多家超市，全台共400多家门市同步贩售。每箱文旦柚都附上抽奖券，可参与抽奖。经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马太溪堰塞湖溢流酿灾即将届满一年，花莲门诺基金会持续运用民众善款推动光复复苏计划，从灾后急难支持延伸到生活重建以及社区培力。门诺基金会光复关怀站开设部落工坊，透过文化公益课程，让受灾户以及种植物的长辈学习技艺，互相增加互动，也透过完成的作品获得手工收入。今年中秋，门诺基金会更将工坊成果融入公益回馈，这正长期支持偏乡照顾的公益伙伴以及爱心企业，让这份中秋礼不但是祝福，更能够看到善款转化为受灾居民学习机会跟实际收益。这一次的中秋礼盒手作提袋，由花莲青年服装设计师远视负责人戴家昌设计，将阿美族、泰鲁格族等原住民族文化图腾融入提袋当中，并依长辈的操作能力调整制作方式，让传统工艺可以更贴近生活的形式延续，也让在地青年的设计跟文化创意产业能量可以有发挥舞台。8月13开始，一直到今天，来自于阿桃莫、马太安、泰巴郎等部落的15名学员参与12堂共36小时课程，完成200个提袋，而每完成一件就可以获得300元的手工费。门诺基金会表示，光复复苏计划始终以长期陪伴为初衷，紧扣在地需求，持续推进关怀服务。这一次中秋公益更串联起光复长辈跟青年设计师的联手合作，长辈用双手技艺创造收入，青年设计师发挥文化创意，社会大众则看见善款被落实在更需要的角落以及家庭当中，让灾后重建不只停留在援助，而是一步步将希望跟信心带去居民的日常。2026花莲富里60石山金针花马拉松挑战赛14号周日即将要登场，为迎接来自各地的跑者，富里乡长江东城今天带头拿起扫把，跟富里乡竹田村民一起清扫赛道跟乡里环境。江东城表示，这不只是一场路跑赛事，更是由富里全乡共同发出邀请，要用最美的金针花海、最壮阔的纵谷山景，以及最富热情的人情味，迎接每一位远道的跑者跟亲友。感谢参与扫街的乡民，其中不乏高龄80岁的阿公阿嬷，用行动告诉大家，守护家园不分年龄，只要愿意付出每一份力量，都能够让家乡变得更好。
2: 看看今天我们竹田村啊，大大小小全村真的是总动员啊，其实就是要为了美化我们这个环境，美化这个赛道啊，让所有的国内外的跑者啊，对我们富里乡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真的非常的感激哦。所有的乡亲的一个付出啊，也希望这个国内外的跑者啊，来到我们富里乡的时候，真的会感受到不一样的这个风光，还有人情的这个热情的一个风俗哦。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富里乡那边走走看看。
0: 六十石山是花莲县富里乡最具代表性的景点之一，每到金针花季，整片山头铺满金黄花海，搭配纵谷景观跟山路视野，形成全台最具记忆点的季节风景。乡公所希望将富里的美分享给全台湾甚至全世界的旅人。2026花莲富里六十石山金针花马拉松挑战赛，包括24公里的金针勇士、高山半超马、高山 超半马极限组10公里的勇敢先锋

山坡挑战组以及五公里的快乐向导山脚乐活组。富里乡公所表示，希望由马拉松赛程传递富里的自然跟人文风情，让更多人爱上富里，到富里漫游，享受悠闲时光。以上这节金广地方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开车、骑机车的朋友，请你这样做。
1: 接近路口的时候，慢下来，转头查看左右后方有没有人或车。
2: 无论有没有画设行人穿越道，遇有行人通行，马上停车，让行人先走。
0: 行人或骑自行车过马路，请你这样做。
1: 有人行道也不强行，看看后置小绿人，确认绿灯秒数足够才通行，转左转右等车停，挥手微笑向停让驾驶表谢意，并快速通行。
2: 无行人穿越道及后置路口，退后三大步，等候保安全。左看右看没有车，聆听四面八方来车声，确认无虞再通行，切勿在车阵中随意穿梭。
0: 路口交通事故多，汽机车驾驶通过路口务必慢看停，并礼让穿越行穿线行人先行，行人通过路口停看听，并牢记停看转挥动五字诀，遵守号志标志标线，共同维护路口交通安全与秩序。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2了，那湘怡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天气呢变化蛮大的啊。那刚刚呢我在外头看看呢，已经觉得呢凉意蛮真的是秋色上心头啊。那这个傍晚呢是视线模糊的时候，那尤其呢山区道路的话，如果您正在开车在这个路段上的话呢，请您开启大灯，那不仅呢可以帮您照亮前面的路，更重要的呢是让前后方的车辆呢也可以看得到您行驶在美丽的台九线或者也就是台十一线，那不妨呢把车窗摇下来，那吹吹风，我觉得呢这是我们花莲独享的限量版的行车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是非常棒的一个感觉啊。那当然呢湘怡在此呢也要祝福您有一段平安舒适这样的一个回家的傍晚哦。好，接下来用这首歌曲呢陪伴大家，那当然呢也要再次的行经这个山区或隧道的驾驶朋友呢，请您开启头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彭佳慧所带来的贵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适时的出现，给你最大的帮助，而且呢给你最大的这个温暖的呢，当然这就是贵人。如何有贵人出现，如何成为别人的贵人呢？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人生当中呢必须要完成的功课。

0: 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1: 欸，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0: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2: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0: 然后呢？
2: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1: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2: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台高式穿越道与彩色繁华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0: 真是太好了，
2: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

是的，听到这个声音呢，有没有像火车来了？对，好，那今天早上呢，湘怡就是一样哦，从台北的家出发，那到了台北火车站呢，这个天成饭店。这个上面的那个电子钟呢，出现的是5:40，温度呢是24度。然后呢，我搭的是联客哦，那就先到转运站呢去搭这个格马兰客运。好，那当然呢，到了罗东之后，我也很幸运的又搭上了7:23的那个就是普悠玛哦。好，那这班车很棒。好，那更棒的是呢，我下车之后，我还可以搭市民小巴。好，我要说的是什么呢？那当然呢，我要感谢呢，这沿路上哦，让我顺利的、平安的到达花莲、到达办公室的朋友哦。那当然呢，我在搭火车的时候啊，那从这个和仁过来往这个崇德啊这个路段呢，就发现火车在降速当中啊。好，这个右侧的山峰交叠的地方呢，还有山岚。好，那就好像呢，哎呀，我就开始又飘，不是我飘。我就想到那个武侠小说里面哦，好那种壮丽的风景，而且呢充满着隐士高人在此呢飞檐走壁哦，而且呢闭关修炼的武侠的意境哦。那所以呢，在我虽然是在火车的车厢里头，可是呢我就看到呢窗外呢这种如梦似幻的景色，那真的感觉到呢，真的。啊，也就是感受到了呢，这真的是可以就是远离喧嚣的感觉。所以呢，我每次我都觉得说搭联客很棒，因为呢在罗东可以让我转换一下心情，花莲就是工作的地方，那回到台北呢就是自己的家，那所以呢这种心情呢刚好在罗东的时候呢有一个转换，而且呢可以让这个感觉呢，我的生活的步调、生活的旋律呢可以做一个调整。

是的，我要说什么呢？其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呢，搭火车是一个很好的享受。那搭得越远呢，我休息的越多，而且呢，我的这种想象力啊，好像呢也发挥的越多。好，所以呢，刚才那一段武侠小说式的想象啊，就在这个车轮跟这个铁轨的这个规律的这样的一个步调之下啊，那仿佛呢，那虽然有降速，好像就是为了这个窗外的车窗呢来放慢脚步。那当然呢，我也要提醒现在正在开车的驾驶朋友，不管你在台九线、台十一线，或者是任何呢我们花莲的市区每一个路段啊，都要提醒您减速慢行，慢慢的走，注意车前状况，多加礼让。其实呢，窗外是有很多风景的。那当然呢，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来维护交通安全。

其实呢，从这个也就是五塔汉本过来的时候哦，往这个和平这个方向，我就感觉到那两座山哦，好像呢就是尖锐如剑的这个山峰的交叠地方，而且呢就感觉到呢好像有峭壁上面有几株横生的苍松。哦，那所以呢有乱石堆叠的尽头，那隐约当中呢就有仙风道骨的这个道长。好，那当然呢好像就盘坐在这个绝壁，在这个边缘上面呢，而且呢身着一袭这个青色道袍，那他的衣角呢随风的微微摆动，而且呢就是一副仙风道骨。那当然呢在每一次的吐纳呼吸当中呢，都可以引动这天地当中的雾气。

接下来呢，那当然哦，我就准备要下车了。好，那当然我就回到现实了哦。那当然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呢，车厢里头真的有许多的生活的风景。那车窗外呢，这个尤其像这样的一个天气的变化，这个山岚呢依旧是飘渺的，而且呢那个绝壁上面哦，那我相信呢留下的就是夹杂在铁道旅行当中的侠客江湖梦哦。那来到花莲呢，就可以伴随呢我们太平洋的浪声。那当然这一段路呢也是一个北回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7了耶。好，那当然呢接下来我们准备呢要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了。在新闻过后，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遭诈团假冒电信与警察人员，谎称证件遭冒用并涉及刑案，需接受金钱监管，并要求到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机警报警，及时保住新台币120万元积蓄。陈怡玲报道。
2: 76岁陈姓男子日前到邮局准备办理约定转账，行员察觉他神情及言谈异常，进一步关怀询问。男子主动出示 LINE 对话记录，行员发现疑似遭诈团操控，立即报警。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副所长陈志敏说：“
3: 诈团假冒电信及警方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案，要求接受金钱监管，并透过 LINE 每日报道。”后续诈团要求老翁前往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120万元积蓄。
2: 丰原警分局提醒，公务机关不会以电话或 LINE 要求民众交付款项、办理约定账户或接受金钱监管。若接获身份遭盗用、账户涉案等讯息，切勿依指示转账或提供金融资料，以守护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中捷运南线已开工，市府推出3款电联车外观设计，9月10号起开放全民票选，民众投票还有机会抽中 iPhone、平板电脑及限量悠游卡、钥匙圈等好礼，请听报道。市长卢秀燕表示，南线机电系统工程已开工，高架段土建工程也陆续决标动工，南线将从既有台湾大道一路延伸到57。
4: 这次南线呢，我们把这个车厢的这个外观哈，那交由市民来决定，交由市民来票选。那捷运南线呢，有24公里，我们会打造28列。那这个工期如果都能够如期如迟的话，预计在123年能够完工启用。
1: 此次推出3款设计，上海脉动融入台中精密机械产业及半八角造型，轻盈翼展结合台中国家歌剧院曲长流线及台中港飞鸟意象。城南并行则以蓝线、绿线形成的黄金十字路网为发想，呈现不同城市特色。捷运工程局表示，票选活动从9月10号到10月9号，民众可透过官方平台投票，也能使用车厢 3D AR 滤镜拍照互动，投票就有机会抽中共154个奖项，欢迎民众踊跃参与，选出最具代表性的蓝线车厢外观。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苗栗、台中地区一天内接连发生夹娃娃机窃案，3名窃贼犯罪后还涉嫌搭霸王车。丰原警分局今天在彰化将3人查获送办。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市一名夹娃娃机店业者在社群平台发文，指称6号凌晨零时许有3名男子窃取机台内新台币6000元后，搭乘多元计程车离去，在台中市丰原区下车未支付车资，造成司机损失新台币1560元。案发后不到一天，丰原警分局也接获报案，称丰原区一家夹娃娃机店遭窃。丰原警分局顶街派出所副所长刘光华说：
5: 警方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了解，经调查发现店内对币机遭人用工具破坏，并窃取机台内现金，店家损失新台币31900元。
2: 原警调阅周边监视器影像，经分析比对后循线追查，7号凌晨3点多在彰化地区查获涉案的江姓、陈姓及刘姓男子，警询后依加重窃盗、诈欺等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晴天28度，台中晴天30度，台南、高雄晴天31度，宜兰多云28度。花莲阴天27度，

0: 老板娘，我刚刚看到路口有隔壁餐厅新架设的广告看板，还蛮明显的，不错哎。
1: 哦，最近我们民宿生意变差了，要不要也来去做一个看板，让经过的人看到宣传一下啊？
2: 隔壁餐厅的看板是架设在哪儿啊？
0: 就那个马路的围篱上面啊。
1: 我也看到旁边号志灯杆上面也有挂卖房子卖土地的广告牌子耶。
2: 你们知道吗？这么做可是违法的。
3: 违法？
2: 没错，围篱和号志灯杆这些公路设施不可以擅自使用或破坏，像是用来挂广告，如果违规，依照公路法可以罚6万到30万。
0: 哎，那选举期间还是会在路旁看到选举旗帜啊？
2: 还是有选罢法跟公路法规范的呀，例如在道路分隔岛、圆环和公车站前等地挂旗帜会妨碍交通安全，这也会被罚。所以啊，我们还是赶快去整理民宿的房间和庭院吧。
3: 遵命。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6: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7: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哟。
5: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7: 通通没问题，不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6: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8: 是的，就在中部地方新闻过后，继续回到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我是湘怡。同时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台九线的部分目前在指标157.9公里的地方哦。那这项工程呢还在进行当中，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这里呢159.4大清水民隧道，大清水民隧道到呢也是在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当中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在马太安溪便桥这里呢有限速是40公里，那也请驾驶朋友减速慢行。好，武林秘籍是什么呢？在哪里呢？好，普学亮来告诉我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1: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0: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1: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2: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4: 号角响起，
3: 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4: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是的，乡亲好朋友们，还有呢，或许刚刚来到花莲的旅游的朋友们，傍晚好，随着暮色的降临哦，那或许呢，您现在正在经过苏花公路，或者是我们美丽的东海岸台十一线哦，那所以呢，在此要特别提醒您注意山区，还有呢，也就是海线的这个视线的变化。那天气多变，傍晚时分呢，部分路段可能呢有开始有雾气。或者是天色昏暗了，请您呢务必减速慢行，开亮大灯，同时呢不要违规超车哟。还有山路多弯道，请您呢多加一份小心，同时呢重要路口不抢快，不逼车，保持礼让，温暖的心情呢也可以让这个太平洋的风哦，让你感觉到呢是舒畅的，是舒服的，而且呢一路陪您安全回到家。好，我们的沧海一声笑。

今晚时间是5:50，你今晚收听的是现在广播电台的安高通邦华联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接下来呢，湘怡把重要的道路状况提醒听众朋友，这个很重要，因为就在今天晚上11点过后呢，台九线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的复建哦，那整个钢梁的运输的作业，所以台九线呢，从东澳到南澳指标在113.5到123.4公里，那同时呢，来到了花莲这一端呢，在和仁崇德之间指标在154.7到165.7公里。晚上的11点过后到凌晨的一点半呢，这北向的车道是要封闭的。那所以呢，也要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如果您在经过的话呢，要请您多加的配合现场的引导啊，那注意车前状况，夜晚视线不良，请您多加小心，也请您呢事先的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做好备案。这是在今天晚上11点过后，也就是呢东澳到南澳，还有呢和仁到崇德路段。好，现在呢，天祥到太鲁阁之间5点到6点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时间来到了5:52，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把握时间，快速通过。湘怡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黄山亮所带来的《幸福的船》。好，哎，幸福的船，幸福的船。好，我们在鲤鱼潭呢，过去这一个礼拜真的很幸福啊。花莲呢来了好多好多国外的朋友，真的呢，我们所看到的呢真的是相当的温暖，而且呢我们赢得了非常多的国际的友谊。好，我们共同来收听这一首《幸福的船》。

是的，在过去这个礼拜呢，我们走在花莲的街头啊，那时不时呢，哎，迎面而来的呢，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健康，那一看呢，就是刚从鲤鱼潭那边过来的朋友哦，而且呢，是来自于国外的朋友，真的很棒。那相宜呢，上个礼拜也遇到，我在吃午餐的时候呢，哎，我就发现呢，这个邻桌呢，有6位啊，这个年轻的朋友，哎，他们有讲中文呢。所以呢，我的 a little 英文，它的 a few 中文，哈哈哈，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沟通了哈。那我就主动去问候他们，然后呢，哎，结果还引起一阵紧张的样子哦。那其中呢，几位朋友呢，就赶快指着另外一个朋友，哎，另外一个朋友看起来呢，就是比较我们华人的脸哦。好，那当然呢，他就主动开口了。那我就问他说，从哪里来呀？然后呢，我说你中文怎么讲得这么好啊？然后他就说呢，我爸爸是台中人，我妈妈是埔里人哦。好，那我说好棒哦，你讲得这么好。那他说好可惜，我不会讲台语哦。那我说华语已经很棒了哦。好，那当然呢，这个朋友真的非常的可爱，而且呢，就是这个6个就是其他5位朋友的支柱啊。那我相信呢，那个点餐也是呢，他看得懂中文，然后呢，点了这个锅贴还有水饺，哇，好丰盛哦。好，那当然呢，真的很祝福他们哦。然后他告诉我说，今天呢，他们要先回到台北，然后明天呢，就要飞回美国波士顿。来自于波士顿的朋友，非常可爱的朋友。好，那当然呢，也祝福他们。那这一次的鲤鱼潭的龙舟盛会呢，那当然昨天已经画下了圆满的句点哦。那在整个典礼当中也进行了会旗的交接仪式，那会旗呢还交给了国际龙舟联合会，那也象征着世界俱乐部龙舟锦标赛的精神呢会持续的传承，那也让我们再次的感受到呢这个人文的魅力，我们展现出来的花莲独特的人文的魅力哦。那跟我们来自于世界各地朋友呢在赛事的尾声呢相互的交流。好，时间来到了5:58了，周华健带来的新的方向。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随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冈山到南子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58.3公里国南子入口的中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低于20，国道三号南下19.4公里，在福德隧道的外线，4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南港交流道，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都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大园到大竹，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20.6公里罗浮路段先前的水泥车翻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哦，最近天气好热哦，家里冷气开的时间长，电费也跟着升高了。
3: 所以更要响应环境部推动的净零绿生活，从绿色居家开始做起呀。
4: 绿色居家听起来很专业，会不会很难啊？
3: 一点都不难啊，像是冷气温度设定适中，搭配电风扇，随手关灯，节约用水，选购节能标章跟环保标章的商品，都是生活当中轻松做得到的减碳行动啊。
2: 那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也算吗？
3: 当然算啊，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做好垃圾分类跟资源回收，让资源再利用，就是支持资源循环，也能减少环境负担。
4: 哦，原来绿色居家不只是口号，而是每天生活中的小习惯。
3: 对呀，节能、省水、减费、循环都是迈向净零排放的重要一步。
2: 绿色居家从我做起，一起响应净零绿生活。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7: 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04了，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准备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来了解呢明天的天气概况。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来告诉我们天气的概况。品祥，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不过在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偶尔还是有些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在花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可能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在气温方面，西半部白天高温大约在30至32度左右，东半部大概28到30度，而夜晚清晨低温大约在23到25度。早出晚归开始渐渐有点凉意，可以多添加衣物。而今天晚间前往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沿海的朋友，要留意还是会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谢谢品祥详细的分析和提醒，也祝您晚安。
1: 晚安，
0: 谢谢，拜拜。今天呢，在24节气当中呢，刚好来到了白露啊。那当然呢，在这几天来说，我们花莲的夜风带着明显的凉意了。那也就是说呢，每下一次雨哦，那整个来说的话呢，天气就凉了一些。但是呢，也可以让我们很明显的感受到天凉好个秋的氛围。那这不仅呢是一个季节的变化，那同时呢，也会引发我们心理学上所说的季节性的情绪的波动，哈哈哈哈。那当然呢，也就多愁善感起来了啊。那当然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很棒的是呢，我们花莲好山好水，还有好的我们的花园城市。那尤其呢，在就是在南区的部分，这个金针花呢，也是呢。

0: 接下来让我们感觉到顺着这股秋意呢，可以好好的享受，而且抚平这种多愁善感。那当然呢，这也是我们属于秋天的仪式感。好，我们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11了。
1: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2: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60石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1: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2: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3: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的这首歌曲是王芷蕾所带来的，很适合现在这种感觉哦，冷冷的夏，真的呢是秋意上心头了。

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时间已经来到了6:17了。湘怡再度的把重要的道路状况呢提醒听众朋友，那尤其呢夜晚视线不良，请驾驶朋友呢务必要多加小心哦。那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因为要配合马太安溪桥梁复建这个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呢台九线在今天晚上的11点过后，也就是东澳到南澳这个路段，指标在113.5到123.4公里。同时在花莲这一端呢，是和仁到崇德之间，指标是154.7公里到165.7公里，那也就是晚上在11点过后到凌晨的一点半呢，将会封闭北上的车道来进行呢配合钢梁的这个运输。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和现场的引导，非必要的话呢也请您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好，这是呢也就是东澳到南澳，还有呢就是在和仁到崇德之间，请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多加的配合。那同时在明天早上8点过后到傍晚的5点呢，也就是大清水明隧道，指标是159.4公里的地方呢是明隧道的复建，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注意。在台九线的部分呢，南区的部分来到瑞北路段，指标在253.5公里，配合台铁的这个施工，高架的施工，所以全天候呢是封闭的，请驾驶朋友呢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现在车道是减缩的，也请您多加小心。在台九线的部分呢，还有要请您注意的，也就是来到台九丁线了，在9公里这个路段，指标呢是9.4公里，有湘涵的排水跟路面的改善作业，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在台30线的部分，玉长公路啊，在南安瀑布指标4公里的地方，还有卓乐路段指标在9.8公里，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每整点放行10分钟。同时在玉长隧道的指标26.2公里到28.9公里，有隧道的照明的系统的汰换作业，也请您多加的小心，要到晚上的10点过后，请您小心的通过。

最后要提醒听众朋友，台八线的中横明天早上的6:30呢是第一个放行的时间，也请驾驶朋友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快速通过。相宜在此呢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这首歌曲是五月天的《知足》。好，那今天相宜在火车站出口的地方，那五个公仔还是立在那边，还是这么可爱哦。好，那有许多应该就是我们的龙舟俱乐部的朋友们要北返了哦，几乎呢都还要拍一张照片哦。好，那当然今天早上相宜从台北过来，在火车上呢我也看着这一些国外来的朋友，那同时呢也非常的感动，他们这么远来到我们花莲，来到我们花莲做客哦。那当然在这次的竞赛当中呢，我相信大家也留下了珍贵的友谊。

六位呢来自于 Boston 的朋友啊，真的非常的感动。那当然呢，那其中有一位哦，还用全部的中文跟我对话，好，那真的让我觉得呢很感动的，就是呢，他说爸爸是台中人，妈妈是埔里人哦，那目前呢是住在波士顿。好，那真的非常的感动，有这样的有朋自远方来啊，不亦乐乎。那当然呢，今天他已经回到台北，那明天呢就要飞往美国了。那也祝他旅途愉快。那其实呢，相宜在礼拜六的时候呢，我去了光复啊。那主要呢，就是我们的阅读者联盟，我们的青少年的读书会呢，巡回列车到了光复乡的图书馆。那这是第八届的少年选书师国中组啊，前三名的这个导读人啊，真的是好棒好棒。而且呢，他们所选的书，这三本书当中呢，包含了青少年朋友的共读心理的成长，还有性别平权，还有社会思辨的好书。那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们的国中的同学呢，都已经进入到这种阅读的阶段。是的，这三位可爱的朋友呢，是来自于寿丰国中的林彩珍，他导读的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再来呢，是新成国中的林静佑同学，导读的是《男孩女孩》两个大问号。那玉里国中的曾佩提呢，分享的是《律政女王三部曲》，那真的跟法律法政是有关的这种社会议题哦。我觉得呢，与有容焉哦。我看到的是我们的国中的同学同才之间的对谈，打破了校际的间隔，而且呢，让这个因为书深入来做思索，而且呢，探讨了情绪的调试、性别的偏见，还有法律道德哦。那最好的呢，就是爱读书的孩子不会变坏，落实阅读陪伴青少年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机会。那当然呢，详细的活动哦，那在这个礼拜六在文化局还有一场，这是高中哦。那这一场呢，真的以往呢没有参加的朋友、同学、家长朋友们的话，一定要把握这一次。这是高中组的同学的分享。好，就在这个礼拜六，文化局的临时图书馆哦。好，那当然呢，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9了。好，那当然呢也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和您相约呢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咯。我们一定要 together， 而且呢台嘎琼哈来，大家一起来。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名古屋亚运棒球伤兵异动，古林瑞阳无法参赛。历年来最高，交通部明年补助地方捷运将近500亿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9月7号星期一尽广晚间新闻。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中华代表队原定参赛的古林瑞阳练习时不慎左侧腹肌拉伤，经医师判断予以退赛，棒协紧急协调旅美投手黄仲祥递补，目前正在等待响尾蛇球团回应。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1: 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队传出伤兵异动，效力于日职北海道火腿斗士队的台湾投手古林瑞阳练习时出现左腹紧绷不适状况，经过核磁共振和医师评估确定因伤辞退，中华棒协紧急协调美职亚利桑那响尾蛇队投手黄仲祥递补，其余成员则都已经确认参赛。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是历届规模最大。运动部经济运动司司长谢富秀说，
2: 我们这次的亚运的代表队选手有482位，那我们的教练总共是150位，我们总共是要参加34种运动的竞赛种类，那我们的团本部有医护人员有53名，后勤工作人员有35名，所以总共是735名。
1: 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登场，是运动部成立后所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赛会，包含林玉婷、郭幸纯、杨永伟、林昀儒等选手都入列。运动部也宣布全面提升中继站规模，除了增设5名助诊医师，也提供物理治疗、体能训练、心理及膳食等多元服务。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地方喊话加码捷运经费补助，交通部表示明年地方捷运建设补助编列499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强调补助经费需考量工程进度、招标情形跟过去预算执行情形，若有需求未来年度会争取增编预算。记者尤若纯报道。
3: 媒体报道，交通部明年的捷运预算暴增，疑似为选举大撒币，还有重南轻北之嫌。对此，交通部次长吴善元澄清，都是依照地方需求编列，绝对不可能大撒币，并说明补助的三大原则。
4: 看的是进度，看的是你标案的进行情况，看的是你过去的预算执行情形。我们用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所谓对捷运建设的一个补助一个核列，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刚这个规划刚通过开始，这西部设计，西部设计其实它所需要经费并不多，再来就是所谓的实开工，所以每一个地方它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所会给予核列的这个经费啊也都不一样，不是说我核过了我就一定要多少钱多少钱，不是，是看你的进度。好，我再强调一次，是看你的进度。
3: 吴善元说，财划法修法后中央预算变少，但交通部仍秉持中央携手地方合作的理念，共同建设完善的交通网，也提到如果地方捷运建设进度加快，届时将依照进度再向行政院争取更多预算。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为了严防业者利用台湾洗产地及违规转运，经济部跟财政部强化合作机制。经济部今天表示，财政部官务署查核小组移送428笔输美货品涉产地标示不实案，257案已经由贸易署完成裁处，并对非属国货却标示台湾制的产地标示不实案件，每张报单加重裁罚新台币60万元，有效遏止违规行为。赖清德总统今天前往新竹出席第15届工研院院士授证典礼，为三名新科院士授证，期盼工研院持续布局前瞻技术，促成产学研及新创合作，让产业更强，国家更有韧性。记者曾佩荣报道。
5: 工研院是台湾产业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自2012年设立院士制度以来，已遴选出68位各领域的领航者，今年获选的三位院士包含奠定先进制程地位的台积电执行副总经理暨共同营运长秦永沛，全球前十大无晶圆厂 IC 设计瑞昱半导体董事长邱顺健，与骨骼肌肉肿瘤及人工关节手术重要权威台北荣民总医院院长陈威明。赖清德总统赞许三位院士在不同领域将累积的专业转变为台湾前进的动力，这份荣耀实至名归。赖总统也期许院士为台湾未来发展提出建言，深化国际影响力。赖总统说，
6: 运用各位的国际影响力，深化台湾与全球

0: 民族伙伴的连结，让台湾可以靠卓越的技术和坚韧的供应链成为世界不可或缺更是值得信赖的力量。
1: 金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第二三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暨金质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复述立院法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燕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4: 其实八个不复述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3: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男子今年三月以骇客程式不法入侵全台最大企业福利网平台，不仅盗取会员点数购买400多万礼券，还与诈团勾结盗刷上百万。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5: PayEasy 康讯数位是国内目前市占率最高的一站式员工福利整合平台。现年27岁的郑姓男子，今年三月间在台中住处利用网络上买来的骇客程式入侵福利网平台之后，不仅盗取会员账号和福利点数，先后下单购买共400多万的电子礼券。平台管理人员误以为是会员下单让交易完成，男子得手后转售牟利，造成上百位会员账号受到影响。今年5月间开始，男子还与诈团勾结，将诈团以假检警、假交友三方诈骗骗取的款项购买礼券变现，或利用被害人信用卡盗刷各式的电子礼券，以此手法隐匿诈骗所得的流向。被害人发现信用卡被盗刷赶紧止付，而康讯公司发现网站被骇客入侵也报警处理。检警获报，巡线将郑姓男子逮获，并向法院审押获准。台北地检署认定男子涉犯诈欺取财、妨害电脑使用中无故入侵他人电脑设备并取得变更电子记录以及洗钱等罪嫌，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刑事局破获竹联帮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团，利用假征财吸收车手，初查20名受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跨6个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犯嫌全数送办，其中3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财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致电，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侦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7: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访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6: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财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查获仿冒精品名表犯罪集团，嫌犯透过 Instagram 贩售仿冒精品名表，并在

0: 北竹北设立旗舰店兼加工工厂，北中南共四处据点，全案查扣仿冒名表86只，估计侵权市值超过1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主动侦查发现 Instagram 社群账号陈列贩售大量仿冒精品名表，经商标权利人辨识确认后报请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淑凯说，
2: 专案小组啊，经长期跟监埋伏啊，见时机成熟，分别在新竹县旗舰店啊兼改造工厂及新北、彰化、高雄等地啊，共计四处啊查扣现场有仿表劳力士、百达翡丽啊等名品手表共计86只啊，及改造工具一批。经查，这些手表由大陆地区购入啊，提供客制化服务啊，并提供啊经营模式为北中南地啊成立加盟店，共同贩售啊仿冒品的手表。初估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1亿元。全案将依违反商标法移送新竹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贩售仿冒商品，未经商标权人同意透过网络贩售仿冒商品，可能涉及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及市场交易秩序。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0: 淡水陈姓药师涉嫌对打工的女大生下药，遭检方声押禁见获准。在检警主动积极侦办下，在新增四名被害人出面控诉涉及陈姓药师性侵、性骚扰，全案已移送检方扩大侦办中。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的准点率达到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的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玉成报道。
3: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 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4: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2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天上的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3: 消基会提出6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受到秋雨、封面滞留及大量暖湿空气持续流入影响，日本关东、东北等地今天遭遇猛烈降雨，东京都伊豆群岛雨势尤其惊人。日本气象厅继清晨对新岛村发布最高警报后，中午再将大岛町提升到同一警戒等级。福岛县磐城市则发生地下道淹水事故，造成一名女性死亡。专家警告，这次流入秋雨封面的水汽量异常庞大，关东、东海及东北等地可能面临破纪录豪雨。气象厅表示，是封面及低气压的移动情况，各地大雨可能持续到10号前后。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幼师到杨梅，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东湖到汐止系统，北上基隆端基隆到基隆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时速不到20公里，原因是受到南下18.1公里福德隧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影响。国道三号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

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53.5公里，过无期交流道外线车道5部车辆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汉翔公司今天与加拿大航太集团庞巴迪举行合约交换典礼。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这份合约包括台湾航太供应链都将共同受益，也向世界宣告台湾已经成为少数有能力执行中大型民航机组装制造的国家。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在经济部与加拿大驻台北贸易办事处见证下，汉翔公司与庞巴迪完成 CL3500 超中型商务客机驾驶舱暨前机身结构组件策略合作协议换约。CL3500 是全世界最畅销的机型，汉翔从1999年起参与后机身的设计制造。这次合约属于20年全售期合约，承制范围是技术门槛最高的前机身。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这也是向全世界宣告台湾的航太制造实力。
3: 今天的签署仪式呢，象征着双方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代表的双方的信任关系，也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重要的讯息，就是台湾已经能够成为全世界少数有能力而且实际有时机能够执行中型跟大型民航机机身结构跟组装制造的国家。
2: 龚部长指出，这次产制合约规模庞大，成案后汉翔将作为主合约供应商，串联国内供应链共同携手成制。根据汉翔评估，这项合作案预计在十年内支援650架飞机生产，为台湾创造约新台币200亿产值。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陈姓男子遭诈团假冒电信与警察人员，谎称证件遭冒用，并涉及刑案，需接受金钱监管，并要求到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机警报警，及时保住120万元积蓄。记者陈依琳报道。
4: 76岁陈姓男子日前到邮局准备办理约定转账，行员察觉他神情及言谈异常，进一步关怀询问。男子主动出示 LINE 对话记录，行员发现疑似遭诈团操控，立即报警。丰原警分局丰东派出所副所长陈志敏说：“
5: 诈团假冒电信及警方人员，谎称身份遭冒用，账户涉案，要求接受金钱监管，并透过 LINE 每日报道。”后续诈团要求老翁前往邮局办理约定转账，所幸行员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保住120万元积蓄。
4: 丰原警分局提醒，公务机关不会以电话或 LINE 要求民众交付款项、办理约定账户或接受金钱监管。若接获身份遭盗用、账户涉案等讯息，切勿依指示转账或提供金融资料，以守护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一名无姓男子涉嫌在阳明山多个路段接连窃取总共超过103公斤的电缆，还在新北市新庄区窃取机车供作案使用。北投警分局调阅监视器比对追查后，成功将无姓男子具体到案。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接获通报，阳明山沙帽路、湖底路以及湖山路接连发生6起电缆遭窃案件，部分路段电力供应也因此受到影响，遭窃电缆总重超过103公斤。警方调阅沿线监视器追查后，锁定48岁无姓男子涉案。台北市北投警分局公园派出所所长吴世明说：“
7: 本分局持拘票在山区一处偏僻的公寮，将吴贤拘提到案。吴贤坦承上述犯行，前案依加重窃盗罪移请士林地检署侦办。”因吴贤反复实施犯罪，检察官向法院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
6: 据了解，吴姓男子为躲避查缉，犯案后刻意绕行山区无监视器的小路，并多次转移赃物、更换藏匿地点。

0: 增加警方追查的难度。警方也在现场查扣已经剥除外皮的电缆铜线、铝线以及作案工具，另外也查获无姓男子先前在新北市新庄区窃取供作案使用的机车。警方将持续查清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销赃管道，追查赃物流向，全面打击相关的犯罪网络。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在购物中心的 ATM 前逮捕三名少女，警方调查他们疑似暑期打工误入诈骗集团圈套，成了诈团车手。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侦查队透过情资分析掌握，前镇区某购物中心的 ATM 遭人以无卡方式提领款项，经调阅监视器追查后，锁定一名少女涉嫌担任提领车手，于是报请台湾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发同行书。前镇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卓富说，
3: 专案小组于9月4号18时许发现该少女再次前往购物中心，并与另外两名少女一同前往 ATM 提领款项。警方于18时30分许将三人查获到案，并查扣三支手机及新台币75000元。全案依涉嫌诈欺洗钱防治法等罪，已请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侦办。
2: 警方持续溯源追查诈欺集团上游成员。前镇警分局呼吁青少年切勿因为高额报酬或受他人怂恿担任诈欺车手，以免触法。如发现可疑诈骗情势，请立即拨打165或是110查证报案。另外，民众如果提供诈欺犯罪线索，符合规定者，可依防治诈欺犯罪有功人员及检举人奖励办法申请检举奖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大雨过后更要及时清理家园，屏东县环保局提醒民众，屏东县多处降下惊人雨量，请民众掌握雨后48小时黄金时间整理居家环境，清除积水容器等滋生源，以防范登革热。记者宋玲报道。
4: 根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传染病统计资料，截至2026年9月，国内登革热境外移入有149例，本土疫情有10例。由于高屏县市之间的生活圈紧密，民众往返两地频繁，无形当中也增加了屏东县登革热染疫的风险。虽然目前屏东县并没有本土病例，但民众仍然要持续落实日常防蚊措施与环境管理，定期的巡检并且清除积水容器，才能有效降低病媒蚊的滋生与疾病传播风险。县长赵春敏说，
5: 加强宣导巡道清刷，那县府的那个环保局每年我们都巡回各个乡镇，也透过社区的力量，透过公所的力量，让我们的乡亲能够知道防治登革热的重要。
4: 没有滋生源就没有登革热，积水只要大于0.5公分就有可能滋生病媒蚊，而雨后48小时是病媒蚊最容易滋生的关键时刻，这时登革热防治四大步骤巡道清刷不可少，要仔细巡查住家室内外可能的积水容器或者场域，并且彻底清除不必要的积水容器，才能够防治登革热疫情的发生。经过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生策会名誉会长翁启慧长期致力于糖化化学研究，深入探讨糖类与人体健康及疾病之间的关系，获选为2027年阿尔弗雷德·巴德生物无机或生物有机化学奖得主，预计明年3月赴美国领奖。该奖项是美国化学学会重要的国家奖项之一，旨在表彰杰出化学研究成果，并支持化学家持续推动科学发展。团队尤其着重研究不同糖类与蛋白质结合后，如何改变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以及此一作用对人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特别是在癌症与传染病领域。健保署今年8月起给付血友病新药，成为全球前3个运用医疗保险给付这款新药的国家，让病友挥别年挨百针的噩梦，一年平均只需皮下注射6次，预估252位病友受惠， B 型病友也适用。记者尤若纯报道。
6: 我是从小学开始就自己打静脉了。
7: 全台约有近2000名的血友病患者， A 型病友占多数，治疗药物也比较多元，有短效还有长效针剂可以选择。但像陈先生这样的 B 型重度血友病患者，则面临药物选择性少的困境。好在健保给付运用了50亿血友病专款，给付新一代血友病再平衡针剂，

0: 不用一年静脉注射上百次，只需要皮下注射一年打六次， A 型跟 B 型的病友都适用。健保署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宇文说，
1: 这个再平衡的这个新药，它是今年的8月1号上路的，今年8月1号，那它主要是就是不管是 A 型或 B 型，那有带抗体、有抗体或没有抗体的病人都可以适用，12岁以上，那推估人数大概会有115到252个病人受惠。
2: 我想感受最深的就是出血的频率降低很多了。
0: 陈先生使用新药治疗后，不用再担心突发性出血，皮下注射也比较好上手，出门也不用再带一大堆的药，更不用担心别人眼光，重拾人生自由。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3: 过去常用在骨科及复健方面治疗的自体 PRP 注射，现在可以用在卵巢，带来求子性契机。记者魏欣妮的报道。
4: 35岁卵巢早衰的王小姐不孕大约两年，过去接受取卵疗程，始终未能取得可用胚胎。经奇美医院生殖医学团队评估并充分讨论后，王小姐接受自体高浓度血小板血浆 PRP 卵巢注射疗程，成功培养出四颗可用的胚胎，植入后顺利怀孕，目前妊娠超过30周。过去常用在骨科的自体 PRP 注射，带来求子新契机。奇美医院妇产部主治医师萧存文说，
5: 我们的子宫内膜跟就是卵巢的功能也许也需要一些就是尝试让他们活化的一些就是来源，所以就开始大概发展10年了，是有把它应用在就是子宫腔跟卵巢的这个尝试让他们恢复一些功能的那个做法上面，这样子。
4: 医生表示，自体血液制成自体 PRP， 为卵巢微环境补进养分，唤醒沉睡滤泡。但强调 PRP 的作用，前提是卵巢内仍有可被活化的残存滤泡，应由生殖医学专科医生依年龄、卵巢库存量跟病人病况进行完整评估。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北艺大2026官渡艺术节将音乐、戏剧、舞蹈等不同语汇在校园交汇成11档重点节目。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6: 从希腊神话到当代科技，从贝多芬的交响乐到南管系，从音乐中的女性身影到历时9年的田野调查，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26官渡艺术节以不同节目回应同一个核心问题：艺术如何跨域共创？北艺大展演艺术中心主任吕鸿辉说：“
7: 今年的官渡艺术节以地域共融做一个策展主轴，从音乐、戏剧、舞蹈、影像、数位科技媒体等不同的艺术语汇，给予不同的世代以及不同的创作方式相遇、交流，并且共创。”
6: 北艺大2026官渡艺术节9月18号到10月8号，管弦乐团带来《众神记》《贝多芬之夜》等节目率先开场。10月23号则分别有南管国宝吴素霞执导的《陈三五娘》及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作品《那该死美好的日子》。12月开始还有舞蹈学院《絮语》岁末展演《几秒水》的三部曲影像上映，邀请观众走进校园与艺术相遇。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程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前的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路段，这里是有拥塞的。国道五号北上44.5公里过罗东的外侧路间故障车停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八堵出口暖暖方向，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省道台61线北上的78.6公里中华路五段208巷巷口有事故，台74线东向12.9公里靠近北屯一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到木栅，南下的环东到南港车多。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不到40公里。新竹路段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7号星期晚上7点13分，在景广的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台61线北上304公里七股路段的内侧路肩防眩柱倾倒，国道3号北上的102.5公里过加东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3号车多尾端在经贸一路。国道3号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这里有工程在进行。今天都是英文作品开场， Earth, Wind, Fire 秋风火合唱团，歌曲叫 September。

他们是 Earth, Wind, Fire, 秋风火，歌曲 September, 九月的爱情。台二线北上的蓝洋隧道外线车道有塑胶掉落，台六一的北上304公里七股路段的内侧路肩防眩柱是倾倒的。路况，这里是那个路网图，国道一号南下的永康到大湾，国一南下的永康到大湾时速不到60公里。北上的国道一号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五股到林口，都还是车速缓慢的。它是马念先，宝贝好坏。

来自马念先，歌曲叫做《宝贝好坏》。在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段，目前车速比较慢。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路段是定点，不到20公里的。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走走停停的。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台南的辅助车道，这里是有修复的工程。台六一的北上304公里七股路段的内侧路肩防眩柱倾倒。

Ray Parker Jr. 这首歌曲也是非常经典，跟着这个打鬼特工队是吗？这个是就是一个西洋的科幻的电影的主题歌曲，叫做 Ghostbusters。

Ray Parker Jr. 歌曲叫做 Ghostbuster。 我刚刚说那个打鬼特工队嘛，是那个啦，魔鬼克星啦。魔鬼克星这个电影呢，其实很早就有了，应该是在看看哈，这个是个喜剧的科幻的抓鬼电影，在1980年代就开始有了，一直到近几年都有很多不同的版本，然后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演员都有参与相关的一个演出，从这个1980年代一直到2021呀，哇，都有很多不同的魔鬼克星相关的一个电影的内容。台61线北上的78公里过美山平交匝道，内线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3号北上 102.5 公里过加东的外线，两台车事故。台1线北上 47.3 公里的中线有坑洞哦，往前300公尺左右内线有散落海绵。好，路况更新消息 0800-000-123 空巴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待会7:30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637跟 SOS， 歌曲叫做 Straight。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2026九合一地方选举已经截止登记。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有19695人登记参选，角逐11051个名额。其中有26位参选人士陆配，多以村里长为主。10月16日前将完成资格审查，10月23号办理号次抽签。林雨晨报道。
2: 中选会主委游盈龙表示，今年九合一选举的登记人数与往年都在2万人上下，象征台湾地方政治参与的状况稳定。至于各界关注陆配参选的情况，游盈龙说：“
3: 这一次有登记参选的有26位，有19位是村里长，7位是其他的种类。如果是直辖市市长、市议员，或者是县市长或县市议员。”这个部分是由中选会复审，但如果是

0: 其他的乡镇市长或者乡镇市民代表或者村里长，这是最大宗的啊，这个部分这个是地方选举委员会决定。
1: 针对在野党质疑周选会无权驳回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尤盈龙则强调，周选会皆是依照公投法的相关规定严格审查，比如鞭刑公投是属于立法原则的创制，而非重大政策的创制，且有抵触两公约施行之余，标准非常明确。这次的审查也首度采取彻底透明化的方式，以负责任的态度向社会报告，请国人放心。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2: 高雄市旗津区一只红贵宾趁着饲主不注意偷跑出去，结果被派出所的所犬黑奖一眼发现，远警在大雨中将迷路的红贵宾找回，饲主开心感谢。徐俊秀报道。
3: 廖姓女子到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求助，家中饲养的红贵宾趁开门之际偷跑出去，却等不到她回家。由于下着倾盆大雨，担心她发生意外，远警杨凯迪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不过天色昏暗，雨势过大，没有看到犬只踪迹。正当警方苦无线索时，旗津所饲养的黑狗黑奖突然朝门外叫了一声，并往外冲，杨姓警员立即跟上，发现红贵宾就在派出所附近徘徊，马上将全身湿透的红贵宾带回擦干身体，通知饲主领回。
4: 找到你了，回家。
5: 这是我们黑奖帮你找到你的弟弟。
4: 黑奖，黑奖，谢谢你，黑奖。
5: 这是妈妈。
4: 来。
3: 聪明的黑狗黑奖约六年前在一处工厂出生，因缘际会来到旗津分驻所，早已成为大家眼中的所犬。这次黑奖不仅展现敏锐的一面，更让远景直呼这次真的帮上了大忙。廖姓女子看到红贵宾平安无事，开心的对远景及黑奖表达感谢，为这场雨夜寻犬任务画下温暖的句点。
4: 谢
3: 谢你。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农历七月禁忌多，但走路轻飘飘并非卡到音，可能是颈椎出了问题。医师提醒，许多患者拖到晚期才就医，瘫痪的风险会大幅增加。陈盈玲报道。
6: 驻诊在李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神经外科主治医师林瑞宏表示，近期门诊中不少年长患者出现手脚麻木、走路不稳，甚至觉得没有力气。检查后发现是颈椎老化压迫神经，其中一名60多岁男子因颈椎三节退化行动不便，手术后才逐渐恢复。
7: 如果真的等到手脚力气开始变差，甚至我们严重的遇过几个他已经拖到几乎瘫痪的再来治疗，那手术完基本上力气会进步，但是你要恢复到像平常走路正常，甚至可以跑跳，这个情况的几率可能就会越小，所以你越早治疗，我们可以恢复的机会是越高的。
6: 林瑞宏医师提醒，如果肩颈僵硬且有手臂到手指出现刺痛麻木或肌肉无力，可能是颈椎的问题，在还没有做过检查之前不建议推拿按摩，以免加重病情甚至瘫痪。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哎，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芷婷。那是吸食毒品会让健康走到尽头，面对毒品的诱惑，请大声说不，别让美丽的人生被毒品占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43，林佩乔领 PK， Chill 换专辑当中歌曲叫做 On My Way， 客语的作品。国道一号北上的15公里造桥路段的外线车道，大拖车的车尾灯跟翻上灯都不亮哦，持续往北要小心。国道一号北上的115公里造桥路段往北，外线车道的大拖车车尾灯跟方向灯都不亮，很危险的。在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出口往八德的内线，小客车故障，路段是路灯没有开的。台61线北上78公里过美山平交匝道内线有连接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梁静茹，我好吗？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张三李四跟阿福邓福如的合作歌曲《爱你我不如》哈，爱了之后就不会当卤蛇了是吗？休息回来7:52。台六十一线北上279公里南昆山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在国道一号北上造桥一路往北走哈，外线车道的大拖车没有车尾灯，没有方向灯，看不清楚它的车牌。用路驾驶朋友行经在路上都要留意周围的车辆跟道路状况哦。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南出口往八德的内线有小客车故障，路灯没有开。

从《爱你我不鲁》到陈珊妮歌曲叫做《B 级动作片》。待会的八点钟来汇整整理路况消息哦，今天会有法律连线，我们待会继续回来。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他是郁可唯，我行我素，我爱你。

日常生活中每个当下都是一种享受，不论是喝杯咖啡或是吃顿美味的晚餐，看似平凡的时光累积起来就能为幸福加倍，让我们一起享受生活吧。大家好，我是 Fan 方怡，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来关心国道3号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有施工的。在国道5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北上的45.8到44.4公里过罗东的外线车道有施工。省道的台61线北上279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的双向57到86公里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这里是有施工会进行的。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哦。在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面看起来都恢复顺畅好走情形。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嗨，我是诱人，

8:05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待会有法律连线，我们先来听到 Coco 李玟滴答滴。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立刻先来连线到的是呢，东盛法律事务所黄科隆律师。律师晚安。
1: 好，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我是黄科隆律师。
0: 好，我们今天请黄科隆律师来跟大家讲到的呢，是有关于漏水屋相关的一个事件探讨。后刚刚是李文的滴答滴嘛，这个漏水滴滴答答的，好，这个律师是怎么样要来开始讲到漏水跟法律的问题呢？
1: 前阵子大家就是一直下雨嘛，不论北部南部，可能大家都一直遇到好大雨。然后呢，是像新竹啊，他就有一个张姓女子，她透过房仲，然后购入一个新的房屋，然后呢，总价是1000多万。结果交屋之后，就是这个买方就发现，其实屋里有超多漏水跟瑕疵，跟契约的状况不一样。显然这个中介或是卖方有隐瞒的情势，然后他就提告了，那请求这个修缮的费用。后来法官审理之后就说，这个对方呢应该要支付这个92000多块，吼，那是比较适当的。吼，那其实我们就是来探讨说，其实大家可能就是存了很多钱啊，买了一间房子，但是我们也很害怕说，买了一间漏水屋，然后你要花很多钱来修缮，然后后续啊你又要诉讼，花了很多成本。所以呢，今天是想要来告诉大家说，如果今天我买到漏水屋，或是遇到漏水屋的时候，这些法律争议的探讨。
0: 好。因为前段时间的连日下雨的情形，所以我们就要来讲到买房，因为这个 case 是买房子嘛，我们到底要在怎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才知道买房的时候，买房之前我有没有买到漏水的房子呢？
1: 第一个，大家买房的时候签约前你一定要实际去看一下那个房子嘛。那交屋后啊，你也要依照我们所谓的一个标的物现况说明书确认一次。
0: 是。
1: 那依民法的规定啊，买家有两个义务。第一个是你要尽快检查你所受领的标的，而且啊，你发现瑕疵的时候你要赶快来通知卖家的义务。所以如果你买了然后你没有及时检查，而且你也没有通知卖家，等日后你才发现瑕疵的时候，除非啊是依一个通常检查没有办法发现的瑕疵，卖家是可以主张买家说，你已经承认你受领的

0: 房子哦，然后拒绝负这个瑕疵担保的责任。那在买房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卖家他们会通常会加注一条约定说，双方同意依标的物的现况交付。白话来讲，这句话一直说，我双方同意买家所拿到的房屋品质的现况就是卖家所担保的品质。所以如果今天呢，这个房子是有瑕疵的，那也是说，你买家在购买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瑕疵啦，例如房子说，有漏水，那依现况交屋的方式就说，那买家要确认说这个我买这栋房子本来就有漏水的情形，所以买家你之后就不可以再主张卖家说要负责修复漏水或是赔偿漏水的损失。
1: 对，
0: 所以现况怎么认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般的房屋购物契约上会有一个标的物现况说明书来描述房屋的现况。那这时候买卖双方所同意的房屋现况就是依这个现况说明书的记载而认定。那这个现况说明书上面会有很多屋况的记载，比如说有没有漏水啊，是不是海砂屋啊，是不是辐射屋啊，卖家你就必须要如实的填写。如果填写不确实造成买家误会的话，买家当然可以主张民事上的解约求偿责任。那依个案的不同也可以对卖家提出诈欺的刑事诉讼哦。
1: 好，所以其实在买房子之前注意漏水屋这件事情，你也要去看房子之外也要去检查你的这个约，这个文字上面的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它的魔鬼藏在细节里面。好，刚刚律师有提到就是啊，还是有人就是会不小心买到，或者是我们依照这个房屋现况它文字都写得很清楚哦，那我们一个不小心还真的买到有瑕疵的漏水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好，如果不幸真的买到这种瑕疵的房屋，在民法上主要有两种权利可以向卖家主张。第一个叫做不完全给付，所谓的不完全给付就是说债务人的给付不符合签订契约的目的。例如说我约定说我要买卖一个正常品质的房屋嘛，可是卖家你却给我一个漏水的瑕疵房屋，就是所谓的瑕疵给付，就是不完全给付的一种。
1: 对，
0: 那不完全给付的情况下，买家可以请求卖家补正给付的内容。以漏水的情况来讲，就是我希望你请求修复这个漏水的状况。那如果说漏水造成买家的其他损害，比如说我搬入的家具受损了，这时候也是可以要求赔偿的。
1: 对，
0: 那第二种呢就是物资瑕疵担保。依民法第354条第一项跟373条的规定，卖方负有房屋之瑕疵担保的责任。这个责任是指说卖方啊，你在房屋交付的时候，就是在点交的过程，你必须担保房屋是没有灭失或是减少价值的瑕疵。也就是说呢，没有灭失或是减少通常的效用跟预定效用的瑕疵。那漏水啊，这个就是属于减少房屋作为居住使用的通常效用的瑕疵，当然我们住的地方不希望它漏水嘛。那这种物资瑕疵担保责任是一个无过失的责任。
1: 对，
0: 纵使说我卖家我不知道这个瑕疵的存在，这样也不可以免责哦。所以以买房为例，就说这个卖家必须保证符合上面所说的标的物现况说明书的屋况，如果这个屋况不符合标的物现况说明书的内容，买家呢其实可以要求卖家去减少价金或是解除契约。减少价金就是所谓的降价，比如说我已经付完一个全款了，那我要请求这个退还这个差价。那解除契约呢，就是双方都回复缔约前的状态，代表说呢，买家退还房屋，那卖家退还全部的款项。
1: OK， 所以其实有不完全给付以及物的瑕疵担保相关的一个退回款项的部分。好，那刚刚是讲到钱，那我们可以要求这个买方退款或者是卖方退款或者是修吗？
0: 好，有两种方式。第一个，我到底可不可以到解约直接要求他退钱？我不想要这个房子，我直接要求退钱。假设这个漏水的程度是真的严重到已经没有办法住了，这是可以主张解约的。那契约的解除一旦确定生效，那这时候双方就有依民法259条要负有回复原状的义务。就是说卖家要退还当初买房的价金，相对的买方也要把这个房屋还给卖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只是一般的漏水，没有到严重到没有办法居住的程度，那就只能减少价金了。那就是减少这个钱的部分。那减少价金要怎么算？这时候通常我们实务上啦，会以说买卖的时候的瑕疵物跟没有瑕疵物的价值去比较，按照它的比例来计

0: 算这个减少的价额，一个是没有漏水的房跟有漏水的房子来比较它的价值，来估算它的比例，就是可以得出说，哎，一般人愿意在正常价额减多少的比例来购买这个有瑕疵的漏水屋。
1: 嗯，
0: 好，第二个呢，就是相当于这个费用，另外一种计算方式是相当于漏水修缮的费用。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哎，我可不可以要求卖方修缮？其实像刚刚说的，如果说这个漏水不是到严重到没有办法居住的程度，哦，那这时候如果是可以修缮的房屋还是可以居住的，那买方就是用减少价金的方式。但是如果卖方啊曾经保证说，哎，这个房屋是绝对没有漏水的，或者说，哎，他明明知道有漏水，可是他故意不告知，
1: 嗯，
0: 哦，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漏水的瑕疵就是造成买方的财产，比如说家具啊、家电啊，或是非财产方的损失，就是精神的慰抚金啊，
1: 嗯，
0: 哦，买方是可以请求卖方予以赔偿的。但是无论如何，民法赋予买方的权利都不包含瑕疵修补，哦，所以双方除非说如果我们在契约就约定好是由卖方修补瑕疵，
1: 嗯，
0: 这时候卖方才会基于这个契约的约定来负有修缮的义务，要不然我们一般民法规定是没有这个修缮的义务的。
1: OK， 所以不能修，哦，用价的朋友，所以如果你要修，你要在合约当中它有写出来， 哦才可以做这件事情，不然是没办法要求原屋主卖方来进行修缮的。好，再来要讲到另外一个，买房子很多时候我们不会直接去买，我们会透过房仲。那如果我遇到买到了漏水房，我可以请房仲来处理跟负责任吗？
0: 好，现在大家买房其实有很多房仲公司，
1: 嗯，
0: 他们可能为了提升业绩啊，或是博取客户的信任，他们其实现在会在房仲契约承诺说，哎，有这个漏水保固的服务，
1: 哦，
0: 看起来好像对买方很有保障。
1: 对啊，
0: 就是你看那些他们签的契约，那个契约内容吼，其实发现关卡重重，比如说，哎，漏水必须发生在交屋后，
1: 哦，
0: 或是保护的范围只限定主建物啊，或是在保护期间六个月内啊，哦，那必须在这个理赔的费用限额内，就是它有很多的条款去限缩，哦，还包括你说，哎，你不可以选施工的单位哦，哦，或是屋龄要多少的上限哦，房仲的费用那个服务费必须付清哦，它是这个。虽然它提供看起来很不错的漏水保固服务，可是其实它的契约其实定得非常严格。
1: 好，嗯，
0: 那买方跟中介之间其实它是一个居间契约。好，
1: 嗯，
0: 那房仲当然它对于订约的事项，它必须法律上要去调查，而且要据实的向买方报告的义务。
1: 嗯，
0: 如果说这个中介他故意隐瞒房屋的瑕疵，或是他没有善尽这个调查的义务，造成买方的损害。哦，不但不能向买方请求所谓的他的服务费报酬，哦，依民法567条的第一项跟不动产经纪业管理条例第26条，哦，第二项的规定，这些房屋仲介公司，哦，这些经纪人，哦，执行仲介或是代销业务，他因故意或过失造成买方受损的话，这个房仲公司跟房仲经纪这个房仲的这个经纪人，哦，应该就买方所受的损害要连带的负赔偿责任哦。所以如果他是故意的哦，然后他没有尽到这个调查的义务，
1: 哦，
0: 导致买方受损的话，其实房仲公司跟房仲是有这个连带损害赔偿的责任哦。
1: 是因为你就把房子就是推荐给人家嘛，所以这个损害连带赔偿责任，哦，是要一起来负担。那好，我们买房子有很多的一个物件，哦，如果我们住在公寓当中，我们就已经住进去了，我们本来就住在这了，不是新买的房子，我们已经在里面遇到漏水，一般来说我们都要怎么处理呢，律师？
0: 好，遇到住，如果是住那种大厦公寓的时候遇到漏水，有时候是楼下漏水，或是楼上漏水，或是左邻右舍的管线破损，或是说大楼的那个防水层屋顶漏水，任何情况都是有可能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漏水的原因其实要进一步去确认，因为楼下漏水不一定是楼上的问题，要先弄清楚说是哪条水管破裂，才知道这个漏水是要谁负责。
1: 是，
0: 那我们分成两种情形哦。第一个，如果漏水的管线是公寓大楼共用的管线，这时候我们就适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第10条第二项。如果是共用部分，约定共用的部分的修缮管理维护，由管理负责人跟管委会维持，这个费用就要从公积金支付，或是区分所有权人按应有比例的分担之。假设啊，这个大楼屋顶的漏水问题导致楼上漏水，这个是管委会要来处理的，
1: 嗯，
0: 这个费用也要用公共基金来支付。
1: 对、
0: 哦、那如果没有公共基金，就是用按照这个共有的比例来负担、
1: 嗯、
0: 那另外一种啊，它不是共用管线，可能是人为的因素、哦嗯、如果说一公寓大厦

0: 管理条例第十二条提到说，如果发生漏水的原因是可以归咎于某一个住户，那这个责任就是由那个住户来负责，共同管线也是比较办理。举例来说，如果说楼上的住户他在进行那种室内装修的工程啊，因为施工不慎导致水管破裂，那这个费用就是由这个楼上的住户他要单独负担这个修缮的费用。
1: OK， 好，所以就是要有，就是这个漏水的公用管线跟人为因素来看，到底是谁要负责那个钱就对。我们要先去确认我们的责任归属在谁身上就对了啦。好，再来我们就来讲到漏水屋的求助寻求救济时间有时效限制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讲到车祸事故案例，我们好像都说哦，半年内你要提高伤害，你要半年内去提。那像漏水的房子，我发现它的这个救济时间有时效的限制吗？
0: 依民法第365条，后买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约或是减少请求减少价金，这个权利必须依规定为通知后6个月内不行使而消灭，而置物资交付5年亦消灭。所以啊，如果今天吼你交屋后你要尽速检查，你发现瑕疵了之后就要立刻通知卖方。
1: 对，
0: 如果啊你没有通知的话，就变成说，哎、欸，我承认我受领的物了。
1: 哦，
0: 所以通知后6个月内，如果我交屋了，然后我检查发现漏水，那我就是要6个月内行使这个权利，我要发函说我要请求价金或是解约。那谈不拢的话，我就要在期限内赶快起诉，要不然这个6个月时效就过去了。
1: 对，
0: 那有时候说，哎、欸，漏水其实不会那么快的发现，搞不好我是过了一阵子才发现的。
1: 对，
0: 那如果是交屋超过5年才发现的瑕疵，原则上你不可以以物质瑕疵担保来请求了。
1: 对。
0: 民法365条第二项明文排除说6个月的期限规定于卖方故意不告知的时候的适用，并未排除5年。意思是说，假设今天卖方是故意不告知，
1: 嗯，
0: 哦、我们刚刚说6个月你要去提起告诉嘛，
1: 对，
0: 你要有这个时效的限制。但是有时候是哎、欸，卖方故意来隐瞒我，故意欺骗我，
1: 对，
0: 哦，那这个时效就是延长到5年，
1: 对，
0: 哦，所以如果说卖方蓄意隐瞒，我在5年内发现有漏水的情形，我还是可以提出告诉。
1: OK， 懂那个意思了。但是无论如何，虽然他有6个月哈，就是本来就是最短的是6个月，跟卖家故意隐匿是5年，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如果一旦发现，赶快主动去寻求救济跟处理，以免丧失自己的一些权利或者是一些状态，或者都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们透过前段时间连日的下雨状况，请到黄克荣律师在空中来跟大家说明跟解答我们台湾目前有关于漏水房子相关的法律常识。律师晚安，谢谢。
0: 谢谢大家，大家晚安。
1: 晚安，拜拜。

好啦，真的是很配合最近的状态哈。律师讲到了漏水的房子该怎么样来这个面对跟处理哈，也讲到了一些是新买的房子，如果遇到漏水，我们可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处理它。目前我们来看一下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过云林系统的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车道也在施工，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有修复的工程。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北上的 45.8 到 44.4 过罗东的外线车道都在施工哦。好啦，刚刚的这个第二个小时的开场歌曲叫什么呢？叫做滴答滴滴滴滴。滴答滴滴滴滴嘛，就是下雨的声音。接下来呢，这个也有倒数在数的感觉，数数字的感觉，来自 Europe 歌曲叫 The Final Countdown。待会八点半，尽管新闻。

0: 警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警广新闻。地方喊话加码捷运经费补助，交通部表示明年地方捷运建设补助编列499亿元，创下历史新高，强调补助经费需考量工程进度、招标情形跟过去预算执行情况，若有需求未来年度会争取增编预算。记者尤若纯报道。
2: 媒体报道，交通部明年的捷运预算暴增，疑似为选举大撒币，还有重南轻北之嫌。对此，交通部次长吴胜元澄清，都是依照地方需求编列，绝对不可能大撒币，并说明补助的三大原则。
3: 看的是进度，看的是你标案的进行情况，看的是你过去的预算执行情形。我们用这样的原则来进行所谓对捷运建设的一个补助一个核列，每一个阶段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刚这个规划刚通过开始，这西部设计其实它所需要经费并不多。再来就是所谓的石开工，所以每一个地方它的情况不一样，所以我们所会给予核列的这个经费啊也都不一样。不是说我核过了我就一定要多少钱多少钱，不是，是看你的进度。好，我再强调一次，是看你的进度。
2: 吴胜元说，财划法修法后中央预算变少，但交通部仍秉持中央携手地方合作的理念，共同建设完善的交通网。也提到如果地方捷运建设进度加快，届时将依照进度再向行政院争取更多预算。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行政局破获竹联邦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的假投资诈团，利用假征才吸收车手，出查20名被害人，财损超过新台币8000万元。警方跨6县市查缉，包括郭姓主嫌等19名犯嫌，全数送办。

0: 其中三人遭羁押并起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刑事局调查发现，具有帮派背景的郭姓主嫌在境外成立假投资诈欺集团，架设假投资 APP 行骗，更锁定社会新鲜人，刊登假征才广告或冒充人力中介致电。面试时安排考官测试群，成员分饰多种角色，并以假钞模拟收付款或订定劳动契约取信，让不知情的求职者沦为诈骗车手。刑事局侦缉副大队长李建汉表示，经清查已有11人因此受骗。专案小组共具体诈骗集团19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
2: 专案小组陆续于台北、新北等地收网查缉罗贤等15人到案，并趁藏匿柬埔寨机房之郭姓主嫌返台，将其拘提，共查扣手机、笔记本电脑、签证等赃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组织犯罪、诈绑条例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刑事局提醒民众，看到高薪、轻松、无经验征才广告，应提高警觉。若被要求交出存折、金融卡或代收现金、跑腿送物，恐已涉入诈骗集团，应立即拨打165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北艺大2026关渡艺术节将音乐、戏剧、舞蹈等不同语汇在校园交汇编织成11档重点节目。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从希腊神话到当代科技，从贝多芬的交响乐到南管系，从音乐中的女性身影到历时9年的田野调查，国立台北艺术大学2026关渡艺术节以不同节目回应同一个核心问题：艺术如何跨域共创。北艺大展演艺术中心主任吕鸿辉说，
4: 今年的关渡艺术节以地域共融做一个策展主轴，从音乐、戏剧、舞蹈、影像、数位科技媒体等不同的艺术语汇，给予不同的世代以及不同的创作方式相遇、交流，并且共创。
3: 北艺大2026关渡艺术节9月18号到10月8号，管弦乐团带来《众神记》《贝多芬之夜》等节目率先开场。10月23号则分别有南管国宝吴素霞执导的《陈三五娘》及改编自莎士比亚经典《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作品《那该死美好的日子》。12月开始还有舞蹈学院《絮语》岁末展演《几秒水》的三部曲影像上映，邀请观众走进校园与艺术相遇。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现在开车不用手动，汽车辅助驾驶系统帮我控制，手机 AI 帮我导航，哎呀，太棒了！
4: 驾驶辅助系统只是辅助，不是替你驾驶，请主人保持手握方向盘，注意前方。
5: 主人，你不是在拍电影，前方突发状况说来就来，可是不等人反应的。
1: 哎呀，放心，我反应很快，而且也很相信你们两个啊。
4: 再聪明的 AI 也无法替你承担事故后果，
5: AI 也无法负责你的人生。
1: 好啦，我知道了，开车时啊，我会时刻保持警觉，留意周边路况，保护好自己与他人。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现代汽车科技进步，驾驶辅助系统能够帮助维持车道、跟车刹车或提示危险，但再聪明的系统也

是辅助工具，无法替代驾驶承担事故后果。驾驶人行车时仍需保持手握方向盘，随时掌握车辆，注视前方路况，预判突发状况，不要分心操作手机或其他设备，才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它叫做阿依罗。南方的冬这张专辑呢是入围今年金曲奖的客语奖项，歌曲叫做未来的你 未来的你。新闻过后休息回来，8:42。

二分。国道三号南下的43.7公里过土城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南下过云林系统的内线，过嘉义的中间外线，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是施工的。他是秀兰玛雅妈妈，车里也保重。

0: 妈妈家里也播中，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再继续回来。
1: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他是 Eason 陈奕迅，预感8:53。国三北上的5.7到50.2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过后的内线有施工，国五的北上罗东的入口匝道内线，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都是有施工的。阿妹张惠妹，蓝天。

下雨下了好长的一段时间哦，今天有觉得天空比较蓝吗？阿妹张惠妹歌曲就叫做《蓝天》。待会的9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伍家辉，你爱我吗？待会见了。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台配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上的9:02，景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69.5公里过五甲系统的路线有故障车。国道一号南下过云林系统的中间内线车道，南下过中过嘉义中间外线车道，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

部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的55.7到50.2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国五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车道，跟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外线，以上都是施工。省道的消息，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双向57到86公里新丰一道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还有台68线双向0到 22.9 公里新竹市的南寮到竹东端都是进行施工的。台62甲线北上4.9到3.6公里四角亭到3号隧道施工封闭。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尤尤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晚。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小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关，预估只剩下 9.4 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9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前任机政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2: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1: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九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九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者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五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3: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

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啊，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

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三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纯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然后塞刚刚马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Michael Jackson 有没有看到他应该是去年吧，全新还是今年上半年的这个传记电影呢？歌曲叫做《Human Nature》。9:15，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国道5号北上19公里，雪山隧道的外线货车慢速行驶，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线车道有施工哦。国三北上55.7到50.2公里，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线车道工程也在进行。国道5号北上45.8到44.4，罗东过后的外线车道，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跟南下雪隧外线车道都是施工的。国道1号北上的369.6公里，过了五甲系统的路肩有故障车停放。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天气应该逐渐有变好的情况，是吗？哈林庾澄庆，孤独的需要。

孤独的需要，哈林庾澄庆。国三北上54.7到49.5，莺歌系统到三莺过后内线两个车道有施工。好，晴朗的好天气，从气象署的预报看起来呢，今天跟明天，都会是蛮好的天气状况。不过呢，因为东北季风第一波的这个气流，这个冷空气已经是影响到台湾，所以大家白天出门会觉得说，蛮舒服的，或者说晚上有没有觉得，如果你所在的位置是比较通风的地方的话，好像不太需要开空调或冷气了，对吗？所以说这个冷空气靠近台湾，然后比较舒服的一个这个气温下降的一个情况，再接下来慢慢步入秋天，然后再慢慢进入到冬天的一个过程。好，在礼拜三四五这几天呢，北部地区或者是东北部地区大致上也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天气形态，所以这几天出门在外面的北部的朋友这个雨伞可以的话呢，也带把小的雨伞折叠伞在自己的包包里面。他是遗忘徐慧欣，收录在孤单芭蕾忽然很想你。

忽然很想你，他是遗忘许慧欣。目前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我这两天在想一件事情，就是不是连续几天都是这个下雨的天气，这个雨天大概有十来天哦左右的一个时间。然后呢，我刚好看到呢，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啊，就很想要去海边走走，所以想说哦，如果接下来的天气状况至少在北部地区哈、哦、是还不错的天气的话呢，晴天，然后因为温度慢慢往下降了嘛，哦、最高温约莫在31、2度左右的情况的话，诶，有时间好像可以去海边坐坐或走走，是吗？待会9点半起来听新广新闻，遗忘许慧欣的《忽然很想你》之后，我们来听张雨生，收录在《自由歌》，天天想你，待会见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新北板桥诊所爆出打针染 C 肝群聚事件，诊所疑似医疗疏失，却让全民买单百万治疗费。卫福部社保司坦言，现行法规无法代位求偿，未来不排除修法扩大。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新北诊所 C 肝群聚已经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达上百万，并由健保费来承担。卫福部长石宗亮表示，将研议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社保司副司长陈真慧进一步说明，健保法现行规定将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公害以及食品中毒等列为代位求偿的项目，但考量医疗纠纷导致防御性医疗，所以当时没有将这些医疗行为列入代位求偿。这次 C 肝群聚事件属于医疗行为，并没有在代位求偿的范围内。
3: 未来修法呢，其成了，我们会把它纳入健保法的修法做考量。
2: 陈正辉表示，未来如果有机会修健保法，会将群聚感染纳入修法研议项目中，不过目前没有具体的修法其成。即使修法了，这次 C 肝群聚事件也不适用，但这次事件仍可以依医疗法、传染病防治法来裁处。受影响的民众如果需要诉讼协助，中央也会协助。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一名男子今年三月以骇客程式不法入侵全台最大企业福利网平台，不仅盗取会员点数购买400多万礼券，还与诈团勾结盗刷上百万。台北地检署侦查终结，今天依妨害电脑使用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PayEasy 康讯数位是国内目前市占率最高的一站式员工福利整合平台。现年27岁的郑姓男子今年3月间在台中住处利用网络上买来的骇客程式入侵福利网平台之后，不仅盗取会员账号和福利点数，先后下单购买共400多万的电子礼券。平台管理人员误以为是会员下单让交易完成，男子得手后转售牟利，造成上百位会员账号受到影响。今年5月间开始，男子还与诈团勾结，将诈团以假检警、假交友三方诈骗骗取的款项购买礼券变现，或利用被害人信用卡盗刷各式的电子礼券，以此手法隐匿诈骗所得的流向。被害人发现信用卡被盗刷赶紧止付，而康讯公司发现网站被骇客入侵也报警处理。检警获报，巡线将郑姓男子逮获，并向法院申押获准。台北地检署认定男子涉犯诈欺取财、妨害电脑使用中无故入侵他人电脑设备并取得变更电子记录以及洗钱等罪嫌，

0: 趁战后依法提起公诉。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年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中华代表队原定参赛的古林瑞阳练习时不慎左侧腹肌拉伤，经医生判定予以退赛，棒协紧急协调旅美投手黄仲祥递补，目前正在等待响尾蛇球团回应。记者吴依妮报道。
2: 名古屋亚运棒球项目代表队传出伤兵异动，效力于日职北海道火腿斗士队的台湾投手古林瑞阳练习时出现左腹紧绷不适状况，经过核磁共振和医师评估确定因伤辞退，中华棒协紧急协调美职亚利桑那响尾蛇队投手黄仲祥递补，其余成员则都已经确认参赛。本届亚运我国共遴选出482名选手，是历届规模最大。运动部经济运动司司长谢富秀说，
3: 我们这次的亚运的代表队选手有482位，那我们的教练总共是150位，我们总共是要参加34种运动的竞赛种类，那我们的团本部有医护人员有53名，后勤工作人员有35名，所以总共是735名。
2: 名古屋亚运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登场，是运动部成立后所参加的第一个大型国际综合性运动赛会，包含林玉婷、郭幸纯、杨永伟、林昀儒等选手都入列。运动部也宣布全面提升中继站规模，除了增设5名助诊医师，也提供物理治疗、体能训练、心理及膳食等多元服务。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东南部地区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3到31度，中部22到31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1到31度，离岛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庭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夜晚开车时视线不佳，就算路灯亮起，还是要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庭广，掌握最新的路况，让交通安全成为最美丽的夜景。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8:43。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线还有45.8到44.4过了罗东的外线是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54.7到49.5莺歌系统到郭三英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1号的施工路段呢，南下过云林系统的中间内线，南下过嘉义的中间外线，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有工程。在国道1号南下的嘉义往水上的路段呢，施工的关系定点回堵2公里哟。

至少还有你林忆莲。国道一号南下349公里过冈山叫到重机跑上来了，小心避开来啊。在国道三号北上 54.7 到 49.5 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他是潘雅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

雅跟你借的幸福之后，它是振兴眼泪博物馆。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安七炫还有泰妍的情歌合作7989。礼拜一希望大家不叫 Monday Blue 哦。明晚7点我们空中再见，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4: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景广路况导航。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4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重机跑上来，国三北上54.7到49.5莺歌系统到三莺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罗东入口匝到内线，北上的45.8到44.4罗东过后的外线车道，南下雪山隧道外线都是有施工的。继续关心国道的施工路段呢，国一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线，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南下过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都是施工，国三南下的中流隧道中间内线施工当中。在省道台三线南下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线车道施工，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厝路段封闭施工不能走。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二十四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喽。
2: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 Daniel Potter， 这首歌叫做 Do You Wanna Get Lucky。 10:11，我来啦，上恩上线了哈，凌晨1点之前呢，路况跟我说，拨打0800000123。今天礼拜一，大家都过得还好吗？天气状况如何呢？北部至少是天气不错的，不过呢，我刚刚是骑摩托车来，我觉得秋天来了耶，忽然之间有感，好像比较凉一点咯。所以如果你是早出晚归的朋友呢，记得要多加一件外套。高雄市左营区左营大路啊，接近海德路这边有事故哎，小心一下哈。国道1号南下349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哎，有重机物闯上来喽。

热门华语 Top Ten。好，今天是星期一，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首先呢，第十名到第八名，第十名是草东没有派对的《丑奴儿》啊。那第九名呢是 Eunice 的 Unifold， 第八名周华健怎么断句呢？我就想听草东没有派对，这个叫山海本周的 Number Ten。

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叫做《山海》，专辑《丑奴儿》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派伟俊的《Bad Idea》，第六名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五名陶喆同名专辑。来听831身外之物。

听到的是来自831的歌，叫做《身外之物》。好，继续往前关心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曾沛慈，今天阳光就是特别耀眼，特别和谐。第三名黄庭伟《Journey》，第二名周杰伦《太阳之子》，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的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二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

周杰伦这首歌叫做《淘金小镇》，这首冠军来自蔡依林，她的《Pleasure》。我们来听这首歌，我超会。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各地大多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那在基隆北岸还有大台北山区会有点零星的短暂降雨，而午后在花莲、台东地区跟中南部山区则有局部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明天清晨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东部的低温大约21到23度，下地区24、25度，空旷地区会再更低一些，感受上会有一些凉意。那白天的话，在西半部跟东北部的高温可以来到30到32度，花东则约28、29度。提醒大家，除了早晚会有点凉意之外，日夜温差也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除了可以多添加衣物，也请留意日夜温度的变化。那今晚到明晨，在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地区，还是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要在上述海边活动，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关心其他新闻。第23届机关档案管理金党奖暨金质奖今天举行颁奖典礼，行政院长卓荣泰肯定国家档案真实呈现历史，同时也强调近期不附属立法院案的决定是为了要对国家历史负责。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在颁奖典礼致辞时肯定所有档案工作者用心、耐心、细心为国家历史留下见证，国家档案也真实记录历史的每一个政治决定对国家的影响。近期立法院通过的媒体三法将让党政军力量重新干涉媒体，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也将使得助理费私用除罪化，他作为守门员必须承担历史责任。
3: 其实八个不附属的法案当中都是如此，一旦成为守门员，就会变成像少林足球排一排球一直往我打的这个角色，但我就是必须扮演好这样的角色。这个是行政院对历史的责任，也是我对行政院的责任。
2: 卓院长表示，保存国家历史档案有助于团结人民，让国人明白民主得来不易。政府将在兼顾个人隐私及不涉及商业利益的前提下，尽可能公开资料，让国内外研究人员能够透过资料治理，深入研究台湾在经济、政治、军事与文化等各领域的进步历程。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委高金素梅与张姓助理涉嫌诈领助理费等案遭起诉，求处重刑，正由法院审理中。获得千万交保的张姓助理前几天还亲自出庭，但台北地院发现他昨天破坏电子手环下落不明，今天正式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检方先前查出，从政20多年的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张姓主任，除了利用亲友当人头诈领助理补助款，并以不实资料帮助理诈领育婴津贴，两者诈的金额高达787万多元。张姓助理还借由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高金素梅被起诉，具体求刑12年半，张姓助理更求刑16年的重刑。全案一审台北地院审理，原本羁押中的张姓助理获得1000万元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台北地院

0: 这个月一号再度开庭，并首度传唤张姓助理到庭。男子还亲自出庭，并且坦承违法进口快筛、诈领活动补助款，但否认涉及贪污。不过开庭后没几天，男子佩戴的电子手环在6号深夜发出了低电量告警，辖区警方紧急拘提不着。事后发现电子手环已经被破坏丢弃，男子下落不明。台北地院除了紧急联络尽管加强查核，也正式对张姓助理发布通缉，时效到148年1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交通部统计台铁去年准点率达 97.02%， 不过消基会认为官方数据与乘客感受出现落差，呼吁交通部与台铁全面公开各站点的准点率，检讨现行准点计算率与赔偿门槛，建立以旅客为核心的运送服务机制。记者林雨晨报道。
2: 消基会指出，虽然台铁在114年度准点率达到 97.02%， 但如果不排除不可抗力因素，旅客列车的准点率其实只有 94.83%。 此外，现行的准点率主要是以列车抵达终点站的时间判断，延迟5分钟内仍会被列为准点，即使中途误点，只要后续的行程追回时间，最后仍可能成为统计上的准点列车，导致与旅客的实际感受出现落差。消基会副董事长陈汝莹说，
3: 非因为台铁公司故意过失了，要到120分钟，也就是要迟延两小时，他才会去退票，或者是就是免费兑换乘车券一张。如果是这种逻辑的话，那很可能在认定上面，他通常只要牵涉到天后水汽入侵，他有可能也会认为就是不可归责台铁公司水汽入侵啊。那这样的一个计算基础，包括到赔偿，我们认为可能会有影响到消费者的权益。
2: 消基会提出6项诉求，包括全面公开各站准点率、同一年度准点率的统计口径，并建立误点原因以及改善追踪的机制，检讨补偿的门槛以及自动补偿，建立以旅客实际搭乘经验为核心的监督机制。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南投县政府警察局提醒，近期常见以帮忙投票、宠物票选等名义传送赖连结，民众一旦点击并输入账密或验证码，恐遭诈团盗用账号。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诈骗集团通常先盗取赖账号，再利用账号向好友发送投票连结，诱导点入仿冒网站，要求登入 LINE， 输入账号密码及简讯验证码，借此取得账号控制权，再向其他好友散布相同讯息，形成连锁诈骗。南投县刑警大队许志玲组长说，
5: 今年一至八月受理LINE账号盗用案件共8件，提醒民众凡遇要求登入LINE、提供 OTP 或扫描 QR Code 的投票网站，都应提高警觉。若发现账号疑似遭盗，仍可登入时应立即变更密码，登出陌生装置。若无法登入，也切勿删除 LINE 的 APP， 应依官方流程尝试取回账号。
4: 南投县警察局呼吁，收到亲友要求投票、借钱或协助登入等讯息，务必改以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查证，牢记防诈三步一查：不点不明连接，不输入账密及验证码，不扫描不明 QR Code。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1: 皮肤红肿脱屑、流血流汤是不少异位性皮肤炎患者的日常。台湾本土最新研究指出，90%病友生活品质差，30%中重度病友每月扛2.5万元治疗，患者在意肤况改善远高于止痒。记者游柔纯报道。
6: 全身就是很像大象皮一样，然后就是很红肿痒痛，然后又流血流汤。
7: 准博士的王小姐靠着健保给付生物制剂，原本大象皮般的皮肤已经明显改善。您可能很难想象，皮肤红肿痒到睡不好，脱个衣服结果衣服都是血和组织液，都是异位性皮肤炎病友的日常。本土研究发现，70%的病友看过至少6个医生，一直换医生就是看不好，更因为面容焦虑引发社交退缩。异位性皮肤炎病友协会名誉理事长、台大医院皮肤部主任朱家宇医师说，现在有生物制剂、小分子药物可以治疗，但每月花费动辄数万元，常压的病友喘不过气来。
8: 在自费的方面呢，大概大于20000的就占28%，另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非皮肤相关的，比如说会要买空气清净机，要买抗菌繁螨的枕头被套，63%的患者月支出呢是突破超过

0: 25,000哦。
1: 调查也发现，台湾的异位性皮肤炎患者对于药物的疗效，比起止痒更在乎肤况的改善。主医师呼吁病友可以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告诉医师想达到怎样的治疗目标，让医师帮你做最好的治疗选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国立台湾戏曲学院举办2026剧艺无限德国巡演，青年学子走出校园，将京剧、民俗技艺等台湾传统表演艺术带进当地的剧院、社区及家庭。记者吴依妮报道。
3: 由国立台湾戏曲学院、德国文化节、林华教育基金会、智茂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2026剧艺无限，带着23位学生在德国演出京剧《天女散花》《钟馗》还有《望春风》等音乐曲目。戏曲学院陈如文老师说，
4: 这一趟的交流不只是把台湾的表演带到德国，更希望让学生真正走进当地的校园，带领德国学生体验京剧脸谱彩绘、国民健康操及垫上翻滚等等。
3: 短暂离开了上课、练功、表演三点一线的学校生活，京剧学系大四学生陈伟汉分享这次与寄宿家庭交流的难忘体验。
5: 即使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我还是可以透过动作、表演和艺术跟大家互动，也让我第一次感觉到原来自己一路学习的京剧专业不只是可以站在舞台上表演，也可以拿来分享认识不同国家的朋友。
3: 戏曲学院表示，这次巡演去到了德国迪普霍尔坎市立剧院、诺伊斯园艺博览会及威廉斯坦堡露天剧场等地，鼓励青年世代与不同的文化碰撞，并推广台湾传统表演艺术丰富而多元的面貌。今网记者吴依妮采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购评价多观察，慎选平台再交易。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电影。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6点哦。国道1号在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耳边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世轩，这首叫做《三菜一汤》，在今年的金曲奖上面呢，也有入围了年度单曲，收录在他个人的作品叫《普通活着》当中。只要从草东没有派对离开之后，其实个人的作品，我个人也还是蛮喜欢的。

刚刚听到是杨世轩，这首歌叫《三菜一汤》。10:52，继续要送上来自 Ander 的歌，叫《毛线球女孩》。

来自 Ender 的歌曲叫做《毛线球女孩》。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呢，有内侧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经过小心。国五这边北上的 45.8 到 44.4 公里过罗东，外侧车道施工。国五南下雪隧外侧车道也是施工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 40.8 到 41.2 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哦。待会11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是来自163 Braces 的歌曲，叫《潮汐》。

0: 晚上11点钟，夜空里的光点亮人们的希望。不过夜晚的行车视线不佳，还是要记得打开车灯照亮前方，并且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大家好，我是魏佳莹。
1: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经过路况导航，国道3号在北上370.9公里田寮前路间，抛锚车和没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哦，经过的话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好，国道3号北上54.7到49.5公里，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哦。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的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过嘉义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一南下过台南系统辅助车道呢，这边有修复工程，经过也要特别小心哦。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大竹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好，台北市这边市民高架往东光复南路出口前的外线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高雄市左营区稍早在左营大路接近海德路这边有事故，不晓得排除了没，经过的时候小心。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宝，该走了，
2: 妈妈等一下要去银行缴费，还要赶回家煮饭，你快点。
3: 哎，林太太，天气这么热，你要赶去哪里啊？
2: 我要去银行缴国民年金保险费啊。
3: 哎呦，不用这么辛苦啦，现在哦，国保缴费超简单，不用出门，在家用手机就能缴咯。

0: 真的吗？要怎么缴呢？
1: 你可以用全国缴费网、台湾 Pay、Line Pay Money 等行动支付，只要扫一下就能轻松完成缴费哦。
0: 哇，太方便了，不用再跑银行，省时又省力。
2: 忙起来没时间，一直缴费超 easy， 国民年金免奔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夜归的你，不论是否即将迷失方向，我们都会为你点亮那一盏回家的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庸俗救星，
1: 我是佳云，
3: 我是浩宇，
4: 我是阿雷，
5: 我是韵琪。
1: 回家的路上，不论夜有多深，脚步多沉重，
4: 上恩 in the night 都会在空中陪着你回家。
3: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让上恩在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给夜归的你安排一场音乐晚宴吧。

刚刚听到这是来自黄绮斌的歌，叫《老朋友》。11:10，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狂报警广喽，08000001234，继续要送上五月天，你不是真正的快乐。

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来自五月天。真正的快乐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好像也说不清楚嘛，对不对？有时候你会觉得，哦，我的快乐好像空虚空虚的，好像也没有那么真的快乐，对不对？那真正的快乐可能像孩子一样，单纯的快乐，他没有其他思考的，他快乐就是快乐，开心就是开心。但长大成人之后，可能比较难了，是吧？这是佳佳的歌《填空》。

是爱动物，来自米先生。11:24，国道5号南下乌土隧道有隧道清洗工程，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另外，国三北上370.9公里，在田寮前这边路肩有抛锚车，然后没有生命的动物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蓝又时，《曾经太年轻》。这首歌啊，对我来说，它有个画面，它的画面。

不是蓝幼时，是张钧甯。那我当年，哇，好久以前哦，白色巨塔，当初是言承旭跟张钧甯还有戴立忍所演的一个剧，我是没有看完啦，但是这个主题曲我觉得蛮好听的，所以当时就一直有那个画面，然后就一直是张钧甯。如果你有看过剧的话，应该也会有类似的想象吧。

曾经太年轻，蓝又时，现在也不年轻了，那很久以前的歌了。接下来眼泪教我的是何韵诗。

0: 么突然下这么大的雨？惨了，这样怎么回家啊？
1: 阿华，你怎么在这儿？
0: 哎，张叔，我是因为雨下太大，又忘记带伞，只好在这边等雨停了。
1: 别等了，雨不会停的。来来来，我开车送你回去吧。
0: 张叔，你开车？你上个月刚满75岁，没问题吗？
1: 哈哈哈，你紧张什么？我上周已经去监理站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顺利完成换照程序了。再加上我特别装上大范围后照镜、方向盘握把等各种简单辅具，搭我的车绝对是安心上路了。我可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哦。
0: 哎呦，张叔，你一点都不老啦，还是一匹健壮的黑马。
1: 哈哈哈，我们走。
2: 高龄驾驶者除了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之外，可以透过简单的辅具协助驾驶行为，同时透过与家人讨论当天自己的身心状况是否适合驾驶，一起关心和维护高龄驾驶者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你好，我是戴爱玲。我跟你一样，生活也会遇到些挫折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当我开始想念的时候，我会抬头看看天空；忍不住眼泪的时候，我会仰头听听星空。放心去飞吧，你会发现辽阔的世界有多美。但是也别忘记 You are not alone， 因为尚恩一直都在空中默默地陪着你。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路还长，一起跟着尚恩的安排大声歌唱吧。

来自田馥甄，这首歌叫《余波荡漾》。11:40，国三在北上50公里三鹰路段的外线车道三角锥的掉落要注意喽。好，另外在国五南下乌涂隧道，隧道清洗工程封闭的是内侧车道。Bruno Mars 有歌叫《God Was Showing Off》。

Bruno Mars 这首歌叫 God Was Showing Off， 11:44。台六十一线啊，哇，北上29.4公里大圆路段，这边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啊，通知相关单位了。这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9.4公里，在大圆路段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吧。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歌，它是露露黄露子音，这首叫做让我们在一起。

知道吗？算了，你不知道。就是啊，我是真的很喜欢你哦。可是你好像都不相信我哎，都跟你讲过那么多次了。看到你的时候啊，心情就会很好，也会很想要跳舞哎。然后，没了。

他是孙盛希，听到的歌曲叫做《逃》。台61线北上29.4公里这个地方哦，要麻烦留意一下，因为刚刚有跟你讲大园路段呢，货柜车的翻车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目前北上是完全没有办法过的哦。你可以的话，提前在33公里处草踏的出口，沿着平面。

电侧车道北上哦，到了29公里的大圆入口再驶入主线，好不好？这留意一下哦，北上29.4公里这个地方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所以请你在33公里朝它出口出去哦，走平面侧车道北上，一直到29公里这边是大圆的入口，再驶入主线就可以避开这一个事故的状况了。好，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我们来听吴汶芳他翻唱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待会整点进入到9月8号，汇整路况给你，我们继续回来喽。

深夜十二点整，我是郭靖。刚刚钟响离开了昨天，来到了今天，让我们一起等待下一个天亮。警察广播电台与我为现在还在工作的朋友们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8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先关心到这边台61线哦，北上29.4公里，这地方因为有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全线车道，再麻烦北上的朋友，你这边要从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走平面侧车道啊，一路到29公里处的大圆入口再开进来，就可以避开这一个路况了哈。好，接着国道3号北上46公里树林路段中线车道三角锥的掉落，还有国道3号北上370.9公里田寮前这边路肩有抛锚车，然后没有生命的动物，不晓得排除了没，经过注意喽。国道1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2号往西5.5到4公里之间大竹前外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风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使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晨悠，
0: 我是维晨，
1: 我是以悠。
0: 哎，我跟你说，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怎么样？
0: 蛮好听的，其实
1: 哦，那是当然啦、啊。上恩 in the night 用3个小时的好声音在空中跟你直球对决，
0: 准备好了吗？节目要回来喽，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

来自 Markov 真爱 Always by your side， 还有刚刚是陈星月的歌叫做 Birdie Fly， 12:13，这是第三个小时的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台六十一线哦，注意北上29.4公里，这边呢，货柜车翻车了，全线车道占用，所以要请你草踏33公里出口先出去，走侧车道北上，到了29公里处呢，大圆的入口再开回主线，那你就可以避开这个事故的状况喽。

什么都能等到以后决定，能不能从头开始泛起心中涟漪，夜里坐在寂寞边际，问我自己是不是还相信雨过天晴，想起过去 those memories， 但它好像回到从不完整在睡觉，第几个夜晚还没睡着，躺在乌云走了一半，又再次上路街道，当彩虹划破了遗憾，是不是又在

来自最新乐队这首歌叫做南极星，12点21分，国道3号北上46公里，在树林路段的中线车道呢有个三角锥的掉落，经过的时候要注意。还有台61线北上29.4公里，这边目前北上没有办法过啊，因为货柜车翻车了，怎么办呢？33公里草踏出口，哎，出去那你走平面侧车道继续北上嘛，到了29公里处呢，从大园的入口再开到主线进来，那你就可以避开这个货柜车翻车的事故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好，接下来送上，这是来自 Train 的歌曲，叫做 To Gloria。

0: 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1: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0: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2: 面对网络的责骂，你不需要自责，你的坚持与自信会带领你走向光明。大家好，我是田雅。

0: 能在音乐面前完全卸下防备，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让心和脉搏跟着尚恩的音乐安排而起飞。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1: 我不再停止不前，
0: 三个小时的好音乐，让你跨越荆棘，不再害怕隔天的挑战。你好，我是徐伟翔，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J-Hope 歌曲《奶奶的模样》。J-Hope 前阵子也是到了这个艺名去表演，那有一些这个到画面有一些新闻，当然他们不是问题啊，问题是那个主持的桥段对他们比较没有那么尊重，确实是比较不理想那个主持的过程。好，12:36，接下来要送上 Liza Harry Styles 歌曲叫 She。

0: 没什么不能爱、要爱到梦里。
1: 12:46，台61线北上29.4公里哦。这边货柜车翻车事故依旧占用全线，不能走，你要从33公里朝它出口出去，然后平面侧车道北上到29公里大圆入口再开进来哦。

张佩慈歌曲《没什么不能爱》。12:5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123。台61线北上29.4公里这个地方不能过，货柜车翻车了哈，要麻烦你33公里草踏出口出去之后啊，29公里大园入口再进来了。来听宇宙人，首歌《我讨厌你》。

这首歌来自大胖，叫做 Slide 着不走。好啦，很快的，今天就差不多陪你到这咯。最后我们要听柏林的歌一块小蛋糕，等一下是秋哥的时间，那个陪你到凌晨的四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天继续在晚上十点钟。哦，在跟你说再见之前，我跟你说一下，台61线啊，北上34公里草踏前内线这小客车翻车啊。奇怪了，今天台61线北上不是很平静啊。这边是在34公里北上草踏前内线这小客车翻车了，然后北上29公里呢是货柜车翻车的事故。这段北上特别注意。好啦，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Jade， 我是嘟嘟，
0: 我是 AJ。开车路上唯一的欲望就是收听警广，
1: 让深夜的警广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尽管路况导航要留意一下台61线呢、啊。北上33.9公里草踏前呢，内线车道自咬客车的翻车事故，然后继续往北的北上29.4公里，这个地方货柜车翻车的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那你要从草踏的出口哦出去之后，沿平面侧车道北上，到了29公里大圆的入口，再开到主线进来哦。那台61线北上，基本上草踏到大圆这边哦，因为有这两起事故会影响到你经过的时候的一个状况，那麻烦你特别小心。好，再来关心到这是国道1号南下40.8到41.2公里林口一外侧两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5号在南下蓬山隧道内侧封闭，还有南下乌涂隧道内侧同样是封闭的一个状况。国5在南下雪隧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您越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5: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6: 爱甜蜜，光爱我爱到老。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now。
7: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8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的夜间天气好舒服啊啊啊！这个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呢，大概20度到25度，哇，这个昨天还有24度的哈，今天突然又在往下掉了一点，那可能就表示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们呢，还要记得带件薄外套、薄长袖咯哈。如果要休息啊，或者是这个，比方说像是高速公路的服务区休息站，通常这个地势都比较空旷，这个行走的话风比较大，就会比较冷，对不对啊？这个穿着才会保暖，才不会突然不小心感冒了哈。啊，但是这两天呢天气比较舒服哦，在洗完澡呢照着我的镜子这样一看，哎呀，觉得好像皮肤变得比较好啊。啊，不知道有没有因此呢这个抵消了熬夜工作啊日夜颠倒呢对皮肤带来的伤害。好啦啊，希望接下来的3个小时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天气一样继续舒舒服服，然后呢朋友们开车也要安安全全的咯。

来自邹旭啊，他在上个月呢发行他的第二张专辑，叫做《无端》啊。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一半》啊，这个夜晚已经过去一半了，不知道你的体力也是用了刚好一半，还是已经用了超过一半啊？还是你的体力真蛮厉害的，真的是天生的暗工匠哈啊，到现在还不到一半呢啊呵呵呵，还有很多的体力可以继续工作呢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一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很注意呢无恰河在台61线哦，北上的 33.9 公里，这里在草踏之前呢说内侧车道有自找客车的翻车事故，看起来目前应该看起来是内侧车道受到影响，其他车道没有受到影响哈，但如果可以的话建议你还是先从草踏这里下匝道好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再往前走一点呢，北上的 29.4 公里哈这里也是有翻车的意外，在大远的路段哈有货柜车的翻覆意外了这里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影响哦。哇，真的假的？在台61线北上短短不到5公里的这个间隔居然有2起的翻车事故呢所以麻烦你这个夜间开车拜托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那除此之外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在进行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40.8 到 41.2 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二号在西行的 5.5 到4公里大竹之前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工程。好，然后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 45.8 到 44.4 这里过罗东了，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方向呢在雪山隧道，小心外侧车道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咯。

来自陈志鹏这首歌曲《午夜寂寞》，就算午夜再怎么寂寞呢，哈，夜间开车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了哈。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施工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97.8的202.3彰化到埔盐路段哦，这里外侧三线车道都是有跑步工程施工封闭哈，所以只有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呢。啊，再往南南下的不对。啊，这里不是在往南了，在南下的189，比它往北一点点了哈。国一南下的189到191，啊，这里是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197到206.7，这里是彰化系统到乌日排水孔的清理作业轮流封闭各个车道。那特别呢，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有跑步工程。啊，那既然在中部区域呢，就要看到中部的省道台74线哦，在西向的26到24公里呢，这里是太原的路段，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那东向哦，啊，要麻烦留意东向的这个11公里西屯3的路段啊，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东向的23到37.8公里啊，这里比较长喽，有14公里这么长。松竹到雾峰的路段，这里外侧车道也有伸缩缝加结构缝的清理作业，啊，大概都会持续到5点到6点钟之间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午夜，他们的团名就叫午夜，这首歌曲叫 Flat Sofa。

来自午夜午夜这首 Flat Sofa， 听着听着都好想要回到家里躺在舒服的沙发上了哈，要提振精神，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啊，目前呢在台六十一线小新北上的 33.9， 这里在草踏之前的路段哦，内侧车道呢有自小客车翻车的一个事故，那幸好啊这里应该看起来只有占用内侧车道哈，这个外侧车道还可以通行，不过可以的话哈，这个提早从草踏下匝道好了。为什么呢？因为再往前走不到五公里的北上 29.4 呢，这里在大远路段哦，说这个全线车道哈，因为这个有大货柜车翻车的一个意外受到占用，暂时都没有接获排除。

要一点时间，要麻烦你提前避开。那么一样在台61线呢，好，这里双向的57到86公里，从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口哈，这里呢有交通量的调查仪器安装工程，麻烦你多加小心。接着在台15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路段全线封闭施工，这里是一定要改道了。那另外在台3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之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预计回到清晨的6点钟。好啦，啊，今天看起来交通状况有点不太平静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搜法灵魂沙发银河之王。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

0: 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0: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0: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0: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0: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0: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0: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每个动态都追踪，不想再错过任何有关警广的线索。跟我一起在 Facebook 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让警广陪你一起过。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要让生活焕然一新。但我发现呢，哎，这个路况居然也有更新了、这里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说是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哈、麻烦你小心留意，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在北上的95公里呢，新竹的路段内侧车道这里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我们也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啦。啊，再加上哈，这个台61线呢，北上的33.9草踏之前，这里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翻车事故，还有北上的29.4公里啊、这里是在大园的路段，说是货柜车翻覆的一个意外，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哎呀，国道省道今天夜晚都不太平静呢，哈！好，希望朋友们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好，那如果有朋友哈是这个时候应该要睡觉的啊，要赶快休息了哈啊。虽然说凌晨一点多啊，对于一般这个白天工要工作上班族朋友而言，应该早就该睡了。可是这个时刻也许呢，哎，这个起床上个厕所啊，滑个手机之后就睡不着了。哎呀，这样子的习惯实在是不好哈。有些朋友们呢可能会害怕，就说哎，自己的睡眠的状

状态并不是很好，所以呢，在睡觉之前哈，也绞尽用尽各种不一样的方法，希望让自己睡好一点。其中呢，有一种方法就是睡前喝牛奶。而且呢，是睡前喝一杯暖乎乎的热牛奶啊，这个刚好这几天夜晚哦，天气比较凉一点，来杯热牛奶呢正刚好啊，可别像夏天是要喝冰牛奶了，对不对啊？接下来如果再过个两个月啊，真的是深秋时期的时候，晚上大概也不会热了，就真的蛮需要热牛奋了，对不对？但是喝热牛奶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入眠呢？一下由这个加拿大蒙特罗大学的博士领军哈针对1082名平均年龄20岁的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团队呢透过匹兹堡睡眠品质量表还有噩梦这个疾患量表深入的来评估受试者他们的一个睡前状况、饮食习惯还有食物的敏感程度哦。结果呢，研究发现一件事情哈，高达 40.7% 的研究受试者哈表示睡前有吃宵夜会直接影响睡眠品质的习惯。那么你说睡前你觉得还是吃点东西比较好睡，那吃什么东西对于这个睡眠品质好或坏有差别哦。结果发现一件事情你吃一点水果，喝个花草茶，吃蔬菜呢对于助眠是有比较好的效果的。可是在睡眠之前如果喝乳制品，吃乳制品甚至吃甜点、辣食以及肉类，可能会让你变得更不好睡。

里面呢，好像有一项东西跟我们所认知的，哎呀，差别很大哈。你说，哎，这个睡前呢吃辣的东西，吃重咸，这个高糖分、高油的东西，这个变得不好睡，好像蛮合理的，对不对啊？然后呢，睡前如果喝点花草茶啊，这个吃一点水果呢，当然不要过量，哎，会比较好睡，好像也跟我们平常一般的认知印象差不多。但是乳制品这个东西，牛奶呀、啊，这个睡前喝温牛奶或者是喝一杯热牛奶，到底为什么会变得不好睡呢？研究显示是因为这个乳制品呢、在这个睡眠的时候，可能会让你的肠胃生理产生不适尤其呢，当你睡眠中如果容易出现胃食道逆流、腹胀或是胃痛的时候，那你睡前还喝乳制品的话，那真的是对身体负担再加上负担。而且研究显示一件事情这个有许多患者可能自己有乳糖不耐症，但自己可能不知道你在睡觉的时候也感觉很多梦，但其实就是严重的肠胃不适、乳糖不耐症带来的困扰当这个肢体感受和痛觉传入大脑呢，就会干扰梦境，频繁的做噩梦甚至让你从焦虑当中清醒甚至让你产生不敢入睡的恐慌心理，剥夺你的睡眠品质原来这个睡前喝一杯热牛奶可能造成的睡眠影响这么大所以呢这个研究再次证实了一件事情。为什么说再次呢？因为说过去其实也有研究证实了，就是说胃食道逆流和肠燥症这些肠胃问题和睡眠品质障碍有高度的相关这个入睡之后，事实上呢，食道清除胃酸的一个机制会变得比较差，所以睡前吃下高油脂或者是难消化的食品呢因为你这时候胃必须要分泌大量的一个胃酸来把食物消化但是你又躺平在睡觉了就容易胃食道逆流，然后就因此呢这个让你因此这个不舒服而醒来，那何必呢？对不对？首先第一件事情，睡前要少吃东西了当然这个你如果真的真的

是觉得很想吃点东西，或者是你睡前已经好几个小时没有进食了啊，你想要垫垫胃再睡觉呢，那你要吃对东西哦啊，这个吃一点水果就好了啊，喝点花草茶啊，或者是吃点蔬菜，这样子就够啊。盐酥鸡你要在这个家啊，牛奶可能醒来啊，这个当早餐的时候喝，对你的这个身体会比较好。当然如果你有乳糖不耐症的朋友哈，你可能连牛奶啊一般都不会喝了，对不对啊？当然了哈，这个研究呢哈，相关研究的一个博士总结，虽然说这个研究是采这个自我陈述式的一个问卷，而且呢他研究的对象是以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未来呢还会再进一步对于跨年龄层的实验来进一步证实。但是呢这项研究还是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一个健康思维，就是改变食物敏感者的一个睡前饮食习惯，其实也许就可以对你多梦啊，睡眠品质不好，常常很浅眠这样子的一个困扰，或多或少有一些帮助，有一些影响。所以朋友们你睡前还喝牛奶吗？决定明天睡前，我等一下睡前喝分解茶就好。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睡哈？来自莱诺尼奇这首歌曲 All Night Long。

来自莱诺尼里奇这首歌曲 All Night Long， 时间是凌晨的1:46。啊，稍早呢，国道三号北上的370.9公里田寮之前，说路肩呢有这个抛锚车，啊，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肩的确有拖板车爆胎抛锚，这里还没排除哦。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然后呢，省道的台61线要麻烦留意，北上的33.9公里草踏之前，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意外，以及啊，再往北走一点哈，啊，不远处的29.4公里大园路段，这里有货柜车翻覆意外。可是呢，这个大园这个路段的货柜车翻覆意外哈，是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所以麻烦你先从草踏下匝道暂时改道行驶喽。顺子这首歌曲 Mr. Wrong。

来自 LA Boys 这首歌曲《怎么可能》，时间是凌晨的1:55。好，在台61线的北上的33.9公里，草踏之前内侧车道有自嘲客车翻车事故，太棒了，这里终于排除了。可是，在往北走的29.4公里，这里是在大园路段。仍然有货柜车翻车意外还没排除，所以还是要麻烦你先从草踏下匝道改道行驶吧。

来自唐本光一这首 Night and Bye。当然还没说拜，等一下呢，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就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那么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就持续空中见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是凌晨的2:01，请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的爆胎抛锚意外，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也请您小心闪避。省道有事故，在台61线北上的29.4，这里是大园路段因为有货柜车翻车的一个事故目前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要麻烦你提前从草踏下匝道走这个平面道路，沿着侧车道走才会比较顺畅哦。接着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一号在南下的40.8到41.2，这里是林口一外侧2线车道都在施工；以及中部区域在国一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到埔盐外侧3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三在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有排水孔的清理工程，轮流会封闭各线的车道。那最后省道也有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的路段，这里也是全线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4: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3: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5: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3: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6: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3: 那雷神索尔呢？
7: 违规啊！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3: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提醒民众不要贪图一时利益或听信他人话术，将自己的证件提供给他人申请电话号码，也请勿将自己的手机号码出借或出售给他人使用。如果因此被用于诈欺犯罪，不仅原本的门号将遭到停断化，后续也会被列入警政署防诈联合风险管理系统资料库，民众将来申请门号的数量会受到最多申请一门的限制，请民众务必小心。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郭婷云这条歌，零星零星零星啊，这个讲了三次，也表示人生真的是好困难、好重要的一门课。你觉得人生哪一门课最重要呢？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零星呐 啊，无尽贼意哇，对不对？人生呢，常常哎呀啊，这个柳暗花明又一村，常常在意料之外，就跟开车一样哦，哈，这个夜间开车虽然说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应该拢是顺顺顺啊，哎，但是呢，突然就看到前方有掉落物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呢，说路肩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好，暂时还没接货排除，还有在国一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掉落大轮胎皮。除此之外，有看到省道的台74线西行的7.8公里、这里呢是在南屯二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有个篮子掉落、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好、既然走到了台74线、看到在这个台74线夜间有施工、西向的26到24公里太原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工程，东向的11公里呢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也有隔音墙工程，然后在东向的23到37.8公里、这段蛮长的哈，从松竹一直到雾峰外侧车道有伸缩缝还有结构缝的清理作业，预计都会到清晨的5:30、甚至到6点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阵啊，目睭真较大绿的哈啊，这个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误看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李明阳这首歌曲《零星那座》。人生如纸，纸看起来好像非常的脆弱，对不对？随便轻轻一捏，它也许就破掉了。但是呢，纸有时候又很锋利，会把你割伤，对不对？歌曲唱的也是这样子吗？那就听歌啦。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时间是凌晨的2:1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夜间开车要小心了哈。这一节进入到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啊，这个不知道你开的车子是不是电动车呢？啊，现在走在路上哈，电动车似乎是越来越普遍了。而且呢，电动车的功能因为是比较新的车款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比以前的这个燃油车，这个更新的这个速度好像也比较快。当然啊，现在其实也很多的这个燃油车，哎呀，这功能越来越齐全了哈。其中呢，有一个这个功能叫做宠物模式。冰柚啊，这个宠物模式，汤欧北庸哈，为什么呢？曾经呢、就有这个地方的这个警局接获报案，就是呢，看到啊，这个父母啊，这个暂时离开车辆，然后呢，把幼儿就直接这个放在车子里面。啊，这样子事实上是违法的。可是呢，啊，这个爸爸妈妈可能会说，啊，我其实有打开宠物模式啊，这个宠物模式哈，就是说车子里面，事实上呢，它还是会这个持续运作空调，降低高温造成的热伤害。就算现在呢，今天好像有一点点入秋的感觉，对不对？但白天还是蛮热的，白天通常还是有30度左右，外面30度，车子里面静置可能几分钟就超过40度甚至50度，这个不论是人呢还是宠物待在这个车子里面，都有可能因为高温造成脱水啊，然后呢因此造成急性的伤害，对不对？交通部强调，即便开启这样子的功能呢，把这个幼儿呢单独逗留在车子里面，仍然是危险行为啊！不要因为一时图方便，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之外，事实上更涉及违法啦。这交通部指出呢，哈，这样子把幼儿哈单独的逗留这个放置在车内呢，哈，让它逗留在车子里面哈，就算空调持续运转啊，还是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3000元的罚款，而且呢还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奖

及哦。另外啊，这个根据儿少法相关的一个法规，还可以处3000元以上到15000元的罚款，而且还要持续接受这个4小时以上、50小时以上的亲子教育辅导。意思是说哈，这个爸爸妈妈呢，如果没有到仔细注意哈，把这个小孩子呢单独留在车子里面，被罚，有两种法律要罚，你知道吗？你要缴两个不一样的罚款之外。你甚至还要这个上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要上亲子教育辅导，两种课程时数都要上了。你说哇，那有时间啊？那就这个离开车子的时候，把这个家中的宝贝们，一起带下车，不是更安全了吗？所以呢，提醒朋友们，随着这个车辆的功能是越来越多元，这个科技便利性的确是越来越方便，但是还是要清楚了解标示的功能，它适用的范围和限制哈。这个儿童完全没有大人的看照，就这样子单独逗留在车子里面，真的非常的危险哦。刚刚提到这个电动车有这个宠物模式，这个绝对不要乱用之外，讲到电动车，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在台湾的挂牌数已经超过42万辆了。也就因此呢，你如果今天，你到异地去玩，比方说去东部玩，你北部去到东部玩，你南部来到北部走走，这个随处市上，看到这个租车行已经有电动机车可以给你选择了，对不对？或者是呢，其实现在好像大部分的共享机车都是电动车，不过呢，伴随而来的行车事故还有租赁纠纷也因此比较多了哈。这个比例一比例成长嘛，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个交通部正式公告修正了自行车的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以及不得记载事项，即日起呢全面上路，针对租赁业者寄出相关的一个法规约束了。交通部指出呢，这一次的一个修订重点呢，聚焦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还有加强行车的安全。新制的一个核心包含两大面向。第一个面向呢，在租车的时候这个租赁业者现场必须要揭示已投保的强制险，这是为了避免事故发生之后责任归属不明，或者是伤者无法理赔。所以新制的这个规定当中，明定租赁业者必须要在租借的现场，或者是你可能是借由这个 APP 这个科技来进行预约，对不对？定型化契约当中一定要明确揭示该车辆是已经投保了强制汽车责任险，让要租车的民众呢能够清楚掌握这个相关的一个保障现况。那除此之外哈，交车之前呢也必须要落实行前的安全教学。为什么考量到可能还是有不少朋友对于电动车到底该怎么使用并不是非常的明确，但事实上你会使用的话，接下来所有的一个骑车的状况就跟你骑燃油车几乎是一样的，只不过到底怎么开灯到底怎么发动到底怎么关起来等等的你还是要稍微知道一下，对不对？所以呢，业者在交车之前呢一定要告诉承租人基本的一个车辆使用的方法是什么，一定要主动告知，并且这个告知承租人要遵守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行驶法规了哈。所以呢这事实上不但是规范租赁业者，其实也是告诉一般的这个大众朋友哈，你以后在租车的现场一定要确保你看过了强制责任险。另外呢在交车之前，你也一定，就算你对你自己的骑车技术再怎么有信心，也必须要这个一步一步的车子怎么开怎么启动有没有什么灯要在哪里开的呢
你还是要仔细学过了哈啊，这个仔细学。

越过记号开车才会把安全带上路。交通部说明呢，这个行前教育哈，希望是不要走过场的，希望是这个让所有的出游要需要租出的一个民众呢哈，都能够这个确保自己的一个安全保障范围，耐心听完解说再上路，才能玩得尽兴又有保障。那如果呢哈，在租车之前哈，租赁业者本身也没有这个完整的揭露强制责任险的内容啊，或者是进行这基础的安全教学呢，是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2条第二项规定，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的租赁业者哈会依法处以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你说好像这个处罚的不重啊，但事实上一台一台台加起来也有可能会影响你的这个信誉，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以上今天在警政专心的小单元当中，两个都是跟电动车相关的一个使用这个小提醒。第一个这个电动汽车现在开始出现了有宠物模式的功能，不要乱用这个绝对不可以让幼童呢单独留在车内。另外这个未来朋友们要借电动二轮车呢，一定要现场确保你知道强制险的一个内容，自己保障的范围在哪里，以及呢交车之前安全教学一向都不要马虎了。那最后就是要遵守基本的道路交通法规咯。道路交通法规罗马赶快对不对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不要闯红灯不要低头滑手机啦，等等的，讲起来很多，但其实都很简单了来自林凡带来的歌曲飞了。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2:36，收听警察35分了哈啊，但也差不多36分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以勋啊。稍早呢，在台61线北上的29.4公里，这里是大园路段呢，说是有货柜车翻覆的意外，全线车道都受到占用，哇！你就知道这到底多严重。这个事故事实上传进来到现在都已经快2个小时了，但是呢全线车道暂时还是受到影响的哦。所以麻烦你啊哈，这个提前从33公里下草踏哈，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啊，到这个29公里大园的入口再驶回主线车道比较安全了哈。好，除此之外，也在省道，在台74线西行的7.8公里南屯二的入口哦，靠近主线的这个路段呢，有篮子掉落啊，小心哦，在入口匝道上啊，进高这个靠近了主线车道了哈，麻烦你一定要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啊，除此之外，还有在国一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还有掉落大轮胎皮。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虫这首经典的作品叫做《当真》。

这首《当真就好》，它其实原唱是男女对唱的歌曲，是1994年张国荣和陈淑桦啊这个合唱的歌曲。不过呢啊，它其实是小虫写的啊，他有一张专辑呢，就把他这个写给天王天后们的歌曲自己拿回来唱，哦，真的很厉害啊！这首歌曲呢，其实我当时也是在这个选秀歌唱比赛的时候听到张涵雅和周定伟吧啊一起唱这首歌，然后才知道的啊。

我觉得呢，原唱和小虫的这个原创、完全唱出不一样的感觉。原唱呢，张国荣和陈淑桦唱出了一种在爱情当中撕心裂肺的挣扎感，但是小虫的歌曲，小虫的版本呢，听起来像是这个在看淡了一些这个爱恨情仇之后的一个沉稳感。也许原本他在写这首歌曲就是希望唱出这样子的感觉吧，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蛮喜欢这个听一首歌曲，如果他的原创者呢他自己拿回去唱，很想要听听你原本在设想这首歌曲的感觉跟原唱到底一不一样呢，听得出来应该这首歌曲是不一样的。小虫老师堪称是天王天后的金曲制造机呀、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也是他作词和作曲的哟，来自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时间是凌晨的2:52。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当中。好，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8到169.6外侧丰原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174.9到182大雅道南屯外侧车道也有刨坡施工。啊，另外南下的189到191.3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啊，最后走到了南下的197.8到202.3彰化到埔盐系统外侧三线车道都因为刨坡工程封闭哦。国道三号呢，双向的197到206.7彰化系统到乌日排水孔的清理设施，排水孔的清理工程啊，轮流会封闭各车道啦。另外在北上的270到268.8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刨坡工程在进行哦。要变成

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叫做《知己》，时间是凌晨的2:57。待会要来到三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一起逆风飞翔吧。他是许维芳，逆风飞。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0: 起幸福啊。
1: 现在是凌晨3点钟，如果觉得累了就赶紧睡吧，养足精神之后明天还要继续努力过生活哦。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伟，尽管祝你有个美梦，晚安。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4线北上的29.4公里哦，大园之前的路段呢，这里稍早有货柜车翻覆的意外，目前还是没有这个排除哈，仍然占用全线车道在后续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33公里草踏的出口这个先下去。

沿着平面侧车道北上，走到29公里大园的入口，再回到主线车道哦。同样在省道台74线的西行7.8公里南屯二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有篮子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国道1号在北上的竹北之前，路间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停放，以及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轮胎掉落，要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的乌涂隧道，隧道清洗作业封闭内侧车道，还有南下的彭山隧道裂缝灌注工程，这里也是占用内侧车道。可是在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的路段，这里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道2号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么紧接着在南部区域，国道1号呢，南下过云林系统中间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南下过嘉义呢，这里变成中间外侧车道有跑步施工。那最后南下过台南系统，小心辅助车道，这里有修复工程在进行。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0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传说老子的《道德经》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 啊！怎么有人骑着牛跑过来？
2: 快跑啊！
3: 喂，老先生，你怎么倒着骑牛横冲直撞的？
4: 大人，人要前瞻，也要回顾啊。
3: 那今晚下雨，你没有穿反光背心，
4: 这飘风不中招，骤雨不中日嘛。
3: 老先生，您没看路况，没有礼让其他行人，我还是要开你罚单。
4: 你要开我罚单？
3: 没错。
4: 真要开罚单？
3: 没错。
4: 真的要开罚单？
3: 没错。
4: 老夫多年来要找的，就是像你这样执法公正的徒弟啊。来，这里有一本我写的
3: 江湖盛传的道德经。
1: 道德经，
4: 道德经，
1: 我要不要。
0: 以上内容盼望博君一笑。骑牛时不是行车时，礼让行人还是很重要。交通部关心您。
5: 阿威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爱较骨力的啦，吼！哎呦，你这声嫁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带人去看你，啊，我是蛮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你。
6: 妈，我知啦，你莫哭啦。
5: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不要哭，不要哭。
7: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8: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7: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本是同根而生的人们，相聚成一个你的家或我的家，别让家暴毁了永远的避风港。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拒绝家暴，勇敢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郭婷云。在我们小孩的时候，是爸爸妈妈看着我们的手而走，日子一天一天在过，是大人的头髪也已经渐渐白了。

这摆我咱牵因的双手，斗斗啊行。那是伫咧外口拍拼，嘛爱记找时间回来看爸爸妈妈，甲因讲一句我爱你哦。警察广播电台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方便。不对，非常的危险啊！啊，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的确是很方便啊，但是方便可能会带来这个不专心啊，所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乔安。这条歌叫做《甲幸福做伙》。

来自林乔安这条歌甲幸福做伙，时间是凌晨的3:17啊。夜间呢，这个道路施工是不少哈，要麻烦你留意呢，在这个国道1号这个。

南下的 40.8 到 41.2， 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都有施工啊。紧接着在中部区域这个看到在国一南下的168到 169.6， 丰原路段外侧车道有跑步工程，南下的 174.9 到 182，大雅到南屯外侧车道这里依然是跑铺施工在进行当中。北上的182到 179.8， 南屯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呢，在双向的197到 206.7， 彰化系统到乌日有排水孔的清理作业封闭轮流封闭各个车道在北上的270到 268.8， 古坑到古坑系统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好，除了国道有施工部分的市区道路也要麻烦你这零星的工程哦。台北市的经贸二路往南157巷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另外在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一直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外侧车道有工程，而且目前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预计会直到清晨的5点半。新北市这个板桥区这个万板大桥往台北的方向封闭机车道这里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所以要麻烦机车道走别条桥啦。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市的方向这里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作业那目前呢这里也同步封闭了自强路五段的入口匝道所以要走重阳桥的朋友要改从仁义街这个走仁义街，然后从集贤路右转来上桥提醒朋友们这个改道的资讯留意一下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安全的开车，然后留意你的体力状况。陶喆和卢广仲这首到顶下低。

人生当中有好兄弟有姐妹淘还是很重要的快乐群员啦。刚刚听到来自陶喆和卢广仲的道丁兄弟之后是梁文音的姐妹淘，我一直很好奇啊，这歌曲的前面前奏和尾奏齁，哎，这个一群人笑得很开心，到底是哪些姐妹淘跟他一起在这个录音室里面这个欢腾大笑咧。时间是凌晨的3:29。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传进来，诶，可是稍早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大轮胎皮，这个传进来好一段时间，不知道在不在啊？麻烦朋友们经过还是帮我们留意一下后续吧。还有在台74线西行的7.8公里南屯二的入口靠近主线车道啊，这里稍早也有通报说有篮子掉落。是不是搁伫家嘞？哈、啊，麻烦告诉朋友帮阮给他们注意一下嘞，哈、啊。剪刀姐妹中场休息。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

0: 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2: 老婆，我去上班喽。
3: 爸比再见。
1: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5: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3: 爸比加油。
1: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3: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1: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6: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1: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3: 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时刻呢，开车不但注意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留意路上道路状况之外呢，哎呦，今天清晨天气颇凉的呢啊，这个全台各地呢，大概都是20到25度。哎呦，看到有地区是一字头啊，呵呵，高速公路这比较空旷了哈，所以呢，这个服务区风吹来可能会冷哦。啊，看到在宜兰县的金阳只有18.9度，新竹县的巨埔19.2度，啊，也有部分的这个新北市呢19.5，苗栗的八甲19.6。哇，这应该是这个入秋以来最凉的了啊！所以呢，记得刚起床的朋友们啊，这个加件薄外套哈，不要哈啾哈啾着凉了。这个换季季节呢，很容易就感冒啊。当然，有可能过几天之后，又变得比较热了，对不对啊？秋老虎随时会来啊！所以这几天的日夜温差哈，或者是今天和昨天的温差，可能会慢慢的扩大了哈。哎呀，这个白天还是可以看到太阳啦啊，这个是受到北方干空气的影响，各地的天气都是挺稳定的，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大台北有零星阵雨啊，其他都可以看到阳光，而且白天的高温渴望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那么今天都这么凉了，在这个过几天呢，东北季风正式南下哈，各地的降雨几率，不但清晨的低温大概21、22度，这个各地的降雨几率甚至还会增加，哪里增加最明显？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啊，可就不是只有晚上会下雨，下午会下雨哈，这个天气就会比较阴凉了哈，一直到星期五、星期六到下一个礼拜一呢，东北季风减弱，到时候风场转为东风，又会觉得好像夏天回来了。而且呢，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观测，这个中期啊，下个礼拜也许南方的低压会有系统影响，会不会影响雨势？会不会影响届时的天气了？就在观摩了哈。这9月初就有秋天的感觉，真好。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样觉得。来自胡彦斌男人 K，

胡彦斌的《男人歌》，他在唱说一群男人呢去 KTV 唱这些歌，唱张学友的《吻别》，唱陈奕迅的歌曲，他也是你会去 KTV 唱的歌吗？不知道你多久去唱一次 KTV 呢？时间是凌晨的3:42。好，稍早呢，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之前，路肩说是有拖板车爆胎抛锚，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似乎还在这边，而且它在内侧车道，事实上这是蛮危险的。然后呢，又多了一个新的事故，那今天夜间不平静哦。国一南下的三十

8.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啊娘喂，冰友啊，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拜托拜托。张学友这首《吻别》，刚刚胡彦斌的男人 KTV 有唱到嘛，对不对？那就顺着他的歌曲唱到的歌来 K 吧。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榜3:52，3:52，在这个国道五号呢南下的3到7公里哈，这里内侧的车道呢有移动性的施工，好，伸缩缝的检查在进行。那其他国五的施工哦，南下的蓬山隧道、南下的乌涂隧道都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还有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外侧车道

施工封闭。好，市区呢，台北市的向阳路往北从196巷到松和街封闭施工啊，现场有移交指挥。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同步呢也封闭了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啊，这个是西向入口匝道啊，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封闭。啊，那除此之外呢，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的方向，汽车道有桥面板的修复工程。那同步呢，这里也封闭了自强路5段的入口匝道。这个封闭直到清晨的6点钟，麻烦你多加留意了。

0: 小早听到啊，来自陈奕迅的《你的背包》，也许背包就是一个人的行李啊。听到蔡健雅的《旧行李》，
1: 缓慢的行李。
0: 其实听说啊，有很多的苏基朋友怎么样，以车为家，所以呢啊，家当其实都在车上，然后呢开着车南征北讨，其实你就是带着你所有需要的行李在身上。然后有的时候呢啊，在外县市过夜，可能也就直接睡在车上，真的就辛苦你了哈。啊，但是还是要找个地方好好的舒服休息，或者是定期的回家啊，跟家人团聚吃顿饭。等一下呢，在四点整。

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依循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是田约翰住进你的行李，那么祝你今天星期二一整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半暝啊四点，伫社会走动，爱甲食苦当作食补，对着家己人生的脚步，为着成功向前行。我是蔡佳林，您即马收听的是陪你做伙打拼的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4: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路况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内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8.9公里林口一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货车的追撞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那麻烦你小心留意。除此之外呢，夜间道路施工在国一南下的40.8到41.2林口一的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二号在西行的5.5到4公里大竹之前，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国五南下的3到7公里这里内侧车道有移动性的工程。那北上的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45.8到44.4过罗东，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最后省道工程呢，在台三线南下的20到22公里横溪到三峡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台十五线南下的15到17公里宝斗错的路段，这里全线封闭施工，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咯。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好，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跟苓雅区28.9度哦，高雄有到28度哦。还有台南北区，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5到27度左右。

货车追撞的事故啊，以及台六十一线哦，台六十一在北上29.4公里大园这里，先前是因为货柜车翻覆事故哈，那现在呢，的情况是说北上依然无法通行，所以若是北上的话，要提前下草踏出口，沿着平面侧车到北上到29公里大园入口，再进入主线哈。也就是说，台六十一北上29.4公里大园这里，现在呢北上的路段是无法通行的。货柜车翻覆事故其实已经处理蛮长一段时间了，还在努力当中哈。拜托拜托，北上的话务必调整一下动线哈。谢谢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

来，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20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因为是哦，看到有一个事故排除了哈。原本国一南下林口一前外线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还有先前台61线北上29.4公里大园这边呢，事故也已经排除了。感谢好，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红英红秀蓝玛雅对唱的歌曲《倒火车的打》，印象比较深刻是，现在这个时代买到买一碗两角半哈，这非常古早味的倒火对吧哈？现在要吃到纯古早味的豆花嘛是不简单啊呢哈。好，有时候回忆真的跟食物会绑在一起。石文斌，这个歌《蚵仔米线》。哎呀，嘛是一种怀念嘛。

台现时间4:30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啊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好，从国一开始啊，国一的南下林口一外二线要注意。还有南下呢，丰原的外侧、大雅到南屯外侧，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也在外侧工程。那国一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到埔盐外三线，北上是南屯的内二侧也要注意工程啊。那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还有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哦，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

再来，国三北上音歌系统前到过三音内侧两线也要注意哈。而国五，国五目前施工的点比较卡在，我有在南下3到7公里内线有移动式的施工，然后南下还有乌涂隧道内侧、蓬山隧道也在内侧有工程，南下还有雪隧的外侧也要注意哈。那北上是过罗东外侧以及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都有作业哦。好，有新的路况诶，当提车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这首日文歌曲就心情嗨翻天，真的很嗨哦，好，这个熊熊突然哦这么冰冰凉凉的，帮你打一下瞌睡虫。接下来是台湾代表啊，哦，这一首歌真的也很够力啊。戴爱玲点头章，这个头发一定是烫成爆炸头啊。

0: 下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

4:40咯。哦，现在国一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出现了一起事故。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边有小货车、小客车追撞，其中小货车还翻覆了哈。这个事故要特别注意，地点是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小心哈。这里有翻覆的事故哦，随即。好，另外现在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哦，施工的典故打围哈，随即。那国二西行在大竹前外线也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那个威力彩连续22期共股哦，那个头奖是累积到4.1亿，然后在7号晚上哦，说已经出现结果了，一人独得，而且呢，这个4.1亿是在台中南屯这边，由彩券行开出，哇，啊，台中多了一个亿万富翁。有时候你在想，我写那是别人吼，那不是我，没有紧啦，天公伯爷安排。

哦，六是弦内瓜给放好轻松，剩坑西瓜啦，但是没有给压力的那一种哈。哦，给你放轻松，因为有时候真的哈，不没有办法事事尽如人意哦。这段时间调整心情很重要，但是如果身边有人跟你做会打拼，哎呀，觉得会更加有力气哈。李佳欢、许维芳。再一起努力吧。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0: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0: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哟，现在时间嘟嘟好4:53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国一南下在内坜出口这边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以后小货车翻覆了，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个事故有车子翻覆了，小心哈。那国五现在南下3到7公里外线有移动式施工，注意一下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马斯卡大不了就 one more time， 4:57啦。目前哦，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这里有小货车翻覆的事故哈，是两台车追撞以后出现了翻覆的情况。目睭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哈。

Hello， 大家早，我是残波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景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 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咖啡咖啡，磨碎粗糙的颗粒，随口哼着 Melody， Baby Fall。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南下在内坜出口，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之后，其中有一台车翻覆了。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南下在林口一的外二线。还有在南下丰原外侧，以及大雅到南屯王田到彰化系统都是在外侧施工。另外南下彰化到埔盐外三线也有工程哦。北上南屯内二侧有作业哦。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施工，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这边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作业哦。国三还要注意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国五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施工，北上过罗东外侧也有作业哈。南下在雪隧的外侧，蓬山隧道内侧，乌涂隧道也在内侧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哦，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台湾还有离岛大都市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哦，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增强啦。哦，是明天呐，哈，明天开始东北季风就要来了哈。没等到东北季风来，就觉得这几天呢，那个高温已经略微下降了。在现在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高温，高雄仁武林雅区28.9度哈，主要就是在高雄有到28度，台南市北区也是。那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2到27度左右。

超友的歌声，感谢有您作伴，有真情啦无？哈，你咧开车，我坐你家讲话。哦，用这种歌曲哈，帮你认真拍拼起来啦哈。我也会为大家努力 ，fighting 好哦。就算困无饱，我会努力不要打呼给你听啊嘞哈。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台沟通嘛，汪阿玲。在国一因为有一个事故点，而且是翻覆的事故哈，把旧的背后跟拜托姐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彼此的安全。这是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内坜出口一定要注意有小货车翻覆了，先前是跟另外一台小客车追撞的关系哈，小心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淡薄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套债的时阵，有的人是为着打拼出门，有的人是为着要去运动、要去佚佗才出门。哦，大家心情不太一样啦，哈，方向不同，不过希望都会当自己平安啦。但你。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毋是替怕的人，予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啉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伊会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5:15咯，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内坜出口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这边呢小货车小客车追撞之后货车翻覆了哈，塞吉拜托拜托。而国一目前南下林口一外二线有工程，国三是北上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雾峰的报道。今年度雾峰盛典，雾峰美食节秋夜觉醒季，它这个觉是爵士乐的觉哈，9月26、27，从中午一直到晚上。他们呢以美食摆桌宴，还有爵士音乐，还有在地市集哈，邀请大家到雾峰来做客。这秋天到来，其实活动也会比较多哈。

0: 哦，李渔宁的版本《我愿》，走在这个乡间，感觉空气非常非常的香甜哈。哦，深呼吸，哈哈哈哈，你讲我现在在哪里呢？都废气，哈哈哈哈。通常早晨的时候空气品质会比较好一点啊。哦，5:21了。那目前因为在国一南下内地出口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哈，务必留意，拜托记得一定爱惜仪哈。然后现在在国五在南下3到7公里外线这边有移动式施工，经过小心啊。
1: 我要让大家有预想不到的那种 jazz 的体验。其实你没有想到这首歌也可以变 jazz 这样子，所以我这次的歌曲都会让大家有一些惊喜，对，惊喜，惊喜，伟大的渺小，
2: 掌声鼓励一下，好吧，
1: 谢谢。

哦，林俊杰爵士版的《伟大的渺小》。不管什么样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不同的风格。不过这一首歌在讲这个时光流逝，我觉得这个版本原版就已经够好了。

0: 经5:31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在南下内坜出口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哈。把酒杯后给嘛，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打威，国一在南下林口一的外二线要注意哦。以及南下在彰化到埔盐外三线有工程，王田到彰化系统、大雅到南屯还有丰原都在外侧有工程哈。那在北上南屯内二侧这边也有作业进行中。再来，国三北上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然后双向彰化系统到乌日这边是轮流封闭车道进行作业哈。而南下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再来北上呢，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要注意内侧两线的工程哈。国五在北上罗东入口匝道内侧以及北上过罗东外侧都在施工。南下的话有乌涂隧道内侧、雪隧内侧，还有蓬山隧道也在内侧哦。哦，更正一下，雪隧是在外侧了哈。这边作业都还在持续哦。好，路况呢写到波丘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路行路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了解爱谁给王瑞下版的阿姐挂虾，唔知都得来了解啊，这你要有音刚。看看现在豆豆，通常过街老鼠不是都用种的吗？哈，再过几秒5: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拿下内力出口，内力出口一定要特别注意，这边有追撞之后翻覆的事故，马就背后金注意现场情况，随即哈。都讲那是鸟雀爱谁给？所以这是人玲珑色啊，现在玲珑色因为有新买阿娜达哈。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来有5:43了，那目前在国一这里南下内坜出口依然要特别注意翻覆的事故哈，这是两台车追撞之后其中有一台翻覆了，马就在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现场情况，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包括国二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2: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在是洛梨的盛产期啊，品质好，价格也比较合理啊。洛梨本身呢，它因为有好的脂肪、油脂，还有膳食纤维，其实是很多人如果要选择健康食材，它是很好的一个选择。不过呢，洛梨你

怎么吃？我知道好多人哈、哦、都喜欢拿那个酪梨，然后跟牛奶去打成果汁，对不对哈？但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哈、哦，酪梨是新鲜的哈、哦、方式来吃。最主要，如果你还搭配优质蛋白质，这样子呢，对营养的吸收会更好。蛋白质其实是影响我们饱足感非常重要营养素，还可以帮助延缓胃排空、哦、有助于维持血糖的稳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你吃饭用餐的顺序，你一定要先从、哦、这个蔬菜，然后蛋白质，把淀粉类摆在最后最后再吃，不要一开始空腹就直接去吃淀粉类、哦。那你说酪梨如果跟优质蛋白质搭配，要什么又好吃然后又营养？最简单的一个就是跟鸡蛋，因为鸡蛋也含有完整的必需氨基酸，还提供胆碱、维生素 B12、叶酸、叶黄素很多营养素。那叶黄素跟玉米黄素都是脂溶性类的胡萝卜素，如果跟有含油脂、脂肪这样一个食材一起食用的话，更能够帮助吸收。那酪梨本身就是有丰富脂肪，所以你酪梨跟蛋一起吃的时候，哇，彼此都是加分的哈。那你说蛋，我可以搭配，不管你是酪梨加上水煮蛋哈，像我的话，酪梨水煮蛋，然后再加一些坚果，因为有的人怕觉得说酪梨没有滋味，对不对哈？但是如果你想要有一点味道，你也可以配合煎蛋或炒蛋，因为蛋本身有味道，这时候加酪梨，然后好的酪梨其实就很像吃奶油一样，那口感真的很温润，所以呢适合，或者是沙拉，你也可以把这个水煮蛋切碎了，然后跟酪梨也是切块，然后跟其他的蔬菜一起吃，那也是非常棒又很营养啊。

这周族的大美女汤兰花在1980年代唱了这个歌曲《一代佳人》，真的是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的朋友，马上就有一种回忆会涌现心头，对不对？好，接下来悲男族代表阿妹把这首老歌翻唱得很现代。

0: 哦，你说，哎，这是什么老歌？没听过。对，这是阿妹假惺惺，这不是老歌啦，因为我按错了，我 Q 错了哈。这一首歌也很有趣哦，帮你打一下瞌睡虫。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

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哎呦，现在时间刚好是5:55了。国五目前北上在 9.5 到 3.5 公里过蓬山隧道流域内线有移动式施工，在进行伸缩缝的检查，哈，小心啊。好，那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内力出口先前追撞而且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要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那目前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咱给小波奇。如果有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对时之前我们还要安排哈。这个歌声也非常温润哦，蔡澜清，好久没有听到他的歌了，《春去秋来》。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哦。国一的话，南下林口一要注意外二线。另外，在国一的南下哦，丰原大雅到南屯以及王田到彰化系统外侧都有工程。南下还有彰化到埔盐外三线施工中。国三的话，北上呢，在古坑到古坑系统外二侧也要注意哦。而北上呢，在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也有工程。国二西行大竹前外线施工中，国五在北上呢，罗东入口匝道内侧，还有北上过罗东外侧施工封闭。北上还有9.5到3.5公里过蓬山隧道内线有移动式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每一天每一秒我们只希望开车时你能安全抵达想去的地方，
2: 所以提醒你，不管是驾驶或是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
3: 小朋友也要使用符合规定的安全座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旅途愉快，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大多是多云到晴，就是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午后呢，东部、东南部、中南部山区局部短暂阵雨。

好，温度方面，目前全台最低的在苗栗这边的21度哈，那平均温度21到28。哎呀，有一些地方，尤其北部，真的有秋凉的感觉。在这清晨时刻，不过到中午前后换成秋老虎了哈。在北部高温是31度，中部也是一样哦。南部今天上高32度，东部今天的高温是29，离岛也是一样啊。

Thank you, away， 带你远走高飞，借由这个节奏鼓点，帮你打一下瞌睡虫，而且看一下窗外哦，今天的阳光走的是金橘色的路线，照映在那个建筑物上，实在有够水的啦哈。目睭皮唔通冷气哈，前面吐吼起来呀、啊！哎，郭富城的歌声帮你加油打气。

0: 罗嘎达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萨古，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1: 来到现在时间6:13了哈，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台北市这里，从6点开始一直到早上11点哈，有交通管制的路段是中山南路，从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哈，要注意一下这个管制的路段。那现在在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一段的施工，说会延迟，基本上到6:30才能告一段落哈，也是要注意。当然现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不过国五大部分

分的施工，包括国二哦，这个施工都已经排除了哈。如果说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我们想象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这里虎尾科技大学已经正式成立航空学院，上个周末他们把直升机、民航机搬迁到高铁校区，他们这里有个航空维修棚、哦、哇，这是民众看到路上，哎呦，这大台、哦、有直升机还有民航机都搬到路上。那校方说现在他们在进行搬迁的作业哦，就是为了配合国家航太无人机这些需求，去年他们就已经开始筹备设立学院了。今年五月正式核定，从本学年度开始增设这样一个航空学院哦，里面包含了飞机工程、动力机械工程，还有先进智慧载具国际硕士学位学程，哇，还有航空的维修训练中心跟无人机的卓越中心哈。尤其这个无人机，这个未来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产业哈。所以现在在他们的这样一个航空学院里面，科系越来越多元哈。说还会再增设人工智慧系统工程系，还有航空运输科技系。在台湾，特别是无人机相关的这样一科系，其实虎尾科大真的是走在蛮前面的。

来自明先生去飞翔，未来也许充满了许多不确定，但是也有无限的可能啊。好，如果有理想然后愿意去追寻，哎呀，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6:2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时有一个最新提醒，国时东向在捏靠入口匝道这边大量砂石散落，爱注意哦。国时东向林口是捏靠，不是捏靠哈，捏靠的入口匝道这边要注意一下，这个砂石散落数量非常多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还有台北市目前中山南忠孝东路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持续管制哈。跟年龄无关，也就是早晨起来就充满希望，不管你是为工作还是为你的健康为生活，继续向前行啊。

哦，6:26哦，国时刚通报不久，东向在尼亚靠这边的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小心哈。还有台北市目前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一段的施工还没有结束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屏东的报道哈。屏东九如乡这边有一位青农，他的栽培苦瓜很有名，然后最近却有不法业者利用 AI 的声伪技术，把他的影像跟声音拿来剪接哈。那你知道影像，因为他自己在网络上有拍一些那个影片，然后因为他的声音也被截取了，然后就用 AI 的技术完全做出一段一波共鬼威。他说他是因为呢，他的这个苦瓜的加工哈，就很多创意商品，而且他也在各大百货公司有设这个所谓的快闪柜哈。他有一次呢，遇到消费者问他说：“这门哎，你有出一种什么产品？怎么现场活动现场没有看到？”他才非常讶异说：“哈。”当时我们什么时候出这种产品，我自己都不知道，他才发现自己的这个肖像还有声音都已经被盗用了。他说连他自己看的都觉得那就是他本人，但是他说我真的没有说过这些话，而且他也没有出过那一类的产品。好，这种事情在现在真的已经是非常普遍了，所以哦，现在不是只有医生啊，一些专家会被 AI 的声伪技术来冒用哈。现在连这个食品哈，所以因为台湾真的很多小农哈也是很认真啦，然后呢要求品质。你哪真正要给他集齐要跟他买东西，因为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像是脸书啊或者他们的 IG 啊哈，还是要透过哈原来的管道或者是合作社，他们有特定的合作社。千万不要在网络上透过这样的影片一页式的广告哈！哎呀，实在是这位青农哦，攻击叫陶卡莫那些哦，但是他又怕消费者去买到假的哈，因为特别是你要吃进肚子的，你如果不确定它的一个来源，那真的很危险哦。对，起码我们当看到影片哦，给呢哦，人在卖哦，而且是他本人啊，因为影片都会。那个肖像都会被盗用啊，声音也会被截取哈、哦。他用他的声纹，然后再去做一段新的这个声音出来哈、哦。真的要特别小心啊。

0: 哦，再过几秒6:31了，尽管我是雅琳。国一下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112.3公里过头份内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国十东向在捏靠入口匝道这边有大量砂石散落，小心啊。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而台北市这里要注意，目前中山南路、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是全线管制中。还有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的施工还没有排除哈，所以。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我是游游纯。今天带你关心九月的重点消息，都跟您的荷包还有健康有关。第一个是出国变贵了，不仅机场的服务费从500元调升到700元，随机票来代收。民航局也宣布，因应油价的调整，9月7号起调整国际航空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短程的航线调整至1028元，长程航线涨到2670元。出国虽然变贵，但也可以换换口味，在国内旅游。国旅补助推出了多项优惠，鼓励民众平日出游，平日住宿、奖助入住合法参与活动的旅宿，一般地区第一晚最高可以折800元，第二晚1200元，离岛补助更多，第一晚1000元，第二晚1500元，每人最多补助2万。另外还有生日住宿金1200元可以抽。每个月抽出1000个幸运寿星，如果和平日住宿优惠同时使用，前往离岛旅游最高可以享3700元的折抵。生日礼金即日起开放登记，9月9号公布中奖结果，相关的活动直到11月底，经费用完提前结束，而部分县市还寄出了加码优惠。再来是跟小生宝宝夫妻有关的好消息，国发会最新的人口推估，今年台湾全年的新生儿数将首度跌破10万大。预估只剩下9.4万人，而为鼓励民众生育，卫福部提前在今年的9月扩大试管婴儿补助。国健署妇幼健康组前任稽政胡怡君说，每胎的第二、第三次疗程补助多5万，盼能减轻受术夫妻的经济负担。
3: 那这次加码的补助主要是提高第二次跟第三次疗程补助的额度，那每一次的额度呢增加5万元。这样的目的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接受试管婴儿的疗程很辛苦，尤其是承受心理跟身体有巨大的压力。那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因为第一次的失败，然后就是失去了生育的意愿。所以我们这次特别针对第二次跟第三次的疗程来提升这个补助的额度。如果未满40岁的受术的妻子，那每胎第二、三次的疗程就可以由现行的最高10万块提高到15万块。那40到未满45岁的，每一胎的第二、三次疗程就会由现在的8万块提升到最高13万元。所以希望就是能够提升这个有生育意愿的夫妻，能够因为不要说首次疗程没成功就却步。
2: 为达成健康台湾三高防治888计划，降低三高相关慢性疾病的死亡率，卫福部九月新制更有一项攸关500万名三高慢性病人口的健康政策，那就是健保署放宽了降血脂用药的健保给付。医审及药材组组长黄玉文说，为了让三高糖尿病慢性病患者都能够进入共照网，他们找来9大医学会制定的台湾血脂管理路径临床共识，将患者分为6个等级，并放宽健保给付含有伊妥定、史塔丁成分的57种降血脂药物，依据患

0: 按着不同风险等级、不同的低胆固醇管理目标，让他们能够提前或延后用药，控制住病情。前五年预估有112万人受惠，替每人每年省下了985元到5694元的药费。
1: 如果是极高风险的，那他可能就是在55的时候就开始治疗了。如果是非常高风险，大于70的时候开始治疗，所以就依照这个风险等级有不同的起始治疗的这个值，然后也有不同的管理目标。那因为很复杂嘛，所以才需要一个公照网。那我们就希望说透过888，透过这个药品的这个给付的放宽，帮助民众把这个血脂呢控制住，再透过这个我们健康存折的推播来提醒他有一些生活评估量表、生活的形态智商跟改变，搭配888的政策，就可以把病人的这个 LDL 数值控制住，血压可以下降，都回到正常值。那这样子心血管疾病呢也可以得到妥适的照顾。
0: 要健康就要动，运动部九月起也寄出了挥汗有礼，年满16岁的国民只要完成运动指定任务并上传记录，经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领健康好礼。三种任务包含单次持续运动30分钟，单日走8000步，健走或慢跑5公里，骑自行车15公里，只要符合一项就达标。每人每周最多可以兑换一次50元的加码券，最多可以换14次，最高可以拿到700元，限量200万份，活动只到11月底。拿到加码券之后，就可以到超商、超市、量贩店来兑换健康商品。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游淳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山不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京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京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目前在国石东向捏口这边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一定爱注意哈。还有国一南下112.3公里过头份内线掉落物，这个刚通报不久，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及其他有飞航松山的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在23到25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

哦，魏如萱一起去旅行。你说今天才礼拜二，阿德贝切特啊，因为这一首歌有标示出那种清晨到来哈，阳光温柔的想要唤醒你哦。那真的也是一个很多那个规划的好的时机哈，6:43了啊。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通报哎，马丘背后要特别注意。国三北上102.4过嘎当、哦、过了嘎当这边外路已经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处理。而国十东向捏靠的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要小心、哦、台北市目前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还是要留意呀、啊。哦，刚刚是早上的太阳，接下来来到中午的太阳，热情那个真的现在早晚温差慢慢拉大了哈。来听的是李亚莎的歌声，哦，腾昏过哎。

0: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得面对别离才无助溃堤。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49哦。郭三刚通报不久有追撞事故，在北上102.4公里桂嘎当外路间，外路间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国一南下112.3公里过头份内线，注意有掉落物。国十东向在捏靠这里入口匝道有大量砂石散落了。台北市东华街二段石牌路到公馆路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加拿大有个最新研究发表，说你长时间久坐会损害腿部的血管。

功能。就算你说好，我等一下下班，我等一下有空我来运动，也没办法抵消对血管的伤害。很多人认为说没关系，我可能因为工作一整天下来坐在椅子上，然后想说下班不然我来运动一下。我加拿大这边有一个科学团队，他们最近提出了一份研究，说大家不要想太多了，卡扎捆靠边那里。科学家发现，就算这个运动促进心血管的健康，血管健康，但是说只要连续做2个小时都不起来，那腿部血管的弹性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好哦，所以他们的研究就是在提醒你有没有运动跟你有没有久坐，这两个要分开来看。不是说你久坐然后你有去运动就可以大家可以扯平了，并不是。因为在他们的实验结果里边呢，他们是以长达12周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来观察，就说只要你坐上2个小时，那对这个腿部血管的一个负担。他们发现你久坐的时候，在供应小腿血液这个大血管，它会导致它的血流大幅减少。你想想看嘛，水管本来是直的，当然很顺畅，你给它凹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血流当然就会受到影响，然后血管内壁承受到的这个压力就会让血管内皮细胞功能受损，那内皮细胞又会释放这个一氧化碳减少，变成血管就变硬了，所以长时间下来就会增加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所以他们特别强调哈，你不要认为说哦，我久坐没关系，我再去运动就好。他说这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健康风险，不运动有不运动的缺点，但是久坐这个不是靠运动你就可以来去平衡过来的。你说这样要怎么，那我只是我们现在要学习一种怎么样不要久坐，我觉得用手机的闹铃来设定真的有帮助，不然靠自己我觉得很难办到。那他们的建议是说你至少30到45分钟就起来走动2到3分钟，我觉得这个对有一些人来讲也许有难度，不然好歹1个小时嘛，用那个闹钟设定1个小时你就起来动个2、3分钟，倒杯水啊，上厕所啊，不然扫地吗？伸展一下来练一下筋肌独立好了，反正你一天里面分好几个不同的动作好，要学习我们现在知道了，你久坐其实在其他用什么补偿方式都没有用了对健康的压力真的很大跟久坐完全相反。徐怀钰飞起来。

哦，飞起来列把揪回马爱吐起来哦，6:57啦。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最新提醒，南下232到233公里，郭西罗服务区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了哈。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你干嘛就行好吧祝大家自己平安，我是阿玲，那明天再空中再会哈。

0: 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车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路网图目前显示，国一呢，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路段哈，现在车多，而且即时车速在50公里以下。另外，在国一南下232到233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全线都有轮胎皮散落哈。而原本国一南下过头份内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三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102.4公里贵嘎当外路间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国十东向捏靠入口匝道这里大量砂石散落。台65线刚刚提醒，北上在1.1公里新北新庄有车子抛锚，占用到部分车道了。台北市目前东华街2段石牌路到公馆路这边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以及现在中山南路忠孝东到青岛东路东侧慢车道全线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盛大登场喽！
3: 今年以立夏花莲客庄百工为主题，立是斗笠的笠，以客家生活中熟悉的斗笠作为意象，象征客家先民跟土地相依、勤奋生活的态度，以及来到花莲开拓的精神。
4: 活动串联文化产业观光，也邀请台三线六堆等客庄地区的特色产业与技艺团队齐聚花莲，交流各地的特色，展现客庄多元而蓬勃的发展能量。
2: 博览会中也规划了蓝染、画糖人、竹编斗笠等手作体验，让民众亲手感受客家百工的技艺巧思。
4: 这一次采双展区的形式举办，在花莲县客家文化园区及花莲日出大道串联白天跟晚上的场域，带来不同的客家文化体验。
3: 现场邀请传统技艺职人示范，让民众近距离观看工艺制作，而特色市集则汇集各地客庄产业以及客家饮食，搭配 DIY 跟定时展演，让民众透过看、听、做、吃、玩，深入认识客家生活跟百工技艺。
2: 2026客家产业暨技艺博览会即日起到9月13号，欢迎大家一起来支持客庄产业，感受传统技艺的新生命。
5: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一步一步，虽然看不到未
6: 来，一点一滴落在真实的现在。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新月。你以为在网络上遇到投资专家想要投入更多资金时，请小心网络诈骗找上你。那些声称低风险高回报稳赚不赔都是投资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标版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样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味的节目，我是蓝琪，又迎接美好的这一天了。那今天是115年哦，那到了9月8日星期二，农历呢7月27号，哎，再过两天哈，28、29之后呢就是8月初一了。到了8月初一呢，相对的到了这个所谓的8月15的中秋就变得越来越近了哈，就开始有那种感觉。加上呢昨天这个节气的白露之后，你有没有发现哈？其实晚上的时间呢就变得很凉，特别睡着之后，起床的时候也觉得凉凉的感觉很舒服哎。今天我看这个早上呢。关西那个地方呢，就新竹关西只有17.几度，就是最低的部分哦。所以未来呢，可能会听到呢，就是可能某些地方呢，因为辐射冷却影响呢，那最低温大概只有几度，而不是谈到最高温几度了哈。天气慢慢的改变，各位呢早出晚归也要注意到哈，加件衣服，不要呢感冒了。好，那节目一开始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等一下我们再来关注呢气象，还有关注呢这个路况的部分。来听这首新歌吴青峰。他的这首新歌曲叫做《晴天娃娃》，最近呢天气还不错，像昨天整天下来都蛮好的哦。然后今天也不错啦，早上起来看到有一些晨运的一些长辈，像哇，好像很久没有看到晨运的长辈，为什么？因为天气都不好，他们就可能都在家里头。那刚刚来的时候呢，就看到在某些地方的啊这个绿地啦，就看到有一些长辈在那边伸展他的这个四肢啦，或者稍微在做运动哦，感觉好像有点久违的。好，来听歌曲《晴天娃娃》。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呢，这个路况的部分哈。那在台八的中横公路呢，官员泰鲁格天祥呢，总是呢最早哈开始放行的地方，六点半放到八点钟，八点就封闭，两小时放一次，就会等到呢十点放五分钟再封闭，十二点到一点放一个钟头，一点再封闭，三点再放五分钟再封闭，那五点再放到六点钟，好，就准备要封闭了，因为六点呢到六点半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六点半夜间封闭，官员也是呢早上六点半开放，到傍晚的六点半然后再封闭，中间的话呢就没有再做进行其他的交管了。那从这个官员到天祥中间呢，包括了霍然亭跟华路西也会配合，就是呢天祥的放行哈，来做一个放行的动作。那另外呢再来像华路西是147公里哦，那华路西附近147.02的地方，好，那在那地方有刷坡工程，好，那这个管有做进行管制，从早上八点到下午的四点半，它比较特殊，它是采的整点放行十分钟，每逢整点放行十分钟，就是147.02，好，华路西附近，好，但是像华路西呢跟霍然亭呢，它就是呢采取了像是天祥的放行时间来跟着放行，所以呢这地方后来是今天新加入的一个施工的点哦。所以特别跟大家来提醒，好，就是147.02，靠近华路西附近这地方呢是整点放行十分钟。那一样假日的话呢，这些路段呢全部都还是会进行交管的。这是一早呢跟大家特别提醒的部分。好，那除此之外呢，一些的道路工程都还没有开始进行。不过呢，我们行车经过这些路段的话呢，还是要注意到它的动线，然后呢小心慢行，好，安全第一。有路况通报，尽管打电话到0800-000-123。好，来看气象的部分。那么今天呢，来首先看到长浪的即时讯息哦，就是说在今天的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的沿海，包含了在绿岛还有兰屿呢，容易会有呢长浪发生哦。像目前呢，新北市的龙洞，还有呢在宜兰的苏澳，

台东的兰屿都观测到呢1.5到2.5公尺的浪高、哦、你看有北部地区有东部地区的外海都有、哦、所以呢这是长浪的及时讯息跟大家来做提醒。那在今天呢、啊、这个9月8号这一天呢，台澎金马呢仍旧大度

0: 全台各地啊，今天呢我看太阳呢都是远远的一颗哈，昨天呢在东部地区还有一点点的露出一半，那今天全部都露出来了哈，所以全台各地呢要开始的温度又是开始的要慢慢的升高了。首先来看宜花东地区呢，今天的降雨几率是10%到20%，在这地方的温度呢，来我们看一下，宜兰比较高是21到31度啊，那花东地区的话呢是24到29度，北台湾地区呢降雨几率10%到20%，温度的部分呢从22度到31度之间，在中部地区的话降雨几率10%，好，那么温度的部分呢在22度到31度之间啊，甚至有时候到32度。在南部地区的话呢，今天的这个降雨的几率呢10%到20%，对南部地区来讲是好消息，因为他们雨下太久了啊、哦。那在南部地区呢，今天的温度呢是从26度到32度之间，好像久违的那种高温又全部回来了哈、哦。有关天气的久违就是出太阳之类的啊、哦。那其实，在最近这一个月哈、哦，发现南部地区啊、哦，还有北部地区，特别是南部地区呢，雨呢下了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下了好久哦。他们都觉得说怎么会这么久，从来没有这么下过哈，甚至你看在高雄的话呢，就是好在这段时间下雨就把这一年差不多一年的雨量都给它下完了，你看哈，所以呢突然这个那么多水哈来不及哈，就是呢慢慢的排掉之后呢，就会造成了一些灾害的部分了哈，至少啦这个拨云见日哈，这个天现在天气变很好了，晴空万里了，好，因为大家呢也能够感受到这种晴天的好心情了。我们来看时间，现在到了7:18，有路况通报打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周一到周五早上的7点到10点，在景广花莲分台 FM94.3 的空中陪伴您的节目《触鼻调味》，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
1: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2: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3: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1: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3: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2: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嗨，东部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您现在收听的是由 DJ 蓝齐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臭逼陶味》，欢迎您每天给他准时收听《臭逼陶味》，好你无烦恼，精神好。

许多的故事，许多歌，许多思念在淋雨祸盼的心灵。纵使时间会悄悄地流淌着，苏醒之后泪痕湿巾，树叶上唇的诗篇，伤痕累累的心灵渐渐地红润升起，许多呐喊，许多种的心跳，许多梦正加赴旅而在等待着，而那片窗外的蓝天正引导着归乡。

那刚刚在这片头当中呢，就是让真心会就是像太阳一样的，能够慢慢的把这种热度呢能够散开来，然后去感染更多的人哦。他的歌曲呢叫做《让生命会发光》，二十多年唱的这首歌曲啊、哦。那其实我在播这个片头的曲子呢，其实自己呢听久了哈、哦，也会觉得说，哎，这个岁月啦、啊，怎么会过得这么快？数算的这首歌的歌龄啊，都超过二十年了。相对呢在空中响起呢也超过二十年了，所以伴随着多少的淋雨高墙或者是一般的这个朋友们，好，过去可能是在晚上的时间，然后现在呢在早上的时间呢啊，不过也都十多年了哈。在早期听到这首歌的朋友呢，现在呢应该也都过了十多年甚至更久更久的，是不是对你来讲有岁月感的怀念呢？好了，在让生命会发光听完了之后呢，就进入到窗外有蓝天的部分呢，就是看看淋雨高墙内的这些朋友的您的一些生活点滴，你的一些的分享的部分哦。好，那这封呢写在八月二十五号三公的朋友哦。那天我刚回了另外一位也是三公的朋友的来信哦。那其实每个工厂都是哦，包括花间，包括花锁，写好呢交给主管，请主管转交哦，转交给这个就是的教诲师，教诲师呢就会呢，比如说花间就会拿到了，就是在教化科那个地方，那花锁呢就是会透过辅导员，然后都会联络，好、哦、再转交，我再呢去拿信，包括花间跟花锁的部分，所以合作的都超过了有二十年了，好、哦，就分享了这些比较正向的东西，好、哦，比较正向的部分，负能量哈自己要学会慢慢的消化，那比较正能量的部分希望在空中能够去。影响到更多更多的朋友，让大家都能够更正面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哦。好，谢谢国龙了哈。说在八月十八号那天呢，我到了三公，就是我们的集体教会的部分呢，在上课时分享了一句话，好让你感同身受也觉得感触良多，就是说跟家人的对话，好，就是我跟家人的对话，说如果呢你要活得够久的话呢，你必须经历过很多的生离死别，除非呢你比他们先离开，好，但是舍得吗？就是这段话呢在我心里呢让我想了很久，我更珍惜现在呢，也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珍惜两个字对我来讲现在是很重要的，也是那天在整个呢集体教化当中呢让你呢会觉得感触比较良多的。没错，其实到了这个年龄，不单单是说我的长辈，包括我们这边呢，其实进出那个应该说进出那种医疗院所的几率呢，其实都是很高的。比如说在做复健哈，很基本拉拉脖子、拉拉腰，你就发现哎，很多都是你认识的老同学、老朋友、老邻居呢，大家都来了。所以呢，见面绝对不在娱乐场所，而是在医疗院所哈。我想呢，应该很多人赞同这句话吧？这就是呢，一个人的过程当中呢，会经历的哈。原则上不是说每一个人一定，只能说原则上都会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哈。所以呢，好好珍惜，就像你所说的哈，珍惜两个字是在那天的集体教诲当中呢，让你呢觉得收获呢特别多的地方了。好，大家都一起来珍惜还能够珍惜的东西。当你珍惜过，哪天如果说他已经失去了、离开了，或许呢我们都不会这么的难过、这么的遗憾吧。来听《爱一个人好难》，苏永康。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首播东北季风明天报道，气象署表示，今天清晨最低温在新竹县关西只有 17.5 度，各地的平地最低气温约在18到22度左右。气象专家吴德荣说，今天起到周四早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感受微凉。周五开始东北风影响，水汽增多，大台北以及东半部转为有局部雨。周末的时候，大台北东侧、东半部有局部较大雨势。此外，周六开始南海有热带扰动正在酝酿，

0: 后续发展及动向仍有待观察。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国防大学国军军官深造教育116年班开学典礼，赖总统表示，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以实力确保台海和平。记者金杰报道。
1: 赖总统在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郭立雄、国防大学校长唐华以及陆海空三军司令陪同下出席活动。总统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外部威胁日益严峻。此外，面对人工智慧、无人系统及太空科技重塑世界与战争形态挑战，唯有强化防卫、提升军事专业，才能捍卫台海稳定，守护台湾的民主、和平与繁荣。
2: 天下虽平，望战必为，我们团结捍卫主权、守护台海和平的意志绝对不能够有所松懈，唯有不断强化国防、投资国防，才能够以实力确保和平。
1: 总统期勉受训军官学员积极培养国际战略思维，吸收新知，勇于创新改变，并且承担领导责任，凝聚团队信任。而他也以三军统帅的身份承诺，政府将做国军最坚强后盾，持续投入必要资源，改善官兵待遇及服役环境，让大家能全心全力投入保家卫国的工作。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新北市土城青山里里长姚伟华涉嫌纠团接受对岸招待旅游，并影响总统大选投票意愿，一审虽获判无罪，但二审认为已违反总统选罢法以及反渗透法，逆转改判2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3: 长期住在中国担任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理事长的简姓女子，3年前总统大选前夕涉嫌接受中国南京市台办资助，并委托青山里里长姚维华邀请14名里长里明和亲友到大陆旅游，期间不断宣传支持特定总统候选人，两个人被依违反反渗透法及政府总统选罢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认定证据不足，判决两人无罪。案件上诉到二审，简姓女子坚称没有违法，一审曾自白犯罪的姚维华也改口否认犯行，辩称团员都有缴团费，也没有约定或影响投票意向。不过高院根据相关证人证述，认为这次行程全由南京市台办规划出资，并与团员约定投票权行使，已经触犯反渗透法等罪。审处两个人明知中国为我国境外敌对势力，却受对岸资助委托犯案，考量两个人犯后态度，逆转将里长姚维华改判2年6个月刑期，褫夺公权2年，简姓女子则被判处4年8个月。案经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两个人必须入狱服刑，而姚维华也将被解除里长职务，2年内不得再参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北市日前有诊所打针造成 C 肝群聚，已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破100万元，要健保承担。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可以严拟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记者尤若纯报道。
4: 新北诊所 C 肝群聚已经造成11人确诊，治疗费用估计达上百万，并由健保费来承担。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研议修法扩大健保署行使代位求偿。社保司副司长陈真慧进一步说明，健保法现行规定将公共安全事故、重大交通事故、公害以及食品中毒等列为代位求偿的项目，但考量医疗纠纷导致防御性医疗，所以当时没有将这些医疗行为列入代位求偿。这次 C 肝群聚事件属于医疗行为，并没有在代位求偿的范围内。
5: 未来修法呢，其成呢，我们会把它纳入健保法的修法做考量。
4: 陈正辉表示，未来如果有机会修健保法，会将群聚感染纳入修法研议项目中，不过目前没有具体的修法其成，即使修法了，这次 C 肝群聚事件也不适用，但这次事件仍可以依医疗法、传染病防治法来裁处，受影响的民众如果需要诉讼协助，中央也会协助。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1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地区21到31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0: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1: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要哔哔叫啊，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2: 猪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1: 啊，庇护岛啊，是啥啦？
2: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0: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2: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1: 啊，走累了呢，我这双腿，哎呦，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2: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0: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1: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帅哥老板，已经九月了，下个月就是十月咯。
5: 我知道啊，下个月是光辉十月，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就年底了。
4: 老板，你很幽默呢。我是要提醒你，十月店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
5: 十月有什么事要做吗？
4: 老板，你不要只顾赚钱啦。就是我们瓦斯行每年四月跟十月都要向当地消防机关完成营运跟容器管理的资料申报啊。
5: 哎呀，这很重要哎。谢谢陈姐，还好请到你这位称职的会计啊。
4: 老板，这是我的工作呀，你如果真的要谢我，那明年加薪。
5: 什么加薪？那我先去送瓦斯咯。
6: 瓦斯业者请注意，根据消防法规定，瓦斯零售业者在每年的四月和十月必须向当地消防局申报营运资料。提醒各位业者，请多加利用液化石油零售业申报系统进行线上申请，省时又方便。如果没有依规定申报，或是申报内容不实，将会面临相关罚锾，还可以按次处罚。按时申报，保障商誉，预请大家一起守护公共安全。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好，来，上午时间呢，现在是7:38哈，来通报路况，拨电话进来，0800-000-123，查询路况的事务协询，请拨0382288801。那这个时间呢，在台八中横哈，官员泰鲁格跟天祥呢，好在放行当中。那等一下到了八点钟呢，在天祥泰鲁格路段会封闭，等到10点再继续开放。那官员呢，持续的都还在开放到傍晚的6:30钟。那目前的整个交通状况都 OK 的哈。上班上课时间人潮多，车辆多，注意到安全的距离跟我们的速度要控制一下，路口停让，转弯变换车道的提前打方向灯，临停注意到您的停车位置。再来的话呢，就是呢要下车开车门要分段哦，然后呢确无行人来车呢再把车门打开下车来哈，这都是大家要注意的安全。特别是呢早上人车多，然后呢又要赶时间呢，往往有时候会忽略到哈，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轻忽。那这个好天气呢，在外头呢，我想开车的话也蛮舒服的了哈，至少呢风光明媚，好看到那个整个风景啊，整个阳光洒下来的感觉呢，心情都会变得更好的。好，那总而言之，有任何即时路况的随时麻烦您通报，那我们再把这个路况讯息呢在空中呢提醒更多的用路大众。来，记得好，我们的这个提供专线呢是0800-000-123。那当然如果是要查询路况，要了解这个路况的部分呢，事务协询的话呢，就拨0382288801，好，0382288801的专线电话也 OK 的。先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进入到了历史上的今天。这是来自林俊杰的《江南》。

0: 好了，听完这首歌曲《江南》呢，来自林俊杰，好了，杰杰手上的歌曲，时间现在是7:44，跳到45分了啊、哦。那刚刚有朋友打电话来，好，通报路况说在慈济医院前方南下就往这个吉安的方向，南下的外侧有这个事故，有事故，所以呢，经过慈济医院这个地方，这个一般来讲呢，这地方人车都会蛮多的，要就诊的啦，或者是呢，要经过这地方往南北的话呢，走这个中央路的车是比较多，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南下外侧有这个事故，有这事故，所以呢，经过这里请注意。那后续如果还有相关的路况讯息要通报给警广的话，欢迎您继续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记得要转七，感谢你了。
1: 哎，马滩溪怎么有怪手在施工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2: 别担心，这是第九河川分署正在进行河道疏浚工程，清除河道淤积土沙，增加河川通洪能力，让豪雨或台风来临时，河水能够更顺利宣泄，降低淹水的风险。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2: 当然还有第二道防线啊，当降雨超过河道保护能力时，透过防汛道路、堤后空间及乡

0: 相关防洪设施发挥减洪、分洪及防灾功能，降低灾害冲击，守护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1: 原来如此，平时做好河道疏浚，再加上第二道防线，就能让防洪更有保障，也让乡亲住得更安心。
0: 没错，第九河川分署除了持续推动河川治理，也积极加强防灾宣导，提醒大家台风豪雨期间随时留意最新的气象资讯，配合防灾措施，不靠近河川及危险水域。
2: 防灾需要你我一起参与，政府做好治理，民众做好防灾，共同打造安全韧性的生活环境，通洪疏浚加防线，防灾减灾更全面。九合分署齐心守护，打造韧性安全家园。预知更多相关资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
3: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好，来看历史上的今天，今天是2026年的9月8日。 那9月8日 是这个国际扫盲节，那么也是呢，就是在北马其顿共和国的独立日。 那我们来看过去的记录下来， 从1943年开始， 在1943年的二次大战的轴心， 轴心国呢，也就是意大利的巴多里欧这个政权宣布无条件的投降。 而在1944年呢， 纳粹德国呢首次发射了新的武器， 就V2火箭， 那攻击了英国的伦敦。 在1949年的时候呢， 德国著名的这个作曲家呢 理查·史特劳斯病逝， 享寿是85岁。 而在1951年呢， 美国等49个国家 在美国的旧金山呢签署了就是对日和平的条约。 然后在1958年， 就民国47年的时候呢， 823台海战役呢， 国军空军呢击落了7架中共的米格17型的战斗机， 并呢重创重创了其他的这个两架。 在1976年呢， 海盗2号火星探测船呢 成功的着陆到了火星去了。 而在1997年呢， 一艘满载乘客的渡轮 在海地的首府呢太子港的外海呢 沉没了， 那造成25个人罹难， 有60个人获救， 另外有400多人呢 还是下落不明的。 在2006年的时候呢， 亚洲的网球锦标赛呢， 台湾小将詹永然跟庄家荣拿下了就是女双的冠军。 好，另外在最后看到了2007年呢， 半岛电视台呢播出了盖达组织首脑宾拉登的录影带， 那这是他3年来呢首度的一个公开现身。他扬言呢要在呢就是扬言在加达的这个伊拉克战场上呢暴乱，然后用以这个所谓的 以战止战的方式来结束这个战争。然后那时候我记得他的这个录影带电视一直重播重播，很多新闻在播在讨论这件事情，就是他可能在什么地方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时间好像算一算应该10来年吧，不过这个是2007年，19年前的事情。 所以我在想说，哇，后面这十几年过得超快的，我就觉得大概10来年的事情，那个我还有印象那个画面有没有？可是居然已经是2007年。

期现在已经到了2026了，是不是隔了19年，时间过得真快啊。好，那刚才提到一个呢，就是世界扫盲日哈，这个扫盲日呢比较特别哈，那也叫做呢这个国际的这个视读日啊，是联合国呢在这个教科文组织呢在1966年的10月26号所召开的第14届代表大会上所制定的一个节日啊。那日期是每年的9月8号，那国际的这个视读日呢，它的目的在呢动员世界各国呢以及相关的国际的一个机构，能够重视呢文盲现的一个现象呢，来提升了哈这个识字率，好来让大家都认识一些字哦，并能够促进呢世界各国呢普及，还有包括初等的教育，来提高呢初等教育的水平，好那让这个能够适龄的儿童都能够上学。达到呢能够识字的目标，那最终达到呢增进人际的一个沟通，消除呢一些歧视，能够促进呢文化传播以及社会发展的一个目标，强调阅读，还有呢包括呢书写对于呢个人还有呢社区以及社会民主的重要性的。所以呢这个所谓的扫盲，扫除那种所谓的文盲，有没有就不认识叫做哦我好多文盲啊那齁，把它扫除掉叫做国际扫盲日，好大概它的意思呢就是如此。所以呢这个节庆呢好这样的节日哦，不能讲节庆，节日的话呢就从民国55年的10月26号开始的。

0: 大家好，我是飞燕之，你现在收听的是蓝琴所主持的处女套杯。
1: 好，时间到了，现在早上的7:53来听呢这首好久没有听到的歌曲了，萧煌奇，你是我的眼睛。

OK， 来听完了这首歌曲了，萧煌奇、很棒的一首歌曲，你是我的眼。那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7:58，剩下1分多钟，等一下到了整点呢，台八中横公路要封闭了，太鲁阁天祥就封闭了，那官员持续呢放行到下午的6:30。好，那再提醒呢，刚刚提醒在花莲市的在中央路慈济医院的急诊室那个前面，就核心楼前面那地方南下外侧呢，有这个车祸事故在那地方进行排除。那如果经过的话，如果说在慈济前方就是急诊那个地方的事故已经排除，麻烦通报一下0800-000-123，0800-000-123转7，麻烦大家了啊。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机动性的路况呢，随时都能够透过您的一通电话来告知用路大众。那等一下来到了整点的时候，我们都要关心的全国路况的会诊交到台本部，那结束之后呢再回到本台来进入第二个小时的触笔讨贝节目。那今天呢在礼拜二呢，我们同样还有书籍的介绍，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在礼拜二除了书籍介绍之外呢，还会有呢就是怀念的经典台语老歌的一个复古歌的一些回顾哦。所以呢三个小时再加上生活资讯路况，其实还是蛮轻松蛮自在蛮丰富，希望你喜欢陪伴你的节目触笔桃味。我是蓝琪，准备等一下了整点钟的路况了。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命苏明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